0: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创盈未来创业者何以扎根安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落地安徽，完美山水迎客来，安徽推动入境游提质增效。 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长江文化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创业比拼，创盈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
1: 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从弹钢琴到写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零敲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
2: 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零敲手的话，已经有3个大系列，这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零敲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
1: 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 把机械硬件算法3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商业和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初创，然后到我们这个成长，一直都在陪伴我们。从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所的硬核技术供给，到产业场景的开放共享，安徽正在用科创加产业的独特优势，努力把富集的科创资源转化为创业者触手可及的成长沃土。 同时，安徽还聚焦118-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深化创业安徽品牌建设。日前，安徽省创业人员培训正式在合肥启动，现场全省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吸引了一批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合肥六县宿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璐：
4: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浙江大科校友科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孔新柱：
1: 今天这个呢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安徽科技产业生态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有小型的孵化器，也有一支天使类的风险投资基金，非常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聚拢更多的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项目。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 如今在安徽开办一家初创企业，通过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可一次办结，覆盖省市县3级的创业服务云平台，还能通过电子创业券的形式为初创企业对接免费的法务、财务、投融资对接服务。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一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 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安徽米西亚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毛平：
5: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与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的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1: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 十四五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
0: 日前，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获悉，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在安徽落地。政策启动当日，辖内银行顺利办结647笔高水平便利化业务，金额1.06亿美元。政策红利快速直达市场主体，政策落地实现良好开局。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7号，31省份的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完毕。工业依然是决定经济总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工业增速表现抢眼的几个省份，例如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其共性是高技术制造业的猛增。根据统计，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在经济十强省份中排名第一。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完美山水迎客来，安徽推动入境游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日前，一架从韩国飞来的 KE-135 航班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下飞机后，仅10分钟不到的时间，机上的大部分旅客就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韩国旅客金善俊：
3: 通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亲切，也非常高效。希望这次能去安徽的景点逛一逛。
2: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以来，安徽陆续开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条旅游包机航线，打通国际客源主动脉。与此同时，安徽边检持续优化查验模式，保障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康佳佳：
4: 我们在合肥黄山口岸设置了过境免签手续办理专区，全面启用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部署智能问询机器人，大幅缩减旅客候检时间，让境外旅客入境既体验到安徽速度和热情。
2: 大力推动入境旅游便利化，配套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聚焦上海等入境旅游枢纽城市，开展专场对接，并联动沪苏浙推出跨区域入境联程旅游产品，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二站。同时，全省率先开通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拓展跨境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完善全链条国际化便利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李彤：
5: 我们全方位的优化了入境旅游支付服务，全省136家 4A 级以上景区均实现了外卡终端覆盖，建成了境外来宾支付便利化网点62家，支付示范区14个，支持外卡受理商户1.8万户。
2: 在夯实便利化服务的基础上，安徽还进一步创新文旅对外传播方式，用本土文化叙事增强入境旅游吸引力。在黄山市近日举办的全球达人推介官采风活动中，来自俄罗斯的网络主播安特打卡了黄山区的轮渡村和太平湖水上运动中心。湖畔的诗意山居、原生态的渔村风貌和现代休闲业态的完美交融，让他感受到了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的双重魅力。俄罗斯网络主播安特：
6: 我看了一个喷火的表演，我是第一次感到还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在这里可以坐船看看漂亮的风景，而且在这里空气也很干净。
2: 去年以来，安徽实施入境旅游倍增计划，每年统筹使用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入境游客接待、包机业务、境外营销等给予支持，多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入境旅游发展30条，形成协同推进合力，全省接待入境旅游持续向好。2025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72.5万人次，同比增长68.4%，增速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国际旅游收入4.7亿美元，同比增长83.1%。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4.5%，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王明星：
7: 我们将重点围绕航线的拓展、产品的供给、政策的优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等各方面的来着重发力，充分发挥我们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我们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我们入境旅游的发展质量，来助力全省三地区的建设。
0: 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南专场在合肥举行。淮南市主要负责同志全面介绍了14-5以来淮南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以及15-5时期的宏伟蓝图，请听报道。
2: 发布会上，淮南市介绍14-5期间，淮南 GDP 达到1750亿元，总量在全国地级市排名提升7个位次，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省2.7个百分点，入选29个国家级试点示范，政府透明度指数连续4年居全国地级市前5位，制造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22.6%、11.2%，制造业产值历史性超过煤电，高速路网密度跃居全省第5位，空气质量三项主要指标改善幅度、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均居全省首位。淮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欧东林：
8: 15-5时期，我们精准衔接国家和省规划部署，从11个方面绘制了任务书和路线图，谋划重大项目1931个，实现推动制造强势建设、科产融合发展、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发展、幸福淮南建设6个新突破，在新的更高起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南篇章。
2: 面向15-5，淮南市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传统产业焕新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打造9-5-6-7产业矩阵，全力推动制造业产值倍增，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传统能源、新能源、未来能源、能源装备制造协同发展，完善供铁水空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深挖楚汉文化与工业遗产资源，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持续深化城市更新，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70%，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实现更大跨越。
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9: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9: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9: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0: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感受江风遗韵，探寻皖江大地的手艺与传承。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800里皖江横贯江淮，润泽万物生灵，也孕育出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技艺。飘荡在江风里的古老唱腔，沉淀在烟火中的指尖匠心，皆是江淮先民代代传承的智慧结晶，是岁月淬炼、时光打磨的文化瑰宝，默默镌刻着皖江大地的人文根脉与乡土记忆。 神秘古朴的傩戏穿越千年，婉转高亢的青阳腔余韵绵长，徽剧承袭梨园古韵，气度典雅，木板年画描摹烟火年味，温情绵长，一项项非遗技艺扎根乡土，浸润江风，封存地域记忆，承载人文情怀，在时光深处默默坚守，于新时代语境里温柔焕新。今天让我们循着江风步履，奔赴一场皖江非遗之约，聆听古老唱腔，触摸匠心手艺，感受非遗独有的风雅气韵，致敬每一位手艺传承更续文脉的匠人。皖江水土温润，文脉繁盛，孕育多项国家级省级戏曲类非遗，古老唱腔沿江传唱，代代延续，成为长江文化极具辨识度的声韵符号。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池州傩戏，是长江流域最古老的戏曲形态之一，广泛流传于池州、安庆等皖江地域。池州傩戏不设固定剧本，少用器乐相伴，以口传心授的古老方式绵延千年，面具古朴厚重，舞步苍劲悠远，唱腔苍茫浑厚，仪式古朴庄重，演绎上古神话与乡野传说，既是山野村落祭祀祈福的民俗载体，也是留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遗存，在乡土烟火中静静存续。发源于池州青阳的青阳腔，是明代南戏的重要支脉，曲调高亢清亮，行腔婉转细腻，气韵灵动悠远，深刻滋养了徽剧、黄梅戏、京剧等诸多剧种的成长演变，成为江南声腔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抹古韵。老话有言，青阳调抑扬腔，轻轻一唱满街香，寥寥数语便写尽昔日声腔传唱四方、风靡江南的繁华景象。徽剧扎根安庆与徽州沃土，是国粹京剧的核心源头之一，唱念作打兼备，文武剧目俱全，气韵沉厚，格调典雅。当年徽班进京，惊艳京城梨园，将皖江文化的沉稳风骨与江南灵秀融入戏曲艺术。时至今日，徽剧依旧活跃在舞台与乡土之间，以经典剧目延续梨园根脉，让皖江戏曲风骨在岁月长河中久久回响。唱腔回荡江岸，匠心沉淀指尖。除经典戏曲之外，皖江沿岸诸多传统手工技艺同样精巧绝伦，意韵深长。一代代匠人潜心坚守，潜心造物，以双手雕琢时光，以匠心延续文脉，让千年手艺在烟火日常中静静流传。木板年画是长江流域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流传于芜湖、安庆等地。匠人选用梨木刻板，手工雕绘，套色印染，纹样纳吉祈福，描摹戏曲人物、民间故事与市井风物，色彩质朴饱满，寓意美好绵长，岁岁年年装点着皖江人家的烟火年味儿。芜湖铁画独树一帜， 堪称中华工艺一绝，千锤百炼之间断山水风骨，铸花鸟意趣，钢硬铁器化作温润画意，刚柔相济，诗画相融，既有钢铁的雄浑，又有书画的雅致。作为国家级非遗，铁画早已成为皖江手艺对外展示的亮眼名片。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技艺，皖江非遗百花齐放，各有风姿，望江挑花，针线交错，纹样古朴，藏着水乡女子的温婉雅致。前山梳洗取材天然，经纬交织，细腻柔韧，简约实用，承载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池州石雕借山石之本形，刻山水之灵秀，刀工细腻，意境悠远，将皖江山河之美凝于一石一纹。这些古老手艺不靠机械速成，坚守古法工艺，全凭匠人毕生积淀的经验与恒心，师徒相守，心口相传，一针一线，一锤一刻，一凿一枝，皆藏岁月温度，饱含生活诗意，默默镌刻着皖江人质朴纯粹的生活追求与恒久不变的文化坚守。

山河更迭，时代向前，古老非遗从未被岁月尘封，老匠人固守古法，终身守艺，新生代匠人跨界创新，融古于今，传统技艺走出老旧作坊，打破时空局限，在活化传承与创新融合中温柔融入现代生活。传统戏曲打破戏台局限，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剧种编入乡土教材，走进校园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声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戏曲走出戏台深院，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唱腔被编入乡土教材，走进中小学课堂，让少年孩童近距离触摸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古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手艺紧跟时代审美，焕发全新活力。铁画跳出传统装饰局限，融入城市景观，文创设计现代软装，适配当代生活场景。望江挑花传统纹样创新改良，融入国风服饰、家居布艺，乡土美学变身潮流时尚。书席优化工艺，升级形制，打造轻量化文旅伴手礼。木板年画突破年俗限定，结合城市文化、国风潮头，衍生多元化文创产品，让民俗艺术长新长存。山河不老，匠心长存。我们致敬深耕一生的非遗匠人，铁画艺人垂起垂落，坚守古法，探索新韵。傩戏老艺人扎根乡土，整理剧目，复原仪轨，拼劲守护戏曲活化石。挑花匠人潜心复原古文，跨界合作设计，让指尖非遗适配时代审美。正是无数传承人的默默耕耘、积蓄奋斗，才让皖江文脉根基稳固，非遗星火生生不息。这些扎根皖江的古老唱腔与指尖手艺，是一方土地的文化底色，是一代人的乡愁记忆，更是长江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注脚。他们见证地域变迁，承载先民智慧，裹挟江风月色，在坚守中沉淀底蕴，在革新中迸发活力。这份坚守与创新，让长江文化更有温度、更有厚度、更有力量。听众朋友，安徽长江文化是万里长江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也是中华长江文化体系中独具徽风婉韵的璀璨分支。千百年来，800里皖江奔流不息，串联起山水风物、诗文典籍、古城文脉与非遗匠心，深度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千年江风浩荡，文脉更续绵长，深厚悠远的皖江底蕴，气韵独特的徽风婉韵，融合新时代的奋进力量，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
奔涌向前，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长江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皖江的灵动与厚重，代代相传的非遗记忆。下期我们将走进粉墙黛瓦的徽州，探寻徽州一梦，解读一府六县的文化传奇，感受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敬请期待。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人工智能加赋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大会在宣城顺利举办。本次活动聚焦宣城汽车零部件主导产业，围绕万兆网络、算力底座、AI 工业应用、政策宣讲与技术分享，全方位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宣城建设长三角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高地。近日，阜阳市召开2026年上半年阜阳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阜阳市生产总值197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夏粮总产量67.2亿斤，居全省首位。今年前七个月，铜陵海关通过边运抵边装船模式监管出口货物5.4万吨，同比增长46%。近年来，六安市立足区位优势，深入嵌入长三角产业分工体系，构建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六安、配套供合肥的协同发展格局。2025年，六安全市汽车零部件、航空装备、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760亿元，同比增长32.6%。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的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了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出炉，一到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稳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我们来听报道。
2: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2: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3: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2: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收益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与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前国呢也低了这个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个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4: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呢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是2.5%，比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应对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1: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日前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的领奖台。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 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6: 获得省质量奖啊，这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5: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膜过滤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7: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5: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8: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三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的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了造血。我们来听报道。
9: 在湖州对口援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10: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1000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9: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11: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12: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一师三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项目这个完成之后，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 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记者从湖州市援疆指挥部了解到， 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 南太湖3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 湖州援疆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 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试养期翻番， 达每亩1700只， 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 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13: 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西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之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这次发射的云歼木西号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 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之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鲁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 能够载轨自主运行，像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之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
14: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
15: 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传统卫星现在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是像80个甚至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需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 37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除了让卫星更聪明，
14: 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精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以前的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了地面进行 叫同化处理，在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市集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
13: 据了解，三体计算星座是由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 将太空AI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 气象感知与AI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1: 兰溪枢纽港日前正式开港运营，港区内铁路专用线迎来了首班启航。我们来听报道。
16: 上午8点15分， 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0台领跑新能源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一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斌说， 预计每年将有15万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技术设施这么好的话，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效果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就是精华的部分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 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6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多式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接轨金千铁路公塘站，实现与全国铁路干线网络连通。浙江博和联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国联说，这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是极大利好。
14: 现在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要降低，比水运时间会缩短，因为我们目前水路运输到宁波基本上要5天左右，通过铁路发运的话应该在2天，成本呢是跟水运差不多，那比公路呢可以降低10%-15%的这个成本。
16: 兰溪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腾说，接下来兰溪枢纽港铁路专用线将常态化开行集装箱班列、大宗货物专列，预计到2028年，兰溪枢纽港可实现货运吞吐能力超500万吨。
17: 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入兰、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纵深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市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
1: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的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日前，这场爱心接力走进了杭州萧山，当地脑瘫少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18: 中午在杭州地铁永胜站 H 出口，脑瘫少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派送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最开始他们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反响强烈，所以连夜将派送数量增加到3吨。
19: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18: 市民李先生刚走出地铁口就领到了西瓜。
20: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他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18: 2023年，身患脑瘫的涛涛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故事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去年，吴克群专程来到涛涛的摊位暖心帮扶，鼓励他勇敢生活。如今，涛涛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人。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事，
1: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
1: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3: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4: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3: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5: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3: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6: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走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3: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7: 商能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3: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六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8: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
0: 有30块钱呢进共富公司，让兄弟村贡献。反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3: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8: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3: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1: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在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全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1: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跨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装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10: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1: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6易其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数贸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扩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11: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那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1: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
12: 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13: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都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12: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14: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2: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1: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5: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16: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15: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5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17: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啊、韩国啊、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15: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18: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班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15: 凭借义新欧、中欧班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10多年来，义新欧、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班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19: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3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15: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 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20: 义乌国际送油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厂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厂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15: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21: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15: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2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22: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2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22: 中国浙江电台，
23: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我就认为啊，张玉
4: 在粥店里，张玉接过柯城公安分局颁发的表彰证书，他的右手手腕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就是20多天前救人时烫伤的。6月30号凌晨4点，衢州市区暴雨倾盆，张玉骑摩托车送完店里一单外卖，途经三江隧道口时，看到一辆汽车出了事故。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与隧道口限高杆发生猛烈撞击，导致车身整个弹起，横停在路中间后，车子开始冒出浓烟，起火燃烧。张玉靠近事故车查看，发现司机陷入昏迷。

0: 巴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它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样。
1: 事故车司机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几天前他请民警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转交给张玉。除了被评定为柯城区见义勇为义士，张玉还成为衢州公安主导组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三区义警一员。柯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熊海平说，
2: 张玉这种行为啊，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大力弘扬，接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给他予以一定的奖励，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3: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4: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3: 中国浙江电台，
4: 今日浙江，
3: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4: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5: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看吧。
6: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7: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8: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他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6: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10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9: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把这位庞先生给干在这儿了，鲁肃在门外边那站着呢，鲁肃赶忙进来了，安慰庞士元。这位庞先生叹了口气，哎，上下看了看鲁肃，转过脸又看了看里屋，知道孙权在里边待着呢。然后庞统摇了摇头，也把手一背溜达出去了。鲁肃赶忙追到里屋来了，哎呀，主公啊，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您怎么会对他如此冷淡？
2: 哎，子敬，这庞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个人是十分傲慢。哎呀呀，主公啊，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求贤应该礼贤下士啊，古之文王求贤于渭水，访姜太公，今之刘备三顾茅庐于南阳，为请诸葛亮。您可要知道，水镜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呀，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如今伏龙已经保了人家刘备了，凤雏先生就在咱的身边呢，您可不能不用。那庞统庞士元，您别看其相貌丑陋，此人伏隐诸机呀，上晓天文，下知地利，这次赤壁大战多亏庞先生巧献连环计，不然我们江东是难以取胜。公瑾生时经常提念此人，诸葛亮对他也是念念不忘，这样的大贤大才我们不能革职不用啊，望主公三思。哎，子敬，你算了吧，庞统献连环计我知道，就是他不献这个计，曹操也得把战船钉在一起。
1: 怎么见得呢？
2: 你想啊，曹操所带的人马都是北方军校，不识水性，他们运船，所以曹操才把这船都连在一起，怎么能把此功归于连环计呢？子敬，你不必多说了，不管你怎么说，庞统其人我是坚决不用。
3: 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庞统相貌有点丑陋？也不完全是，主要孙权呢，最近这个心情不大好，他在攻打合肥的时候伤了两员大将，尤其是太史慈，孙权有点动心呐。近来又死去了周瑜，他这个心里非常烦躁，特别是庞统那几句话惹得孙权很不高兴。孙权问他说，公之才学比周瑜如何呀？庞统还并没说是我的才学比周瑜高，就是说我学的跟周瑜的不一样，我这个用兵啊，我这处事是随机应变。那么这个言外之意呢，就好像他比周瑜高一筹。孙权火就火在这儿，因为孙权呢对周瑜周公瑾是非常的爱慕，感情也深。现在周瑜刚死，居然有人就敢贬低他，孙权火了，说庞统这人，我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能耐再大我也不用。鲁肃跟孙权说了半天，这人才得用啊，因为这位呀、就住在咱江东，咱请都请不到，要不是他因为襄阳避乱离开了故土来到咱这儿， 不然咱哪儿找去呀？这次赤壁大战多亏人家。不管鲁肃怎么说呀，孙权呢算横了心了。子敬你别说了，这个人呢我看他没有什么真本事，我周围的这些人呢还没有一个像他似的那么傲气凌人。哎呀，主公不能以相貌取人，您不能计较这些小节啊。一个人的脾气秉性百人百异呀，您不能要求。鲁肃这下话没法说，您不能要求谁呀、啊、都像周瑜似的，说话您爱听，看着您也顺眼，那不对。鲁肃这话虽然没说出口，孙权也明白了。嗨，子敬，甭说了，我意已决。孙权不言语了。这鲁肃也不好往下再说了。主公啊，您再好好想想吧，哪天呢我再来找您请教。那意思就是我还得向你推荐。说完了，鲁肃回来赶忙吩咐人把庞统先生请来，备酒给庞统解忧。喝着酒谈着心，石原呐，你别往心里去，我家主公啊那是非常重才呀，此人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惜才如命啊，您可不要想得过多。庞统苦笑了一声，子敬你甭说了，为了我你花了不少心思，咱们两个是朋友，我也不好当面呢向你致谢。哎，这您说哪儿去了，你我一见如故啊。鲁肃对先生是素怀敬慕，知道世元非百里之才，您的才华过人，像您这样的人才不论到哪儿都会得到重用。不过呢，您最好啊是留在我江东。不管鲁肃在说什么，庞士元也不言语了，闷着头喝酒不断的点头啊。哎呀，鲁肃一想坏了，庞统啊大概不想在江东待下去了，这是要走啊，这可怎么办呢？鲁肃为难了，像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去，不能叫他走啊，不叫人家走，可是我家主公孙权又不重用人家，那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哎呀，最后鲁肃一咬牙，石原，既然你我是好友，那就不必隐瞒了，你是不是想要走啊？说到这儿，庞统手捻短须看了看鲁肃，子敬知我呀，那意思你很了解我，我的心事被你猜中了。鲁肃一看怎么样，是不是要走？这我可得问问，问问这位上哪儿去。心说就凭您这才学，您在这儿不痛快，您要再走一个窝窝囊囊的地方，那可就得把您窝囊出病来。鲁肃是真关心庞统啊。石原，你跟我说你到底想上哪儿？我想上许昌去投曹操。不，鲁肃急忙摆了摆手，石原去不得，曹操是什么人呢？挟天子令诸侯，此人奸诈无比呀，我看曹操他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世元你最好别去。子敬啊，我留在江东不能任用，去投许昌曹操又不应该去，那你叫我怎么办？嗨呀，世元你想了半天怎么单想投曹操，我看与其投曹操倒不如怎么样啊，倒不如去荆州投刘备。哎，你这话当真？你看朋友哪有扯谎的呀，我这是为世元你着想啊。哈哈哈哈，子敬，方才我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我怎么能到许都去投曹操呢？他就是用高居驷马，请也请不去我。我本心想投荆州刘备，不过方才我只是试探试探你，因为你们孙刘两家近来不和，为了荆襄正在纠缠不清，我怕子敬你多心呢、啊。哎呀，世元，这话你说哪儿去了？你要投荆州刘备，我高兴。刘备是个仁厚君子，受到百姓的拥戴，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酒后必成大器呀、啊。再说您到那儿去，那算投了明主了。如果您要到了许昌，不客气说，世元，那你就等于呀、啊、一颗明珠扔在黑旮旯里了。您还是到荆州对，不单我同意您去，我还愿意写书推荐，我还给你写一封荐举信。呵，庞士元一听心中大喜呀、啊，子敬，你好宽阔的胸怀呀、啊！哎，士元，我把实话也告诉你吧。如果你到了荆州，孙刘两家再无互相相攻之日了，相信我们会永远携手共破曹操，其功劳皆在士元身上。多谢子敬。呵，这才喝了一顿痛快酒。酒喝完之后，鲁肃恭恭敬敬的给刘备写了一封信，写好了交给庞统，回首又拿过些金银来让庞统安顿家小作为路费。鲁肃亲自把庞士元送到江边护道珍重，说了一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再会，互相拱手道别。鲁肃回去了，庞统上船就奔荆州来了。就冲鲁肃这个做法，能亲自给刘备写信向刘备推荐庞统，就比周瑜高几筹，说明人家鲁肃啊有政治远见。庞统来到荆州，他想先看看，他没直接奔帅府去找刘备，先投了一个店房。来到店里之后，安顿好了，他上街看看，走在街上转了几圈，庞统心里挺痛快，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荆襄归刘表统辖。庞统了解，刘表管着荆州的时候，把这地方弄得是死气沉沉呢、啊。刘表这人爱图虚名，什么七贤了八尊了的，那管什么呀？老百姓日子不好。现在您再看看这个荆州，呵，搞得这活呀，秩序这好啊，是公买公卖，行人让步，长者先，幼者后啊，井然有序。庞统怎么能不高兴？他暗暗赞佩刘备和诸葛亮，看来这当家人特别重要。行了，明儿个我帅府拜见刘备，这次荆州算来着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点，收拾了一下，他就奔帅府来了。这庞统也是，您倒换件衣裳，嘿，江东家门口穿什么呀，到这儿还穿什么。走到帅府门前打了个招呼，门上哪位在啊？过来了一个门官，哎呦，先生请了。门官这么客气，那当然，这主要也得看那当家人，这当家人要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谦恭和蔼，那么他手下这人对人也都特别和气。上面这位要撇儿辣嘴，下面那些人也摇头晃脑，所以这个门官挺客气。您有事吗，先生？我来求见皇叔刘玄德。哦，嚯，这门官一愣，这位有点来头，别看穿戴不怎么样，但是呢是找皇叔的，找我家主公的。哦，先生您尊姓大名啊？古代的礼节啊，求见人得先递名帖， 后来呢就改成叫名片了。庞统没有，就直接告诉吧，你说现有江东庞士元求见。哦，这门官一听从江东来的，哎呀，不是找我们要荆州来了，不能啊，周瑜都督已经死了，听说鲁肃都督对我们主公挺好，不能吧。这门官转身进来，刘备正在书房这看书呢，碰巧了诸葛亮没在家，他巡查四郡，感情诸葛亮不常坐在上面，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到第一线解决问题，所以就是刘备这看家呢。这门军进来这么一说，刘备吓了一跳，谁？主公，江东庞士元呢？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帅府门外。哎呀，快请。说着刘备想去换换衣服，看来也来不及了。哎呀，这是哪阵风把庞先生给吹来了啊？赤壁鏖兵一战，巧献连环计，建立第一功的就是这位，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呢？哎呦，我找他可非止一天喽。刘备正想着呢，庞士元打外边进来，来到屋里，庞统往这一站，上下打量打量刘备。豫州您好啊。嘿，庞统啊，连个礼都没识。不识礼也可以，您哪么拱一拱手呢？这也是个起码的礼节。庞统把这全免了，大概是这书念的太多了，要犯起这个轴劲来呀，也够受。庞统有庞统的想法，我第一次见孙权的时候，我是长揖不拜，只是给他拱了拱手，看孙权那个样啊，他不大高兴。我听说你刘备啊，礼贤下士，高于孙权，今儿我见你不是吗，把这个礼免了，我看你怎么对待我。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呢，这是骑马的礼节，不应该免。可庞统硬是没拜，一看刘备那样啊，也挺尴尬，刘备不能上去给他作个揖啊。可刘备呢倒比孙权客气得多，因为刘备早就听说庞统庞士元这名字，在三顾茅庐之前，他马跳檀溪，夜走水镜庄，就听水镜先生说过伏龙凤雏嘛，两得其一可安天下，这位就是凤雏先生，所以刘备还是很尊敬他。啊，哎呀呀，原来是凤雏先生。刘备心说，凤雏先生的这相貌比我们伏龙可差多了，哎，不能以相貌取人呢。您请坐请坐。庞先生也没客气，大模大样就坐那儿了。不知先生这是从哪里来呀、啊、见刘备有何见教？哦，豫州，庞统是由江东来，我早就听说刘豫州有重扶汉室之心，怀五霸之志，求贤若渴，广招贤士，庞统不才，特来投奔。哦，这庞先生也怪，您倒把那书信拿出来呀、啊、庞统兜里有两封信呢、啊、一封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是鲁肃写的，他好全在兜里揣着，为什么不拿呢？庞统想起一辈古人，谁呀、啊、韩信。张良卑贱访贤，仿着韩信给他写了一封荐书交给刘邦，可是韩信一见刘邦就没递这信，受了不少窝囊气，最后才有萧何月下赶韩信。今儿个庞统对刘备啊，也想试探试探刘备，看看你呀、啊、是怎么样一个求贤敬贤。这信我不亮，我看你怎么样。 这时刘备脸上还是满面陪笑啊，可是心里头有点不大痛快。哦，既然是庞先生远路来投，备十分高兴啊。不过诸葛军师没在家，一时嘛荆州这会儿又不好安排。这样吧，离此咫尺之遥有一座小县叫耒阳县，先生可先去做几天县令，待日后有缺再行调换，不知世元先生意下如何。嘿，这刘备也对得起庞统，人家庞统从江东大老远的来了，他给人弄了个小县官，让他上耒阳县当县令去。哎，庞统觉得好笑啊，怎么这个刘备待我怎么这么薄啊，见面就委任我这么个县官做呀。庞统真想运用自己的才华打动刘备，转念一想，嗨，多余了，干脆我走吧，我还回江东家里忍着去得了。刘备孙权等同一样，这个说要建立霸业，那个说重扶汉室，这个求贤若渴，那个敬贤如宾，全都是口号，口号与实际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呢。不干了，庞统一想，不干了，回去鲁肃准得找我呀，他要一问我，我怎么说呀？您看孙权在这儿慢待了您，我给您写信去见刘备，到刘备那儿您又回来了，那么这怎么着能行呢？是不是我挑剔太大了？想到这儿，庞统问了一句，豫州诸葛先生在家吗？哦，我家军师去巡查四郡，没在。哦，庞统想了一想，诸葛亮既然没在家，我呀就先当两天县令，有什么话等诸葛亮回来再说吧。豫州您看我几时到任好啊？希望先生即日就动身吧。好，领命。哎，等一等，刘备吩咐摆酒，还真不错，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哼，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了。说完了，庞统走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掌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哼，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说完了，庞统走了，回到店里休息一夜。第二天领得印信，耒阳赴任。到了任省之后，这位庞县令事事不问，什么全不管，从早晨起来自己往小屋一坐，把酒一烫就开喝，喝完了之后床上一躺，倒头就睡，睡醒了之后接茬再喝，一天三遍酒，喝的是醒不醉，醉不醒，迷了马虎。县里边不管哪方面来找县令，都在酒后沉睡，好吗？县里各级官员都乐了。乐什么呀？我说咱们皇叔姐哪儿给咱派一醉鬼来呀？这位不姓庞吧？姓权吧？姓庞啊，庞统庞士元吗？不对，我看他姓权，权不管，权先生。一天两天行啊，仨多月就在醉梦之中度过去了。庞统醉卧耒阳，不理政事，这消息就传到荆州。刘备这么一听可气坏了，这庞士元好大的胆量，胆敢废我政事，我的行政他敢给破坏了，这还了得？刘备要亲赴耒阳查问。张飞过来，大哥，我看这么点小事还用您去吗？这么着得了，小弟我去一趟。我听说这位庞县令爱贪杯中之物，这不赖，去了我跟他。刘备一听，怎么着，那一位醉鬼还不够受啊，你还去跟着起哄啊？行了，谁去你也别去。嗨，大哥，小弟我去不耽误正事儿，您看我多着因为喝酒误过事啊。刘备都要乐，你还不误事啊？喝完酒你把徐州都丢了，没法提这茬儿。你最好别去，您让我去看看，我看看这庞县令他怎么样的因酒废政，您看怎么样？说好便好，说不好啊，你可不许鲁莽，我捉来见您，怎么样？刘备一听可以，哎，等等，那也不放心，让孙乾陪同张飞去，如果他有莽撞行动，你呀劝解劝解。孙乾明白了，主公您放心吧。收拾了一下，孙乾和张飞带领十名小校就奔耒阳来。耒阳的这各级官员一听说三将军来了，赶快呀出城十里迎接，都出来接来了，唯独没有这位庞县令。张飞在马上看了看，哎，我说诸位，你们那位县令来了吗？三将军他来不了了。怎么了？听说昨晚上又喝多了，现在这酒还没醒呢。您来了我们去请他去了，县令还睡呢。嘿，有点意思。张飞乐了，看来他对庞统这醉卧挺欣赏。不是，张飞生气了，好啊，连你家三将军都不敢因酒废事，就凭你小小的县令高卧不起，县事俱废，你好大的胆。孙乾一看坏了，三将军火了。嘿，三将军这一沉脸 嚯、哦，这耒阳县的各级官员可就说开了，说什么呀？哎呀，散将军，您来的太好了，您早就应该到我们这儿来视察来。也不知道皇叔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位县令，这庞县令我们太受不了了，他整天就知道喝酒，出什么事儿他都不带管的，他那屋里房前房后四面八方全是酒坛子，这县里多少事儿啊，甭管是什么事儿，他是一概不问，出了人命他都一声不哈一声不哼哦。哎呦，说庞统这坏话的太多了，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说不过来了。我像蛤蟆炒弯一样。张飞跟这帮伙了，你们跟我这瞎嚷什么呀？把这帮添油加醋的给吓了一跳啊。三将军，我们跟您说这都是真的呀，别啰嗦了，有什么话县衙去回。遵令。张飞打马扬鞭直奔县衙，来到了县衙，往这儿一坐，吩咐人将庞统捆来见我。且慢且慢，孙乾给拦住了，三将军怎么能捆来见您呢？主公的话您忘了？您先把他叫来问问，看他怎么回答您。您问的他哑口无言，他自然就宾服了。
2: 嗯，公友说的对，我说啊，去把这位醉县令给我请来。
1: 张飞这气，我还得请他？各级官员站在两边瞅着张飞，张飞强忍胸头气坐在大堂上这儿等着。请人的去了老半天，说现在的钟点啊有40分钟，请人的才回来。张飞差点气乐了，我以为你在那儿跟他喝上了呢，怎么这么半天呢？嗨，三将军您不知道，叫了6回才把这位叫起来，人呢这不来了吗？请人的这位一回首，只见从堂脚下摇摇晃晃走来了一人，他半披着长袍，伸着一只袖子，那只袖子披着，左脚鞋蹬着，右脚鞋塌了着，到了大堂捏斜着双眼看了看着周围。各级官员看着庞统这相都想乐，谁也没敢乐出来，全都偷眼看张飞。张飞上下打量打量庞统，嘿嘿，就是这位啊，好啊，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来者何人？耒阳县令庞统庞士元，可认识我？未曾相识啊，我乃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三将军。 哼哼，张飞一听不容易，他还知道我是三将军，看来还比较清醒，没把我安错了位。啊，都把大伙儿吓一哆嗦。庞统也一愣，哎，三将军因何发怒？
3: 嘿，张飞一看这倒好，准打不起来啊，一个人发火一个人不言语。
2: 我来问你，为何酗酒费事？
1: 嗯，酗酒费事啊，
2: 你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不理宪政，是何缘故？
1: 庞统一听摆了摆手，
2: 嗯，绝无此事。
1: 你怎么知道我没办公啊？
3: 哎呦，张飞这气，他瞪着眼睛不承认。
2: 三将军吩咐一声，来呀，将案卷抱来。
1: 去了几个衙役，工分不大，把案卷抱上来，好家伙，满满的堆了2桌子。
2: 张飞指着这案卷问庞统，案卷堆积如山，这该怎么讲？庞统微微一笑，三将军息怒，耒阳县不足百里，两这百里小县些小公事何难决断，请三将军少坐，
1: 看我庞统发落。说着，庞统把笔墨准备好，吩咐差役把那与案卷有关的人都给我带来。功夫不大，把这些人全带来了。我的个天，堂上堂下院里都跪在大门那儿去了，满满的呀。嘿嘿，张飞瞅着他乐了，心说庞统你可真有两下子，到任100多天不干活，现在你想起来了，马上要发落处置，就跪这医院子，这么老多的人，你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处理完，我在这儿看着你，5天你要能处理完喽。张飞暗想，我拜你为师。他看了看那耒阳的官员，耒阳的官员们眼睛啊都瞪着张飞，心说三将军，您别听那庞统瞎推了，他根本处理不了。庞统啊正正经经的秉正归了座，然后啪把卷子打开了。这案子也太多了，因为日子也多呀，案卷把2张桌子都摆满了，一份案卷一桩公案呢。反正民事也有，刑事也有，都是什么案子呀，呵，五花八门，什么房子问题呀，土地问题，财产继承权的问题，婆媳不和，兄弟分家，夫妻两离，子女不赡养父母，父母送子女忤逆，土豪欺压百姓，恶霸强抢民女，还有呢，卖酒的掺糠食水，挑粮的秤高秤低，什么图财的，害命的，丢驴的，找马的，赖婚的，欠账不还的，酗酒闹事的，街坊吵嘴，邻居打架，您瞧这热闹。可是庞统不慌不忙的，手里提着笔，耳朵听着，嘴里问着，手里写着，不到半日之功，100多天2桌案卷处理完了，啪把笔一扔，三将军，我误事了吗？所有在案人员一个个是败呼而退，高喊青天，称谢不已，一院子人走的一个都没有了。您再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好吗，全成离急眼了。这离急眼怎么回事？就是一群鸡呼啦全跑了，就剩一只了，这只傻了，离群的鸡嘛，就看着庞统好像不认识这人了。甭说这些文武官，连张飞三爷都傻了，他赶快站起来，几步走到庞统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先生大才，以德施敬，我当在兄长面前极力推荐先生。说完了，张三爷转过脸来看了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你们说了庞统不少坏话呀，说他吃饱了喝足了睡觉，什么事儿全不干，你们看见了没有，庞统先生是当今之大才呀，你们算干什么呢？你们才是真正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百姓干事儿，就知道背后给人别人撒胡椒面，都给我滚！呼啦，张三爷把这群离急眼都给轰跑了，然后又把孙乾先生给庞统做了引荐，庞统这才设宴款待张飞。三将军高兴，嘿嘿，我说孙先生，多亏你了，不然我又差点莽撞了。不瞒你说，庞统先生，我一到耒阳就想把你抓起来，是孙乾先生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我才没好意思下手，这要是一抓起来，这不耽误大事了吗？庞统一听，那也没关系，三将军，不知者不怪嘛。嘿嘿，就说是啊，我得谢过先生不怪呀。哎，今儿个咱们得好好喝喝，喝醉了不是吗？庞先生，咱们一块儿醉，一块儿睡。哎，庞统摆摆手，三将军，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我来到耒阳，终日饮酒醉卧， 是我心里不痛快，是以酒浇愁啊。
3: 对对对，我明白了，这是我家兄长的过错呀，你可别生他的气，他这是大材小用。如果要有人推荐庞先生你呀，我哥哥也不至于这样。
1: 庞统点了点头，说着打腰里头把鲁肃那封书信拿出来。三将军，我有人推荐，也有书信在身。
3: 啊，快给我瞧瞧。张飞赶忙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鲁肃先生的书信吗？
1: 先生初见我家兄长之时，为什么不将书信拿出来呢？
3: 哎，一言难尽呢、三将军，如果要是那样，我庞统此次来到荆州，不是单靠介绍来的吗？
1: 哦，嘿嘿，张飞一跺脚，此乃我兄之物也。先生怀大才，引江东，怀才不遇，今来投荆州，我家兄长又如此冷遇，此乃我弟兄之过，以得再次与先生赔礼。
3: 张飞粗中有细呀、
1: 哥哥有点过错，自己都承担过来了。说着话，李喜又给庞统深施一礼，庞统也很感动，以得将军多礼了。今天我不是借着几盅酒说句狂言，我是曹操与孙权如掌上温温。
3: 听庞统这话说的大不大？一点不大。我看曹操和孙权呢，就像看我手掌的纹路一样。
1: 以德又给庞统斟了一杯酒，屈代大贤，罪过。
3: 说完了，他把这封书信交给孙权了，让孙权连夜回到荆州，去给兄长刘备送个信儿，让他准备迎接贤士。孙权回到荆州，一见刘备，就把他怎么跟张飞到耒阳查看庞士元没用半日之功处理了100多天的积案的事儿全说了，然后又把鲁肃这封信交给刘备。
4: 刘备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我可太不应该了，
1: 如此轻慢贤士，乃备之罪也。说着刘备都要哭了，自己很追悔。在对待庞统的这个态度上，刘备和孙权都不及曹操。您看曹操在一见庞统的时候，那真是敬如上宾呐。刘备告诉孙权，我明日要亲往耒阳迎接贤士。正说着呢，有人来禀报诸葛先生巡视四郡归来。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进了帅府，落座谈话，说了没有几句，诸葛亮就问了：主公啊，庞先生来了没有？是不是现在正住在帅府啊？您还是委以重任呢、
5: 哎呦，刘备一听，先生快别说了，险些耽误了大事啊。
1: 他就把自己怎么派庞士元到耒阳当县令的事儿说了，随后又把鲁肃推荐庞统的那封书信给孔明看了。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呢，笑了。鲁肃这个信写得很简单，但是书短意深，这个意义可很大。他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至中，别驾之任，是当斩其祭足，如以貌取之，恐负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心里这意思就是说，庞统是大才，您

0: 这封信不住的点头啊。鲁肃诚实君子，为了孙刘两家联合拒曹，他特意推荐庞统到主公的身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看来鲁肃还了解主公你，他知道主公你是识才惜才爱才会用才，说你光认识这是个人才，你不会用这不行，你会用用不尽其才也不行，那么光会用光认识也用尽其才了，你还得爱惜他，你不能看着这人才别扭，更不能忌才啊，这个嫉妒人才可太耽误事儿了。人家有才你不入人家，那就向人家学，别嫉妒人家。才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呀。那贤人大才呀，可以能安邦定国呀，只要他能富国富民，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得尊重人家，就得用，还得人尽其才，不能因为一点生活小事，穿衣戴帽说话难听，就瞅着人家别扭，因为没顺着你说，你心里就有点不得痛快，就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了，不是那个意思。老是听说听道唯命是从就好，不见得。尤其要防备那些当面总夸你的人，哎呦，当着面不知道怎么奉承你好喽，转过脸来另搞一套，当然那也不能称其为才了，那是阴谋家。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创赢未来，创业者何以扎根安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落地安徽，完美山水迎客来，安徽推动入境游提质增效，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文化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创业比拼，创赢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弹钢琴到写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灵巧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灵巧手的话，已经有3个大系列，是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
2: 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灵巧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把机械、硬件、算法3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初创，然后到我们这个成长，一直都在陪伴我们。
2: 从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所的硬核技术供给，到产业场景的开放共享，安徽正在用科创加产业的独特优势，努力把富集的科创资源转化为创业者触手可及的成长沃土。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深化创业安徽品牌建设。日前，安徽省创业人员培训正式在合肥启动，现场全省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吸引了一批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合肥六县素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璐：
4: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2: 浙江大科校友科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孔新柱：
5: 今天这个呢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安徽科技产业生态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有小型的孵化器，也有一支天使类的风险投资基金，非常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聚拢更多的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项目。
2: 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如今在安徽开办一家初创企业，通过高效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可一次办结，覆盖省市县3级的创业服务云平台，还能通过电子创业券的形式为初创企业对接免费的法务、财务、投融资对接服务。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一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安徽米西亚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毛平：
6: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也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的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2: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十四五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23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
1: 日前，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获悉，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在安徽落地。政策启动当日，辖内银行顺利办结647笔高水平便利化业务，金额1.06亿美元。政策红利快速直达市场主体，政策落地实现良好开局。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7号，31省份的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完毕。工业依然是决定经济总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工业增速表现抢眼的几个省份，例如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其共性是高技术制造业的猛增。根据统计，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在经济十强省份中排名第一。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完美山水迎客来，安徽推动入境游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7: 日前，一架从韩国飞来的 KE-135 航班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下飞机后，仅10分钟不到的时间，机上的大部分旅客就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韩国旅客金善俊：
8: 通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亲切，也非常高效，希望这次能去安徽的景点逛一逛。
7: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以来，安徽陆续开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条旅游包机航线，打通国际客源主动脉。与此同时，安徽边检持续优化查验模式，保障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康佳佳：
9: 我们在合肥黄山口岸设置了过境免签手续办理专区，全面启用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部署智能问询机器人，大幅缩减旅客候检时间，让境外旅客入境既体验到安徽速度和热情。
7: 大力推动入境旅游便利化，配套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聚焦上海等入境旅游枢纽城市，开展专场对接，并联动沪苏浙推出跨区域入境联程旅游产品，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二站。同时，全省率先开通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拓展跨境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完善全链条国际化便利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李彤：
10: 我们全方位的优化了入境旅游支付服务，全省136家 4A 级以上景区均实现了外卡终端覆盖，建成了境外来宾支付便利化网点62家，支付示范区14个，支持外卡受理商户1.8万户。
7: 在夯实便利化服务的基础上，安徽还进一步创新文旅对外传播方式，用本土文化叙事增强入境旅游吸引力。在黄山市近日举办的全球达人推介官采风活动中，来自俄罗斯的网络主播安特打卡了黄山区的轮渡村和太平湖水上运动中心。湖畔的诗意山居、原生态的渔村风貌和现代休闲业态的完美交融，让他感受到了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的双重魅力。俄罗斯网络主播安特：
11: 我看了一个喷火的表演，我是第一次感到还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在这里可以坐船看看漂亮的风景，而且在这里空气也很干净。
7: 去年以来，安徽实施入境旅游倍增计划，每年统筹使用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入境游客接待、包机业务、境外营销等给予支持，多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入境旅游发展30条，形成协同推进合力，全省接待入境旅游持续向好。 2025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72.5万人次，同比增长68.4%，增速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国际旅游收入4.7亿美元，同比增长83.1%。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4.5%，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王明星：
12: 我们将重点围绕航线的拓展、产品的供给、政策的优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等各方面来着重发力，充分发挥我们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我们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我们入境旅游的发展质量，来助力全省三地区的建设。
1: 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南专场在合肥举行。淮南市主要负责同志全面介绍了“十四五”以来淮南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以及“十五五”时期的宏伟蓝图，请听报道。
7: 发布会上，淮南市介绍，“十四五”期间，淮南 GDP 达到1750亿元，总量在全国地级市排名提升7个位次，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省2.7个百分点，入选29个国家级试点示范。政府透明度指数连续4年居全国地级市前5位，制造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22.6%、11.2%，制造业产值历史性超过煤电，高速路网密度跃居全省第5位，空气质量三项主要指标改善幅度、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均居全省首位。淮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欧东林：
13: 十五时期，我们精准衔接国家和省规划部署，从11个方面绘制了任务书和路线图，谋划重大项目1931个，实现推动制造强势建设、科产融合发展、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发展、幸福淮南建设6个新突破，在新的更高起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南篇章。
7: 面向“十五五”，淮南市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打造9567产业矩阵，全力推动制造业产值倍增，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传统能源、新能源、未来能源、能源装备制造协同发展，完善公铁水空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深挖楚汉文化与工业遗产资源，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持续深化城市更新，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70%，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实现更大跨越。
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感受江风遗韵，探寻皖江大地的手艺与传承。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800里皖江横贯江淮，润泽万物生灵，也孕育出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技艺，飘荡在江风里的古老唱腔，沉淀在烟火中的指尖匠心， 皆是江淮先民代代传承的智慧结晶，是岁月淬炼、时光打磨的文化瑰宝，默默镌刻着皖江大地的人文根脉与乡土记忆。神秘古朴的傩戏穿越千年，婉转高亢的青阳腔余韵绵长，徽剧承袭梨园古韵，气度典雅，木板年画描摹烟火年味儿，温情绵长，一项项非遗技艺扎根乡土，浸润江风，封存地域记忆，承载人文情怀，在时光深处默默坚守，于新时代语境里温柔焕新。今天让我们循着江风步履，奔赴一场皖江非遗之约，聆听古老唱腔，触摸匠心手艺，感受非遗独有的风雅气韵，致敬每一位手艺传承更续文脉的匠人。皖江水土温润，文脉繁盛，孕育多项国家级、省级戏曲类非遗，古老唱腔沿江传唱，代代延续，成为长江文化极具辨识度的声韵符号。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池州傩戏，是长江流域最古老的戏曲形态之一，广泛流传于池州、安庆等皖江地域。池州傩戏不设固定剧本，少用器乐相伴，以口传心授的古老方式绵延千年，面具古朴厚重，舞步苍劲悠远，唱腔苍茫浑厚，仪式古朴庄重，演绎上古神话与乡野传说，既是山野村落祭祀祈福的民俗载体，也是留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遗存，在乡土烟火中静静存续。发源于池州青阳的青阳腔，是明代南戏的重要支脉，曲调高亢清亮，行腔婉转细腻，气韵灵动悠远，深刻滋养了徽剧、黄梅戏、京剧等诸多剧种的成长演变，成为江南声腔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抹古韵。老话有言，青阳调，益阳腔，轻轻一唱，满街香，寥寥数语便写尽昔日声腔传唱四方、风靡江南的繁华景象。徽剧扎根安庆与徽州沃土，是国粹京剧的核心源头之一，唱念作打兼备，文武剧目俱全，气韵沉厚，格调典雅。当年徽班进京，惊艳京城梨园，将皖江文化的沉稳风骨与江南灵秀融入戏曲艺术。时至今日，徽剧依旧活跃在舞台与乡土之间，以经典剧目延续梨园根脉，让皖江戏曲风骨在岁月长河中久久回响。唱腔回荡江岸，匠心沉淀指尖，除经典戏曲之外，皖江沿岸诸多传统手工技艺同样精巧绝伦，意韵深长。一代代匠人潜心坚守，潜心造物，以双手雕琢时光，以匠心延续文脉，让千年手艺在烟火日常中静静流传。木板年画是长江流域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流传于芜湖、安庆等地。匠人选用梨木刻板，手工雕绘，套色印染，纹样纳吉祈福， 描摹戏曲人物、民间故事与市井风物，色彩质朴饱满，寓意美好绵长，岁岁年年装点着皖江人家的烟火年味儿。五湖铁画，独树一帜，堪称中华工艺一绝。千锤百炼之间，断山水风骨，铸花鸟意趣。刚硬铁器化作温润画意，刚柔相济，诗画相融，既有钢铁的雄浑，又有书画的雅致。作为国家级非遗，铁画早已成为皖江手艺对外展示的亮眼名片。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技艺，皖江非遗百花齐放，各有风姿。望江挑花，针线交错，纹样古朴，藏着水乡女子的温婉雅致。前山梳洗，取材天然，经纬交织，细腻柔韧，简约实用，承载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池州石雕，借山石之本形，刻山水之灵秀，刀工细腻，意境悠远，将皖江山河之美凝于一石一纹。这些古老手艺不靠机械速成，坚守古法工艺，全凭匠人毕生积淀的经验与恒心，师徒相守，心口相传，一针一线，一锤一刻，一凿一枝，皆藏岁月温度，饱含生活诗意，默默镌刻着皖江人质朴纯粹的生活追求与恒久不变的文化坚守。

山河更迭，时代向前，古老非遗从未被岁月尘封，老匠人固守古法，终身手艺，新生代匠人跨界创新，融古于今，传统技艺走出老旧作坊，打破时空局限，在活化传承与创新融合中温柔融入现代生活。传统戏曲打破戏台局限，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剧种编入乡土教材，走进校园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声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戏曲走出戏台深院，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唱腔被编入乡土教材，走进中小学课堂，让少年孩童近距离触摸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古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手艺紧跟时代审美，焕发全新活力。铁画跳出传统装饰局限，融入城市景观，文创设计现代软装，适配当代生活场景。望江挑花传统纹样创新改良，融入国风服饰、家居布艺，乡土美学变身潮流时尚。书席优化工艺，升级形制，打造轻量化文旅伴手礼。木板年画突破年俗限定，结合城市文化、国风潮头，衍生多元化文创产品，让民俗艺术长新长存。山河不老，匠心长存，我们致敬深耕一生的非遗匠人。铁画艺人垂起垂落，坚守古法，探索新韵。傩戏老艺人扎根乡土，整理剧目，复原仪轨，拼尽守护戏曲活化石。挑花匠人潜心复原古文，跨界合作设计，让指尖非遗适配时代审美。正是无数传承人的默默耕耘、接续奋斗，才让皖江文脉根基稳固，非遗星火生生不息。这些扎根皖江的古老唱腔与指尖手艺，是一方土地的文化底色，是一代人的乡愁记忆，更是长江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注脚。他们见证地域变迁，承载先民智慧，裹挟江风月色，在坚守中沉淀底蕴，在革新中迸发活力。这份坚守与创新，让长江文化更有温度、更有厚度、更有力量。听众朋友，安徽长江文化是万里长江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也是中华长江文化体系中独具徽风皖韵的璀璨分支。千百年来，800里皖江奔流不息，串联起山水风物、诗文典籍、古城文脉与非遗匠心，深度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千年江风浩荡，文脉更续绵长，深厚悠远的皖江底蕴，气韵独特的徽风皖韵，融合新时代的奋进力量，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
奔涌向前，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长江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皖江的灵动与厚重，代代相传的非遗记忆。下期我们将走进粉墙黛瓦的徽州，探寻徽州一梦，解读一府六县的文化传奇，感受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敬请期待。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人工智能加赋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大会在宣城顺利举办。本次活动聚焦宣城汽车零部件主导产业，围绕万兆网络、算力底座、AI 工业应用、政策宣讲与技术分享，全方位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宣城建设长三角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高地。近日，阜阳市召开2026年上半年阜阳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阜阳市生产总值197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夏粮总产量67.2亿斤，居全省首位。今年前7个月，铜陵海关通过边运抵边装船模式监管出口货物5.4万吨，同比增长46%。近年来，六安市立足区位优势，深入嵌入长三角产业分工体系，构建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六安、配套供合肥的协同发展格局。2025年，六安全市汽车零部件、航空装备、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760亿元，同比增长32.6%。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的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了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出炉，一到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稳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我们来听报道。
2: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2: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3: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2: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与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全国呢也低了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个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4: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2.5%，比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应对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1: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日前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的领奖台。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 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6: 获得省质量奖啊，这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以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5: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膜过滤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7: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5: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8: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三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的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了造血。我们来听报道。
9: 在湖州对口援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10: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1000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9: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11: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9: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一师三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
12: 项目这个完成之后啊，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啊，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
9: 记者从湖州市沅江指挥部了解到，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沅江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试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1: 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西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之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
13: 这次发射的云歼木西号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之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路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
14: 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能够在轨自主运行，像一个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
13: 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之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
15: 传统卫星现在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是像80个身体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需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37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
13: 除了让卫星更聪明，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精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
15: 以前气象卫星的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到地面进行叫同化处理，再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
13: 据了解，三体计算星座是由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将太空 AI 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1: 兰溪枢纽港日前正式开港运营，港区内铁路专用线迎来了首班启航。我们来听报道。
16: 上午8:15，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0台领跑新能源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1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斌说，预计每年将有150,000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17: 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技术设施这么好的话，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效率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就是精华的部分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
16: 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6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都市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接轨金千铁路公塘站，实现与全国铁路干线网络连通。浙江博和联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国联说，这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是极大利好。
18: 现在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要降低，比水运时间会缩短，因为我们目前水路运输到宁波基本上要5天左右，通过铁路发运的话应该在2天，成本呢是跟水运差不多，那比公路呢可以降低10%到15%的这个成本。
16: 兰溪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腾说，接下来兰溪枢纽港铁路专用线将常态化开行集装箱班列、大宗货物专列，预计到2028年，兰溪枢纽港可实现货运吞吐能力超500万吨。
19: 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入兰、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纵深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市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
1: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的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日前，这场爱心接力走进了杭州萧山，当地脑瘫少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20: 中午在杭州地铁永胜站 H 出口，脑瘫少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派送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最开始他们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反响强烈，所以连夜将派送数量增加到3吨。
21: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20: 市民李先生刚走出地铁口就领到了西瓜。
22: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他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20: 2023年，身患脑瘫的涛涛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故事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去年，吴克群专程来到涛涛的摊位暖心帮扶，鼓励他勇敢生活。如今，涛涛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人。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6: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3: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2: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2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6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4: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2: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5: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走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2: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6: 商场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2: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6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7: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 进共服公司，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2: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8: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2: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在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全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0: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跨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装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10: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0: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6易其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数贸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货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11: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那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0: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 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12: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所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0: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13: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4: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15: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14: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5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16: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14: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17: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班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14: 凭借义新欧、中欧班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10多年来，义新欧、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班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18: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3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14: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 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19: 义乌国际送货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厂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厂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14: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20: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在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14: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2: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2: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我就认为啊，张玉
4: 在粥店里，张玉接过柯城公安分局颁发的表彰证书，他的右手手腕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就是20多天前救人时烫伤的。6月30号凌晨4点，衢州市区暴雨倾盆，张玉骑摩托车送完店里一单外卖，途经三江隧道口时，看到一辆汽车出了事故。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与隧道口限高杆发生猛烈撞击，导致车身整个弹起，横停在路中间后，车子开始冒出浓烟，起火燃烧。张玉靠近事故车查看，发现司机陷入昏迷，他赶忙打电话报警。顶着明火、高温和滚滚浓烟，张玉一把拉开驾驶室车门呼喊司机，司机醒过来却往着火的副驾驶方向钻。张玉回忆说，
5: 他会往副驾驶去，可能去拿贵重物品还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着急啊。我说再过去就要死掉了，不要过去了，我没办法，就抓着他的脚强行往外面拽出来了，争分夺秒，我想把他尽快的脱离那个火场。
4: 30秒时间，张玉帮司机解开安全带，将他拖到了附近的人行道上。两人离开事故车辆的瞬间，熊熊烈火彻底吞噬了车头。看到司机被送上救护车，张玉默默离开了现场。
5: 干活，伤疤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他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样。
4: 事故车司机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几天前，他请民警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转交给张玉。除了被评定为柯城区见义勇为义士，张玉还成为衢州公安主导组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三衢义警一员。柯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熊海平说，
3: 张玉这种行为啊，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大力弘扬，接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给他予以一定的奖励，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

0: 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十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两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2: 新鲜出炉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八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是神乎其神，干杯要神乎其神，神乎其神乎神。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上升遇上国际奥林匹克日，我们以书为媒，翻开一份特别的观赛书单。从马拉多纳的世纪进球，到巴乔的落寞背影，再到小贝的泪洒赛场，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注脚，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6月23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节目，我们以书为媒，读懂绿茵场的百年浪漫。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感受文化的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发什么呆呢，小霍？
3: 我在思考啊。
2: 思考什么呀？
3: 我要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该多好啊。
2: 好在哪儿啊？
3: 你看，我可以参加世界杯，
2: 嗯，
3: 我可以参加奥运会。
2: 哎呦，
3: 多好。
2: 是挺好，你想的挺好吧你。哎，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啊。
3: 嗯，
2: 说到奥运会啊，今天是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
3: 哎呦我的天哪，
2: 嗯，
3: 你的思维太跳跃了。我就随便说两句你都能联想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2: 你忘了我是恩人。
3: 什么恩人？谁的恩人呀？
2: 哎，咱们俩不是讨论过恩人和 S 人的区别吗？
3: 哎呀，那是多少天前的话题了，我早就记不住了。不是，你更告诉我你怎么能突然想到这个日子的吗？
2: 我就是想告诉你，奥林匹克日啊，它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48年设立的。纪念日的宗旨呢，就是鼓励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
3: 哎呀，我用老百姓话总结，
2: 嗯，
3: 就是动起来。
2: 哎，对，增强体魄。
3: 哎，其实我想说啊，就是你能在世界杯这么热的时候，你能想到奥运会，你就不是一般人。
2: 哎，我跟你说，这想到奥运会的呀，不只是我一个人。
3: 还有谁呀？
2: 王志博和吴南言啊，都有这奥运遐想。
4: 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啊，这个今天呢，能给大家说上一段相声。
5: 嗨，
4: 心里非常
5: 嗨，
4: 然后嗨，我接着跟大伙说啊，
5: 哎，
4: 说这个相声啊，
5: 萨驴萨菲隆东，
4: 不是你说的什么？
5: 萨驴萨菲隆东，
4: 你说谁傻驴呢？
5: 哎，干嘛呀这是？
4: 不是你这什么话这是？
5: 这是跟你打招呼呢，就是嗨，好久不见的意思。
4: 你这样打招呼容易让人挨打，知道吗？
5: 你看你这是，我说的这是法国话。
4: 法国话？哎，
5: 哦，
4: 哇，还会法国话啊？
5: 那当然了，本如。哎，
4: 这怎么意思啊？
5: 你看又误会了，
4: 这笨猪怎么回事？
5: 这是你好的意思。
4: 不是，这法国话这给人打招呼，不是这个笨猪，就是这个傻驴。
5: 你看你这土狗。
4: 这什么意思啊？
5: 这是骂你呢。
4: 哎，你骂我干什么呀？
5: 你说你连这个你都不懂，你可不是土狗吗？
4: 不是，我怎么我还必须得知道点法国话？
5: 你看，知道点法国话有好处啊。
4: 什么好处啊？
5: 我问问你
4: 啊，
5: 最近什么最热呀？
4: 天热。嗯，
5: 谁问你天气了？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一个逗哏演员啐了捧哏演员一脸。
4: 哎呦，这事儿的没听说啊。
5: 你过来
4: 啊。
5: 吹。
4: 哎嚯，好嘛，你吹我干什么呀？你
5: 废话，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你这人家，哎呀，
4: 啊，行，那你是你说什么最热？
5: 不瞒你说，为了这次奥运会，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法国呢。
4: 哎呦，
5: 为咱们中国队加油呐喊。
4: 嚯，
5: 哎，
4: 哦，那你的意思您是亲临现场了？
5: 那当然了。
4: 哦，看来你还是很热爱这个体育嘛。
5: 嗯，岂止是热爱啊，
4: 哦，
5: 简直是痴迷啊。
4: 是啊。
5: 哎呦喂，你是不知道这一次奥运会让我看得心潮澎湃啊。
4: 哦，
5: 所以我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
4: 什么决定？
5: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说相声了。
4: 那你干嘛？
5: 我要加强训练，有朝一日我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4: 哦，行，我知道了
5: 啊。
4: 这是你不说相声了以后去参加体育项目
5: 啊。
4: 啊，就你
5: 怎么了？
4: 来，就你这身体素质你能行吗？
5: 嘿，咱这个身体素质那太好了。
4: 哪儿好啊？
5: 哎，看咱这体格子
4: 啊。哇，这也太次了。我
5: 看这给你死个包袱。
4: 我说的就是包袱，就这包袱太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包袱就过时了。
5: 过时呗。
4: 哦，
5: 反正我以后也不说相声了呀。
4: 我好家伙，
5: 对不对呀？
4: 哎呀，也没看出您体格哪儿好来。
5: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4: 哦，
5: 我告诉你啊，咱这个身体关键好在哪儿？
4: 哪儿
5: 啊？底子好啊。
4: 你底子好？
5: 嘿嘿，不瞒你说
4: 啊，
5: 我12岁才断奶，底子多好。
4: 那是你妈底子好啊。
5: 那也是遗传呐。
4: 哦，
5: 我真不是跟你吹，就咱这体格子好到什么地步？
4: 你说。
5: 哎，就我现在这饭量，
4: 嗯，
5: 一顿我能炫2斤牛肉。
4: 嚯，
5: 一天 我抽三包烟。
4: 哎呦，
5: 喝白酒我都对瓶吹。
4: 哎哎哎，你听我的，要不你呀、先去做个体检吧。
5: 干嘛呀？
4: 我怕你呀、都撑不到下一届奥运会。
5: 哎，你这是对我没信心呢。
4: 废话，你这能这样？哪个运动员像你是抽烟喝酒胡吃嗨塞的？这什么呀？这都是
5: 这才能体现出来他底子好呢吗、
4: 啊？就这还能体现底子好呢？
5: 哎，行了，祝我成功吧。
4: 先别祝你成功，
5: 谢谢谢谢。
4: 哎，先别谢，等会儿
5: 我一定会成功。
4: 我先问问你，你先等会儿。不是，你要是去参加奥运会，你得去参加什么项目？
5: 都行啊，
4: 还都行，
5: 咱都可以啊。
4: 哎呦嚯，
5: 没问题
4: 啊！你别没问题。那这样，我问问你，你什么最拿手吧？
5: 要是最拿手的那跑步行吗？
4: 跑步，
5: 哎，我跑得快呀、
4: 哎呦
5: 啊，
4: 就你？
5: 对呀、
4: 你跑得快，
5: 那可不嘛。
4: 这是没看出来，从哪儿能看着你跑得快来、
5: 来来来，我问问你
4: 啊，你问问啊。
5: 现在男子一百米世界纪录是多少？
4: 9.58，
5: 多少？
4: 9.58秒。这是乐什么？这是乐什么？
5: 100米9.58秒。
4: 对呀、
5: 我50米就能跑9.58秒。
4: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姥爷5米就能跑9.58秒。
5: 你姥爷这么厉害？
4: 我姥爷还半身不遂呢。
5: 怎么还半身不遂了？
4: 废话，这比哪头啊？这是人家跑步比的是速度时间，您这跑米数像话吗？这比得了米数吗？这个
5: 不是不是，我这不行。
4: 多新鲜！
5: 不行没关系啊，咱可以练呢。
4: 练，
5: 哎，我每天我练6个小时。
4: 哦，
5: 行不行？那距离下一届奥运会还有4年呢。
4: 是啊，
5: 对嘛，我一天练6个小时。
4: 哦，
5: 一年就是365天呢。
4: 哇，
5: 这样一算的话，一年就是2190个小时，那4年就是8760个小时。
4: 嚯，嘿，你算的可够快的。
5: 算得快
4: 啊，
5: 4年以后咱跑得还快呢。
4: 哎呦，
5: 我问你，下一届奥运会在哪儿办？
4: 洛杉矶啊。
5: 洛杉矶？
4: 对啊。
5: Hello，
4: 哎呦
5: Nice to meet you。
4: 哎呀哈，
5: 哎呦，拜拜。
4: 就这两句啊，我说
5: 我不能跟你多聊了。
4: 哦，
5: 我得赶紧训练去了
4: 啊。行行行，慢慢慢慢，
5: 再见
4: 啊，再见再见啊。嗯，这都法国落下的毛病啊。这样吧，我呀接着跟大伙说，相声啊，特别啊，
5: 哦，我觉得不行。
4: 哎呦，你看，知道自己不行了是吧？知道自己这个选择是错误的，明白？
5: 不是，
4: 你只要明白就行。
5: 不是，
4: 这没羞没臊啊，确实得知道。
5: 谁没羞没臊？
4: 不是啊，
5: 你这瞎说什么呢？
4: 不是你这就回来了。
5: 我是觉得啊，我去这一趟就拿一块金牌，那有点亏得慌。
4: 哦，那你憋着偷几块啊？
5: 偷几块干嘛呀？
4: 废话，你什么你就拿金牌了？怎么你就拿金牌了？
5: 我这4年那不是白练的呀，那金牌肯定是我的呀。
4: 哦，
5: 再说我是觉得我这去这一趟，对不对？我就拿一块金牌，有点不值当的。
4: 那你什么意思？多拿几块？
5: 多拿几块？怎么着咱也得再参加一个项目吧？
4: 啊，那你说什么项目？我听听。
5: 咱再来一个
4: 啊！
5: 我要不然我打篮球。哎，打篮球这行哎，团队合。
4: 行
5: 哎，怎么
4: 受不了了，朋友们啊！这是什么呀？这不是你打篮球
5: 啊？对呀、
4: 来，朋友们看看，哎，就看这个头，这怎么打篮球？你这个
5: 不是，咱技术好啊！
4: 你有什么技术？
5: 对吗？什么叫跳投？
4: 哦，
5: 什么叫后仰？
4: 哦，
5: 三分球，唰，空心入框，
4: 够专业啊！
5: 哎呦，哎，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吗？
4: 什么呀？
5: 胯下运球。
4: 哎呦，
5: 哎呀，
4: 那我跟你说
5: 啊，
4: 你胯下运球的时候你一定得注意。
5: 我注意什么？
4: 把这头啊稍微得低着点。
5: 为什么？
4: 要不然你这脑袋顶人屁股，这人家不好受，知道吗？
5: 我在人家胯底下运球啊。
4: 那可不嘛，就你这
5: 火车了吗？那个
4: 废话，您这个头你打不了篮球啊，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
5: 我这个头不行。
4: 多新鲜。
5: 不行没关系
4: 啊，
5: 我补钙行吗？我天天补。
4: 哎呦，
5: 对吗？我天天晒太阳，一天我晒8个小时，
4: 好嘛，这牛皮癣都治好了。我说，
5: 再说了，你就我练呢，对不对？
4: 哦，练，
5: 对不对？天天练
4: 啊？怎么练
5: 啊？怎么练？我就补钙
4: 啊、补钙。
5: 我要这么补的话，我一天的话，怎么着也得长2厘米吧？
4: 啊，
5: 那2天就是4厘米啊！
4: 哇，
5: 好家伙，那4年那还了地吗？
4: 哦，
5: 4年以后，好家伙，我这个头那。那起码也得3.5公里了吧？
4: 哎，这是个头的计量单位吗？
5: 哎呦，到那时候我这个头怎么样？
4: 你这个头啊，
5: 嗯，
4: 得打表。
5: 打什么表？
4: 够起步价的了，反正。哎，你还别说，哥，就像你这么个成长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你这个百米还真能跑个9.58。
5: 我这怎么了？这长不了那么高。
4: 多新鲜！4年，哥，你不往回抽抽就不错了，你还要长个，想什么呢？
5: 个头是次要的
4: 哦，
5: 关键那还得练球嘛，那不
4: 还得练球？
5: 对呀，我就这样，我天天练球。
4: 嗯，
5: 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
4: 嚯，
5: 行吧，那一年就是365天，这一年就是2920个小时啊。啊，那4年就是11680个小时。
4: 哎呦，
5: 哎呦，那这一算下来，好家伙，了地吗？那还
4: 真是够时间够长的啊！
5: 我天天练，
4: 天天练。
5: 哎，到那时候，我带领着中国男篮，走向世界，勇夺奥运会的金牌。
4: 哦，这也能拿金牌？
5: 都可以。
4: 啊，好吧，好，拿金牌，拿金牌。
5: 行了，我不跟你聊了。
4: 啊，行，
5: 我得抓紧训练去。
4: 啊，行，好，
5: 再见。
4: 啊，再见。不，这人是个疯子，您看见了吗？啊，
5: 哎，
4: 我接着跟您说啊，
5: 哎，
4: 说这是，你怎么又回来了？哦，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哎呀，拿2个金牌太少了，咱们得多拿几个呀。哦，那您有参加什么项目？咱都行啊。啊，你去参加啊这个乒乓球啊，你去参加这个羽毛球啊，你去参加这个体操啊，不都行？
5: 停，朋友们，您看看，这人是个疯子呀。
4: 咱俩谁疯子？这不都你刚才你说的吗？这不都是？
5: 我说什么了？我
4: 这不就是这些项目你说的吗？
5: 再说你也不动动脑子，你说的这些个项目那都是咱们中国队拿手的项目啊。
4: 是啊，
5: 那用得着我吗？
4: 那你的意思呢？
5: 我的意思，要参加咱也得挑个弱项。
4: 弱项？
5: 对吧？
4: 哪个弱项？
5: 跳水。
4: 你神经病啊你
5: 啊！
4: 跳水咱中国能是弱项吗？好嘛，咱中国那全红婵，人家多厉害，水花消失术，真是的。你
5: 是我跟全红婵比的话，那是差那么一点儿啊，
4: 差一点儿。
5: 哎，不过咱也不错呀。
4: 哦，
5: 嘿，还真不是跟你吹。
4: 怎么着？
5: 原先我在老家的时候，
4: 10米高
5: 往下跳，一点水花没有。
4: 这么厉害？
5: 没水。
4: 哎，好嘛，没摔死你呀、啊！我说，
5: 没准，这最起码我敢跳啊。
4: 那你跟全红婵差的是一点吗？
5: 哎，怎么不是差一点啊？你看，他是全红婵
4: 啊。
5: 我是全红，
4: 哎，好嘛，那是够惨的。
5: 你这不是我这不行，
4: 哎，肯定不行啊。
5: 不行没有关系
4: 啊，那怎么着？
5: 咱可以练、
4: 啊。哎，又是这一句啊！
5: 哎，我天天练
4: 啊，天天练、
5: 我这个跳水的话，我一天我练12个小时，
4: 12，
5: 这总可以吧？12个小时，呵，那12个我
4: 你呀、啊，先别练了。
5: 怎么了？
4: 你好像没有时间了。
5: 怎么没时间了？
4: 你想啊，你跑步，6个小时。
5: 嗯，
4: 你打篮球8个小时，
5: 对，
4: 你跳水你12个小时，这一天可就是26个小时啊，
5: 超时了。
4: 对呀、
5: 啊，这是超时了。那这个话，那这样，跳水的话，我练7个半小时，
4: 啊、
5: 对吗？一天练7个半小时，那一年就是2737.5个小时，那14年的话，这就是10950个小时啊。哎呦，这么算的话，
4: 要我说，你这脑子，你还参加什么奥运呢？
5: 怎么？
4: 你直接参加奥数去不好吗？
5: 你这是那个不着急，
4: 还不着急呢？停，别说了，就你这种人，我算是看透了，你知道吗？
5: 啊？怎么？
4: 就是眼高手低，看什么东西都简单。你是拿过来就说，你真练得了吗？啊？再者说了，你这身体素质能行吗？他没事的还要参加奥运，你别跟我那说这个啊。去，走，我看你就烦，躲。
5: 怎么这说的怎么还急了呢？
4: 废话，我能不急吗？
5: 我这不是也想为国争光吗？
4: 你为国争光，你不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体素质条件吗？就你这个天天胡吃海塞啊，没事又抽烟喝酒，你受得了受不了啊？再说了，你把相声说好了，不也是能带来很多很多的荣誉吗？
5: 哦，哎呦，您看听你这么一说，哎，还真是你，我明白你的意思
4: 啊。
5: 你的意思就是说，做人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来，不能眼高手低。
4: 就是这样啊，
5: 我听你的
4: 啊。
5: 那这样，从今天以后呢，我就好好说相声。
4: 哎，对，
5: 是吧？我苦练基本功，
4: 是
5: 这行吗？
4: 哎，那当然了。
5: 这样，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
4: 啊，
5: 行吧？我就先练贯口。
4: 哦，
5: 一天8个小时的话，那一年就是2900。
4: 行，等会儿吧、啊，你怎么又算上了？
5: 我干脆
4: 啊，
5: 参加奥数去吧。
4: 你别说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霍儿，我听出来了，他们这二位啊是要参加奥运会的想法是挺迫切的。
3: 嗯，他们俩想的比我还美呢。
2: 所以啊，看看奥运会得了。
3: 哎，我跟你讲啊，这奥运会啊，运动员心理素质好吧，咱们这观众心理素质也不能差。
2: 那你说说啊。
3: 首先来说，我们得心脏足够强大，能够承受得住绝杀或者反绝杀的紧张感。
2: 哦。
3: 第二，我们跑步速度要快，能够抢到沙发的 C 位。第三，心态要好，如果输了你不能摔遥控器。
2: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3: 哎，我的心态可好极了。
2: 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看奥运会的三大素质吧哈。这第一就是冰镇饮料要提前冰好。
3: 哦，喝的。
2: 外卖提前点好。
3: 吃的。
2: 第三啊，就是这手机电量要充好。
3: 这什么意思呀？
2: 你看啊，这吃喝都有了，这大家得时不时的用手机互相交流一下，那讨论一下啊。
3: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一起看体育运动啊才是最有意思的事儿。
2: 就是啊，你看人家贾冰和李福康他们这看奥运会也挺积极的。
7: 是你们家女儿打电话让我到你们家打扫卫生的。
8: 哦，原来是我的宝贝女儿打的电话。
7: 那不是吗？你说
8: 她到北京去参加奥运会嘞。
7: 我说你说什么？
8: 你北京参加奥运会了，她太幸运了，她太幸福了。大爷，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9: 小伙子，你哭什么？
8: 你是知不道啊，我很难过也很伤心，不能替国去夺金，别人都把奥运看，公司派我把活干
9: 好。你不要再饿了，我这里吃不消的啊。
8: 好的啊。大爷，你说说啊，我是早也盼晚也盼，就盼着马上要举行这个举重比赛呀。我那娘了，我刚要看，公司就派我出来到你们家打扫卫生。你说我的命他能不苦吗？
9: 原来你是个奥运迷。我也是个奥运迷。既然咱们都是奥运迷，就不要干活了。
7: 哎呦我那娘了，大爷您说的是真的？
9: 小伙子，不瞒你说，我是一个铁杆奥运迷啊。
7: 我那娘嘞，
9: 这两天我天天看电视啊，天天看奥运。
7: 我那娘嘞，
9: 看见我们国家运动员啊接二连三的拿到冠军，我激动
7: 了。我那娘，
9: 我一激动我就要发泄。
7: 我那娘嘞，
9: 可是一个人发泄不过瘾哎。
7: 我那娘嘞，
9: 今天你来了正好，我们一起激动一起发泄，怎么？
7: 我那娘嘞。大爷，你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哇哇哇！
9: 还没有看了就开始发泄了，
7: 我那你，
10: 哎呀，不行，大爷，不行，大爷，不行，不行，您说我是来打扫卫生的，不是来看奥运的，这样就违反了我们公司的王八屁股。
9: 什么
10: 规定啊？
9: 先看奥运再打扫卫生。
10: 先看奥运那也不行啊，大爷，这样时间就太长了，超出时间我们公司要批评我的。
9: 那怎么办呢？
10: 我那娘嘞，你说这举重比赛马上开始，你说这急死我了，你坐坐。
9: 有了啊，你看奥运我来打扫卫生。
10: 大爷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看奥运
9: 啊，
10: 你打扫卫生
9: 啊，
10: 你有神经病啊。
9: 对，我有，我不是看你急得不行吗？再说你要看的那个举重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要看的那个项目还有一回了。
10: 不是大爷，那太不像话，这样也太不像话了。不行大爷，实在我还打扫卫生，我实在不行我回去看重播了。
9: 哎呀，看重播不刺激的吗？
10: 不干活。
9: 你看奥运
10: 不干活。
9: 你看奥运
10: 不干活。
9: 你看奥运
10: 不干活。
9: 我干活。
10: 我看奥运。
7: 我的娘嘞。
9: 哦，怪不得他这么激动，原来他的娘是举重运动员。小伙子
7: 哎，
9: 你娘今年多大？
8: 哎呀，六十多了。
9: 哎呦，不容易呀、啊，六十多岁举举怎么举得起来？
10: 咱们，这是个男运动员啊！不是这么大岁数，连公母都不分呢。我那娘嘞，那是我的口头语儿。我一激动了，我就我那娘嘞，我那娘嘞。
5: 小伙子，你这口头语呀、啊，不能这么说啊，
10: 大爷。帅呆了，哭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主人太厉害了，一下举起了180多吨啊！啊，180多公斤啊！
5: 哎呀，小伙子，你这个数量是不能搞错，这个一搞错，人家
10: 大爷，你又打着我了。
5: 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我那娘嘞，帅呆了，哭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人太厉害了，他竟然没举起来呀、啊！
9: 没举起来，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10: 那不是中国人，
9: 小伙子，你跟我的脾气很像哎，
10: 大爷，啊，什么？我那娘嘞，再来了，
8: 哎呀，大爷，你看我喊半天，嗓子冒眼流水嘛，
5: 我胖的还没喝过，
8: 哎呀，我看看，
10: 喝龙井啊，你下次换铁观音啊。
8: 我那娘嘞，哎哎，大爷啊，你说这出来太急，眼忘带。
5: 我有，
10: 你看我怎么能瞅你呢？你说，哎哎，大爷，你眼没带，自然活也就没带。
5: 我有，
10: 不是，哎哎，好，我那娘嘞，我不是，大爷啊，你什么意思啊？
9: 我
10: 你还有事吗？
9: 我活都干完了。
10: 你看看我这脑袋，你活都干完。来来，给钱，不用找了、啊。
9: 嗯，谢谢。嗯、
5: 小伙子，哎，是你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服务啊？
10: 哎，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大爷，大爷，你看我一看奥运，我一激动，把我们俩位置搞错了。你说
9: 没事没事，在大爷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
10: 你说什么那也不行，我干活
9: 看，
10: 我干活去。
9: 哎呀，活我都干完了嘛。
10: 啊，对，这活你都干完了。那这钱给你吧。
5: 哎呀，我行不行，小伙子不要客气啊，在我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你放心，你看啊。
10: 不行了，大爷，我不看，
5: 你看，
10: 我不能看，大爷，
5: 你看，
10: 我真不能看了，
5: 你看，
10: 我行，我就给你个面子，我再看一会儿。
5: 哎呀，我那娘嘞，
10: 好，
5: 太好了。
9: 哎呀，女排比赛要开始了，那怎么办呢？哎、小伙子，
10: 你说。
9: 我跟你商量商量，
10: 你还商量说？
9: 看十二台，
10: 你看什么十二台？你看十二台，这最关键时刻你看十二台，你
9: 我要看十二台，
10: 你看什么十二台？看十二台，这张小强马上就上场了，你干什么呢？
9: 看十二台，
10: 你看什么十二台？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
9: 看十二台，
10: 你看什么？呀！张小强举起来了，又为中国队赢得一枚金牌！
9: 我要看，我要看十二台！
10: 别吵了，吵什么吵啊？你闹不闹啊？不许说话！
5: 讨厌，都被你吵死了！你说
9: 我，
5: 大爷，
10: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为什么非要看十二台呢？张小强又为中国队赢得一面金牌啊？什么概念呢？这么光荣这么激动的时刻你不看，你为什么要看十二台呢？你说话呀！
9: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10: 你现在可以说了。
9: 十二台女排比赛我要看女儿。
10: 我那娘的，你女儿在女排比赛那儿，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耽误事？你耽误我做好人吗？你这不是赶紧换台。来，开始了，哪个上？
9: 这里没有
10: 啊，这里没有。哎，一会儿上来是吧？
9: 等一会儿会上。
10: 哎，再上来一个，上来一个，哪个
9: 这？这里，等一会儿，他要暂停的时候才上来。
10: 暂停，替补运动员。暂停。来，上来哪个是？
9: 这里没有。
10: 哪个是？
9: No, 上来了。
10: 哪个？
9: 就中间那个。
10: 哪个？
9: 那是拿扫把扫地的。
8: 大爷，你女儿是扫地的。
9: 扫地的又怎么了？
8: 我那娘嘞，你搞得我白激动了，我还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体育明星，原来是个扫地，这不耽误事吗？
5: 我站住，我给你黄牌警告，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你过来。
8: 怎么了？
5: 过来。
8: 怎么了？
5: 收起，立正，退休，师傅。瞧不起我女儿，瞧不起扫地的，我女儿是光荣的奥运志愿者，你知道不？
9: 黄俊仁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支持奥运的指导，不，黄俊仁每天流了这么多的汗水，你知道不？
8: 大爷，你这不是汗水呀，你这是口水呀。
9: 奥运冠军虽然都是明星，但是我认为我女儿也是明星。她虽然手里拿的是扫把，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颗璀璨的扫把星。拿扫把的明星。
4: 大爷，大爷，你小点声，你可千万别这么生气。大爷，你说的对呀，你女儿是在为奥运扫地呀，她是在为奥运添砖加瓦呀。我认为凡是为奥运哪怕是干一点点事的人，那都是广州的人。
9: 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
4: 大爷，啊，啥别说了，嗯，我为刚才的事我表示抱歉。大爷，我向你赔礼道歉。
9: 不用不用不用，
4: 今天我就陪你一起看奥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3: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这今天开始你都问我多少个问题了？
2: 你不知道吗？我叫十万个为什么。
3: 那你说什么问题？
2: 今天啊是奥林匹克日，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了，这中国奥委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展每年奥林匹克日的庆祝活动的？
3: 这我不知道。
2: 这是从1987年开始的。
3: 哎，那我问问你吧。
2: 嗯，
3: 就是奥运会你最爱看什么项目？
2: 那肯定是咱们国家的国球乒乓球啊，女团、男团、女单、男单、双打各种冠军，看得我心潮澎湃，自豪感满满。
3: 那你打的怎么样？
2: 我打的没有看得好
3: 啊。那可不嘛，我们打的都没看得好，尤其是下面这两位、
2: 啊、
3: 打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2: 谁呀？
3: 董建春和李丁啊。
4: 跟着考考你。
5: 考我什么呀？
4: 说一个12属相的动物，你能模仿出来吗？
5: 相声演员模仿擅长啊，随便来。
4: 那你听好了，
5: 都能学出来。
4: 狗，啊啊，牛，
5: 门，
4: 羊，
5: 那、
4: 苍蝇。
5: 你属苍蝇的呀？怎么还有苍蝇呢？
4: 这，抛开这12个，苍蝇能学吗？
5: 苍能学，
4: 给你加点难度
5: 啊，来吧。
4: 能来吗？
5: 能来，能来，没问题。
4: 苍蝇学一个，
5: 现在
4: 啊。
5: 都能来，都能学。
4: 哼，
5: 你
4: 一段小插曲、哦、
5: 这茬也有这个，
4: 让你学你还真学呀、啊？
5: 怎么，你不说让我学苍蝇吗？
4: 大伙儿啊都是听相声来的、
5: 啊、是啊。
4: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
5: 啊，
4: 日出千言不损自伤，
5: 这老话呀。
4: 你想
5: 啊，
4: 你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5: 啊，
4: 一天得说多少话？
5: 我没什么话呀，我就学苍蝇了。我说什么话？
4: 那你说的也比别人多呀。
5: 语言工作者吗？
4: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5: 没有质疑你这句话。
4: 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
5: 是，
4: 现在咱们国家
5: 啊
4: 还倡导全民健身，
5: 有这条国策。
4: 知道为什么吗？
5: 啊，
4: 希望每个人有一个好的身体。
5: 哎，没错，
4: 我每天一大早
5: 啊
4: 就能在我们家小区楼底下看到有很多大爷大妈出门打乒乓球的场景。
5: 一般都是这样的啊。
6: 哟，董婶儿，
4: 哟，李婶儿，
6: 我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4: 我这么跟你说吧，
6: 啊，
4: 每天不打两拍，我是浑身难受。
6: 嘿，
4: 而且啊，无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6: 哎，董婶儿，昨儿您那球可太漂亮了，
4: 是吗？
6: 打出来以后这么着就出去了，
4: 你也不错呀。
6: 我呀，
4: 你为了救球横着就出去了。
6: 不，董婶
4: 啊，
6: 您这球拍可真不错。
4: 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6: 啊，
4: 这面红这面黑，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6: 是啊，
4: 还有这鞋，
6: 嗯，
4: 专门为打乒乓球买的。
6: 嘿，董事，
4: 啊，
6: 咱少废话，今儿再来来，
4: 再比比，
6: 走你。
4: 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6: 一般都是这样的场景，
4: 相信大家都能看到。
6: 嗯嗯，
4: 一到了乒乓球
6: 啊，
4: 咱们这一代，
6: 咱们这代怎么了？
4: 打小都是喜欢乒乓球。
6: 是
4: 看着乒乓球长大的。
6: 哎，我这么跟你说啊，
4: 嗯，
6: 我小时候最喜欢打的就是乒乓球。
4: 是吗？
6: 小时候梦想啊，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我
4: 太巧了。
6: 怎么着？
4: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体育解说员。
6: 嚯，那咱俩这还有点对口。
4: 这样，我出个主意
6: 啊，
4: 我解说，你打球，咱们给大伙儿呈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6: 这有点意思啊，这个
4: 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4: 你先转过身
6: 啊，
4: 准备一会儿上场，
6: 我等你的号令。
4: 大伙儿先听我的解说，
6: 先看这解说什么样。
4: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80，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的单身女性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二维码联系我。
6: 那个，我打断你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我跟那儿等的都快长毛了，怎么没我呢？
4: 那应该怎么办呀？
5: 运动员出场啊。
4: 出场了。
5: 这么寂寞呀，你到哪儿你都找对象是吗？
4: 别生气，马上出场了。
5: 运动员出场啊。
4: 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场地，让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运动员。
5: 没有掌声没关系。
4: 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
7: 我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4: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5: 说我
4: 对不起，我忘了。
5: 我你忘了？代表你们国家你忘了？李丁你忘了？
4: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不好记。
5: 哎，不是，刚才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莱万混沌司机你都记得住，我李丁你记不住啊？
4: 你不明白
5: 啊？
4: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莱万混沌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5: 这谁啊？
4: 我爸。
5: 我意思了，你叫董建坤。
4: 对呀、啊。
5: 你爸叫莱万混沌。
4: 对呀、啊。
5: 你是亲生的吗？
4: 寸劲儿。
5: 哪有这寸劲儿？哪有这样的？让老爷子回去。
4: 那怎么
5: 来一简单的名字就行了？
4: 简单的名字，
5: 承应一下吗？
4: 你说叫什么？
5: 来一个，哈德森。
4: 行，
5: 哈德森。
4: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5: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4: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5: 哈德森。
4: 哦，不好意思。
5: 哎，对对对。
4: 由哈德森对哈根达斯。
5: 我呢？李丁呢？这个节目真没有我了是吗？
4: 脑子有点乱啊。
5: 太乱了。
4: 李丁对阵哈德森。
5: 哈德森。对，
4: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5: 热身，
4: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
5: 让你夸我呢。
4: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曲底抱膝，马三回旋，正手拉弧圈。
5: 你弄死我！什么动作呀？这是还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我是先拉弧圈啊，
4: 一块儿来嘛。
5: 哎，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4: 那你怎么办啊？
5: 分开了来啊。
4: 分解动作，
5: 分开了来。
4: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乒乓球，乒乓球，
4: 乒乓球，
5: 对对对，乒乓球。
4: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5: 哦呀，
4: 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5: 让你喊热

0: 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吧。正手反手，正手休息，反手休息，转身能动两只外七级狼，先把
1: 你弄死吧！
0: 你已经弄死了，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熬夜，
0: 接下来是三倍速的，这是完成，这完成，接两腿，这里完成，接两腿，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
0: 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不得不说，演的呀也比打的好。
5: 这也算是一对双打组合
4: 啊，还真是。哎，小伙儿，你问我问的这么热闹，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看什么奥运会项目啊？
5: 我呀，
4: 嗯，
5: 那可多了，游泳、跳水、足球、篮球、击剑、体操、射击、举重、摔跤、田径，播什么我看什么。
4: 呵，我问的是最
5: 最，这些我都最喜欢呀。
4: 人家最只有一个，你这说了这么多，只能说你喜好丰富。
5: 哎，我跟你讲，多元的体育项目承载了不同人的不同热爱，我呢就是体育迷，央视播什么我就看什么。
4: 呵，你这还澎湃上了，你跟这梁源和张思雨一样。
5: 怎么呢？
4: 都爱体育呗。
6: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7: 好
6: 啊，您看，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梦想。
7: 那是
6: 啊，我也有梦想。
7: 您有什么梦想？
6: 我这样吧，我哼一个音乐的片段。
7: 哦，
6: 你猜一猜我的梦想是什么？
7: 还挺巧妙，
6: 好不好？
7: 咱一块听一听。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哎呦，我猜出来了。
6: 干什么呢？
7: 变戏法的，对不对？
6: 你是傻吗？
7: 怎么了？
6: 什么就变戏法？哦，有那个没事的走着方阵变戏法的吗？
7: 不是得有那个音乐吗？什么的？
6: 我那音乐，那小时候您看那运动会，对不对？他们老用那音乐。
7: 哦，这是那运动会的音乐、啊、
6: 对，这跟我梦想有关系。
7: 这运动会跟梦想有什么关系？
6: 我想当一个体育健将。
7: 我的天哪！就你这小胳膊小腿，你还当体育健将？
6: 那小瞧我干嘛呀、啊？咱有外号啊！
7: 您什么外号？
6: 体育秧子。
7: 你是什么玩意儿？
6: 体育秧子。
7: 怎么从小就给你插地里了是吧？
6: 插地里干嘛？
7: 体育秧子是怎么着啊？
6: 就是说呀、哎，我小时候他们夸我说，哎，这小伙子是不是啊，挺有天赋、哎、啊？你以后你是一个就是体育的小秧子，你知道吗？
7: 那叫体育苗子。哎，小秧子，别跟我们这儿起秧子了，知道吗？哎、
6: 就是，对，就是苗子
7: 啊，苗子。
6: 哎，我参加过奥运会。
7: 什么？
6: 真的？
7: 你还参加过奥运会？
6: 我们村办的。
7: 那村办的能叫奥运会吗？
6: 你看民间奥运会啊。
7: 是吗？
6: 哎，
7: 那都参加过什么项目啊？
6: 那太多了，
7: 嗯
6: 啊，像什么这个射击呀、啊，
7: 哟
6: 啊，篮球啊，
7: 啊，
6: 飞镖啊，这我都行。
7: 我天，这么一听，您还是全能选手。
6: 那当然了。
7: 那我先问问，您那个射击的成绩怎么样啊？
6: 射击呢，必须冠军。
7: 啊，冠军呢？
6: 你是没见过。
7: 嚯，
6: 咱那射击帅极了。
7: 是吗？
6: 拿着枪的。对着刘钊
7: 啊，
6: 砰啪！哎，你挨枪子了？
7: 不是，您稍等，稍等，稍等。人家射击怎么两声呢？
6: 啊，碰就是打枪，
7: 那啪呢？
6: 打中一气球。
7: 哎，打气球。
6: 哎，
7: 我天！那我问问啊，您那篮球是不是也是冠军？
6: 那怎么能叫冠军？九连冠，
7: 这么厉害？
6: 哎，九个罐子连起来，然后拿着篮球。嘿，老板拿娃娃，
7: 这多不要脸，
6: 是不是？
7: 确实是九连冠呢。
6: 哎，
7: 那我再问问啊，那个飞镖那场地是不是跟射击都在一块儿呢？
6: 不，你也参加过？
7: 我参加过什么呀？
6: 啊，
7: 您这不是民间奥运会？
6: 那我这个
7: 民间庙会。
6: 庙会不是，你不理解，因为你像我们这民间喜闻运动的小伙子，你没有那个专业场地，
7: 是、
6: 啊、对不对？所以只能说庙会玩一玩，锻炼锻炼，
7: 搁那凑合一下，
6: 也就这意思。
7: 不是，我想问问，为什么非得当这个体育健将呢？
6: 因为我这人呢，打小就喜欢看那奥运会，
7: 是吗？
6: 看着运动员在赛场上为国争光啊，我这心里我激动。
7: 那谁看都激动，
6: 真是这样。
7: 甭说你爱看，我也乐意看。
6: 你也喜欢看？
7: 爱看。
6: 那我问问你
7: 啊，
6: 假如说你要是说有机会参加奥运会，
7: 是
6: 你觉得你适合什么项目？
7: 我
6: 嗯，
7: 这大伙儿看不出来吗？就这体格子，举重啊。
6: 哦，举重。
7: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在家啊，我还经常的模仿站在奥运赛场举重的场景。
6: 那行了，那今天那样吧，你也别自己，咱说自己在家里玩，你当着大伙的面，你学一回这举重。
7: 哎，不行，那这么些人看着呢，不合适，
6: 这你怕什么？这样，我帮帮你。
7: 你怎么帮我？
6: 我给你当这解说。
7: 你来解说。
6: 哎，我怎么说，你怎么演，
7: 咱俩一块来，
6: 行不行？
7: 也行，
6: 开始，咱开始，
7: 那开始，开始。
6: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奥运会的举重赛场。首先进场的是中国的选手，叫张思雨。好，他开始抹粉、擦胳膊、拿粉拍脸。这时候他觉得还不过瘾，一缸子粉全糊脑袋上了。哎，这时候他就像那个米其林似的，咱也不知道这人要干嘛。
7: 这不都你给我安排的吗？
6: 好，这时候他走到了杠铃的前面，今天他要挑战的抓举重量是4两，看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嗯，哎呦，快看吧，张思雨单手举起了杠铃，他真是我们的骄傲。现在他开始准备挺举，今天他要挑战的重量是200公斤，也就是400斤，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好，准备好，举起杠铃，挺到胸前，抓稳，全力向上。这时候教练走到裁判身边，临时要求重量加到4吨。
7: 我天哪，你在晃死我。
6: 怎么了？
7: 有现场加重量的吗？
6: 啊，不是，对面那教练也要求加的。
7: 我怎么那么听对面的话呢？
6: 行啊，你这还真练得不错。
7: 那当然了，
6: 有机会吧。啊，有机会你上我们那个魔鬼训练队去。
7: 魔鬼训练队？
6: 哎，就是我们民间一组织。哦，里头呢都是热爱运动的小伙子。
7: 是吗？
6: 啊，而且我还跟你这么说啊，我们那儿训练出来的队员大大小小那冠军拿了无数。
7: 哇，听着还挺厉害。
6: 真是。
7: 那你是怎么加入的呀？
6: 我也偶然机会。哦，那天我正在庙会，我正在锻炼呢，知道吗？
7: 你别不要脸了啊。
6: 哎，这时候来一人，从后头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呢，是个教练。
7: 不是，你怎么知道他是教练
6: 啊？衣服上写了我是教练。
7: 我天哪，
6: 写了
7: 哦，现在这衣服都这么直白了。
6: 哎，当时跟我说，哎呦，小伙子，我觉得你呢，哎，挺不错，
7: 是
6: 挺有这个天赋哦。啊，你是一个体育的一个小秧子，好不好？
7: 合着秧子这词打他这儿来的呀？
6: 啊，有没有机会想上我们这个魔鬼训练队去啊？
7: 啊，是啊，
6: 那太好了，早听说您这个团体了哦。啊，那行吧。这个你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呢你就立马上我们队里报到。
7: 我还挺着急。
6: 哎，等我到了那儿，我发现真是魔鬼训练队。
7: 不是，怎么个魔鬼法？
6: 那训练方式跟一般的不一样。
7: 与众不同吗？
6: 啊，咱举个例子
7: 你说说。
6: 比如说这游泳来说。
7: 游泳
6: 一般怎么训练？
7: 哎，训游泳池里游呗。
6: 那能训练出成绩吗？游泳池里
7: 是
6: 放15只鳄鱼
7: 啊。
6: 哎，而且不是一般的鳄鱼啊，
7: 那是
6: 鳄鱼。
7: 稍等一下啊，什么叫鳄鱼？
6: 那就是好几天没吃饭了。
7: 饿着那鳄鱼。
6: 哎，在那游泳池里，是在这正游着呢。
7: 啊，
6: 这时候来20个运动员，
7: 是
6: 在场边正热身。
7: 嗯
6: 啊，教练呢开始训话。说这回呢这个训练比较关键。因为什么呢？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7: 哦，就来了
6: 啊。你们今天啊只有前5名能够参赛。
7: 哎呦，
6: 20个人只有前5名，
7: 还挺严峻，
6: 好不好？开始
7: 啊，来吧。
6: 20个运动员跟下饺子噼里扑噜全下去了，
7: 都下去了。
6: 等到游到终点上了岸，教练很高兴。
7: 是吗？
6: 行啊，那个就你们4个参赛
7: 啊，
6: 好不好？
7: 稍等，不5个名额吗？
6: 啊，就剩4个了。
7: 哦，都让鳄鱼给吃了呀。
6: 哎，
7: 好家伙，
6: 训练的比较严谨
7: 啊。就这么练？
6: 哎，你比如说那短跑
7: 啊，就是苏炳添参加那个。
6: 哎，就那个
7: 啊，短跑知道。
6: 每个人身后跟一只猎豹。
7: 还有猎豹？
6: 而且不是一般的猎豹，
7: 那是
6: 鳄猎豹。
7: 咱也不知道上哪儿找这动物去。
6: 哎，好几天没吃饭，
7: 哦，
6: 眼睛都红了。
7: 是吗？
6: 哎，这时候教练喊一嗓子跑。
7: 嗯，
6: 看那运动员跑疯了。
7: 那是没法不疯，
6: 知道吗？
7: 他不跑疯，那猎豹吃饱了。
6: 哎，
7: 啊，
6: 那个跳高
7: 跳高
6: 知道吗？
7: 知道吧，不就是横一杆有一垫子， 一助跑上面蹭过去了，掉高嘛。
6: 那能训练出成绩吗？
7: 那怎么练？
6: 有的那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从上面过不去，从底下出来过去
7: 啊，也有那样的，
6: 对不对？那训练不出成绩。
7: 你们那儿怎么练的？
6: 我们那儿啊，找一胡同
7: 啊，还有胡同，
6: 拿这砖呢，把这墙垒的2米左右。
7: 嚯！
6: 哎，教练开始训话
7: 啊，
6: 说这个今天你跳多高啊？
7: 啊，对呀，
6: 教练，我今天我是那个跳2米05。
7: 我天，2米05！
6: 来，给你挑战一下自己。
7: 怎么挑战？
6: 跳2米5
7: 啊！
6: 来，垒墙垒的2米5。
7: 哦，现垒墙啊！
6: 哎，这时候就看着运动员助跑腾空，烫
7: 怎么样？
6: 脑袋镶墙里、
7: 那没法不镶里边。
6: 教练一看这不行啊！
7: 啊，
6: 哎呀！不行不行，来人
7: 啊，拆墙！
6: 找20条野狗，
7: 还得找野狗。
6: 哎，找那个2星期没吃饭的那个啊，
7: 得是那个饿野狗。
6: 对，就是那个。
7: 这么些动物不好找、啊
6: 哎。没一会儿助教回来说：“教练
7: 啊，
6: 那个野狗啊，找不着那么多。”
7: 找了多少？
6: 就是、算上我才11条。
7: 那算你干什么呀你？
6: 哎呀，教练一看这不行啊！
7: 啊，
6: 哎呀，这样吧，
7: 怎么了？
6: 把那个鳄鱼和鳄猎豹都给弄来。
7: 啊，非得给这动物都喂饱了是吗？
6: 哎，没一会儿这动物都来了。
7: 啊，
6: 教练在那墙头在那坐着。
7: 不是不是，他坐墙头干嘛呀？
6: 你废话，底下一堆那个
7: 啊，
6: 你再把教练吃了。
7: 哦，他也害怕，
6: 对不对？教练当时喊一声口号，预备，
7: 嘿，
6: 开饭，
7: 开饭。
6: 哎，
7: 你这是冲动物喊的，冲人的队员喊的呀？
6: 啊，喊错了，预备。开始，
7: 哎，对，
6: 哎，当时就看着运动员一边助跑一边还喊口号，
7: 怎么喊的？
6: 教练，你不得好死！
7: 我天哪，这都骂出来了。
6: 您看我们这儿多厉害！
7: 哎呦，你们那真厉害，
6: 是不是？
7: 我问问啊，
6: 啊，
7: 你那是魔鬼队报道，是动物园报道去了？
6: 动物园干嘛呀？
7: 没有这么练的。
6: 哎，就是说我们那儿训练比较严格。
7: 您说了半天，您练的是什么项目？
6: 哎，这教练也问呢，
7: 啊，
6: 说你这个虽然说你是新入队，
7: 对，
6: 但是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开始了，你想练什么项目呢？
7: 啊，就是，啊，
6: 哎，我看着这个队员们期待的表情
7: 啊，
6: 和这个动物们渴望的眼神，
7: 哦，都看着他呢。
6: 我说那个教练，
7: 那
6: 个我想练冰壶。
7: 啊，为什么要练冰壶呢？
6: 哎，这个冰壶首先来说呀，它对这个身体素质啊，对吧？这个身体对抗来说要求不是说特别大
7: 啊，也对
6: 啊，一般就是仨人，有一人呢负责推那壶，
7: 哎，
6: 然后其他两个人呢从前头拿着墩布在前头撒，
7: 哎，
6: 对，
7: 墩布
6: 啊，
7: 那得多脏的地呀，啊，那得。
6: 不是拿那个吗？
7: 冰刷
6: ，
7: 哎哎，
6: 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你要是说短时间内想冲点成绩，这还哎有点希望
7: 啊，哦，有机会。
6: 而且呢，还有一最重要的原因，
7: 什么原因？
6: 就是冰壶不用喂动物。
7: 你怎么那么尖呢？我发现。
6: 哎，练吧，
7: 啊，
6: 练了有差不多1个多月。
7: 嘿，
6: 第二天就是这个比赛了。
7: 啊，哦，这就要开始了
6: 啊！我说实话，我心里有点紧张。
7: 搁谁都紧张。
6: 那我找教练，我说教练，我这个，哎呦，明天比赛，我是有点紧张。
7: 是
6: 你这紧张什么呀？
7: 啊，
6: 对不对？你这样。可能啊，你参加大赛的这个机会也很少。今天这样，我给你放放松。
7: 啊，
6: 今天。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硬的，只有穿梭在地平之上。
1: 硬的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硬的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硬的太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

0: 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把这位庞先生给干在这儿了，鲁肃在门外边那站着呢，鲁肃赶忙进来了，安慰庞士元。这位庞先生叹了口气，哎，上下看了看鲁肃，转过脸又看了看里屋，知道孙权在里边待着呢。嗯，然后庞统摇了摇头，也把手一背溜达出去了。鲁肃赶忙追到里屋来了，哎呀，主公啊，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您怎么会对他如此冷淡？
2: 哎，子敬，这庞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个人是十分傲慢。哎呀呀，主公啊，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求贤应该礼贤下士啊，古之文王求贤于渭水，访姜太公，今之刘备三顾茅庐于南阳，为请诸葛亮。您可要知道，水镜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呀，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如今伏龙已经保了人家刘备了，凤雏先生就在咱的身边呢，您可不能不用。那庞统庞士元，您别看其相貌丑陋，此人伏隐诸机呀，上晓天文，下知地利，这次赤壁大战多亏庞先生巧献连环计，不然我们江东是难以取胜。公瑾生时经常提念此人，诸葛亮对他也是念念不忘，这样的大贤大才我们不能革职不用啊，望主公三思。哎，子敬，你算了吧，庞统献连环计我知道，就是他不献这个计，曹操也得把战船钉在一起。
1: 怎么见得呢？
2: 你想啊，曹操所带的人马都是北方军校，不识水性，他们运船，所以曹操才把这船都连在一起，怎么能把此功归于连环计呢？子敬，你不必多说了，不管你怎么说，庞统其人我是坚决不用。
3: 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庞统相貌有点丑陋？也不完全是，主要孙权呢，最近这个心情不大好，他在攻打合肥的时候伤了两员大将，尤其是太史慈，孙权有点动心呢。近来又死去了周瑜，他这个心里非常烦躁，特别是庞统那几句话惹得孙权很不高兴。孙权问他说，公之才学比周瑜如何呀？庞统还并没说是我的才学比周瑜高，就是说我学的跟周瑜的不一样，我这个用兵啊，我这处事是随机应变。那么这个言外之意呢，就好像他比周瑜高一筹。孙权火就火在这儿，因为孙权呢对周瑜周公瑾是非常的爱慕，感情也深。现在周瑜刚死，居然有人就敢贬低他，孙权火了，说庞统这人，我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能耐再大我也不用。鲁肃跟孙权说了半天，这人才得用啊，因为这位呀就住在咱江东，咱请都请不到，要不是他因为襄阳避乱离开了故土来到咱这儿，不然咱哪儿找 屈啊，这次赤壁大战多亏人家。不管鲁肃怎么说呀，孙权呢算横了心了。子敬你别说了，这个人呢我看他没有什么真本事，我周围的这些人呢还没有一个像他似的那么傲气凌人。哎呀，主公不能以相貌取人，您不能计较这些小节呀、啊。一个人的脾气秉性百人百异呀、啊，您不能要求鲁肃这下话没法说，您不能要求谁呀、啊、都像周瑜似的，说话您爱听，看着您也顺眼，那不对。鲁肃这话虽然没说出口，孙权也明白了。嗨，子敬，甭说了，我意已决。孙权不言语了。这鲁肃也不好往下再说了。主公啊，您再好好想想吧，哪天呢我再来找您请教。那意思就是我还得向你推荐。说完了，鲁肃回来赶忙吩咐人把庞统先生请来，备酒给庞统解忧。喝着酒谈着心，石原呐，你别往心里去，我家主公啊那是非常重才呀，此人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惜才如命啊，您可不要想得过多。庞统苦笑了一声，子敬你甭说了，为了我你花了不少心思，咱们两个是朋友，我也不好当面呢向你致谢。哎，这您说哪儿去了，你我一见如故啊。鲁肃对先生是素怀敬慕，知道世元非百里之才，您的才华过人，像您这样的人才不论到哪儿都会得到重用。不过呢，您最好啊是留在我江东。不管鲁肃在说什么，庞士元也不言语了，闷着头喝酒，不断的点头啊。哎呀，鲁肃一想坏了，庞统啊大概不想在江东待下去了，这是要走啊，这可怎么办呢？鲁肃为难了，像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去啊，不能叫他走啊，不叫人家走，可是我家主公孙权又不重用人家，那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哎呀，最后鲁肃一咬牙，石原，既然你我是好友，那就不必隐瞒了，你是不是想要走啊？说到这儿，庞统手捻短须，看了看鲁肃，子敬知我呀，那意思你很了解我，我的心事被你猜中了。鲁肃一看怎么样，是不是要走？这我可得问问，问问这位上哪儿去。心说就凭您这才学，您在这儿不痛快，您要再走一个窝窝囊囊的地方，那可就得把您窝囊出病来。鲁肃是真关心庞统啊。石原，你跟我说你到底想上哪儿？我想上许昌去投曹操。不，鲁肃急忙摆了摆手，石原去不得，曹操是什么人呢、啊、挟天子令诸侯，此人奸诈无比呀、啊，我看曹操他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世元你最好别去。子敬啊，我留在江东不能任用，去投许昌曹操又不应该去，那你叫我怎么办？嗨呀，世元你想了半天怎么单想投曹操，我看与其投曹操倒不如怎么样啊，倒不如去荆州投刘备。哎，你这话当真？你看朋友哪有扯谎的呀，我这是为世元你着想啊。哈哈哈，子敬，方才我是跟你开了个玩笑，我怎么能到许都去投曹操呢？ 他就是用高居驷马，请也请不去我。我本心想投荆州刘备，不过方才我只是试探试探你，因为你们孙刘两家近来不和，为了荆襄正在纠缠不清，我怕子敬你多心呢、啊。哎呀呀，世元，这话你说哪儿去了？你要投荆州刘备，我高兴。刘备是个仁厚君子，受到百姓的拥戴，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酒后必成大器呀、啊。再说您到那儿去，那算投了明主了。如果您要到了许昌，不客气说，世元，那你就等于呀、啊、一颗明珠扔到黑旮旯里了。您还是到荆州对，不单我同意您去，我还愿意写书推荐，我还给你写一封荐举信。呵，庞士元一听心中大喜呀、啊，子敬，你好宽阔的胸怀呀、啊！哎，士元，我把实话也告诉你吧，如果你到了荆州，孙刘两家再无互相相攻之日啦，相信我们会永远携手共破曹操，其功劳皆在士元身上。多谢子敬。呵，这才喝了一顿痛快酒，酒喝完之后，鲁肃恭恭敬敬的给刘备写了一封信，写好了交给庞统，回首又拿过些金银来让庞统安顿家小作为路费。鲁肃亲自把庞士元送到江边护道珍重，说了一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再会，互相拱手道别。鲁肃回去了，庞统上船就奔荆州来了。就冲鲁肃这个做法，能亲自给刘备写信向刘备推荐庞统，就比周瑜高几筹，说明人家鲁肃啊有政治远见。庞统来到荆州，他想先看看，他没直接奔帅府去找刘备，先投了一个店房。来到店里之后安顿好了，他上街看看，走在街上转了几圈，庞统心里挺痛快，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荆襄归刘表统辖。庞统了解，刘表管着荆州的时候，把这地方弄得是死气沉沉呢、啊。刘表这人爱图虚名，什么七贤了八尊了的，那管什么呀？老百姓日子不好。现在您再看看这个荆州，呵，搞得这活呀，秩序这好啊，是公买公卖，行人让步，长者先，幼者后啊，井然有序。庞统怎么能不高兴？他暗暗赞佩刘备和诸葛亮，看来这当家人特别重要。行了，明儿个我帅府拜见刘备，这次荆州算来着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点，收拾了一下，他就奔帅府来了。这庞统也是，您倒换件衣裳，江东家门口穿什么呀，到这儿还穿什么。走到帅府门前打了个招呼，门上哪位在啊？过来了一个门官，哎呦，先生请了。门官这么客气，那当然，这主要也得看那当家人，这当家人要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谦恭和蔼，那么他手下这人对人也都特别和气。上面这位要撇儿辣嘴，下面那些人也摇头晃脑，所以这个门官挺客气。您有事吗，先生？我来求见皇叔刘玄德。哦，嚯，这门官一愣，这位有点来头，别看穿戴不怎么样，但是呢是找皇叔的，找我家主公的。哦，先生您尊姓大名啊？古代的礼节啊，求见人得先递名帖，后来呢就改成叫名片了。 庞统没有，就直接告诉吧。你说现有江东庞士元求见。
4: 哦，
3: 这门官一听从江东来的，哎呀，不是找我们要荆州来了，不能啊，周瑜都督已经死了，听说鲁肃都督对我们主公挺好，不能吧。这门官转身进来，刘备正在书房这看书呢，碰巧了诸葛亮没在家，他巡查四郡，感情诸葛亮不常坐在上面，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到第一线解决问题，所以就是刘备这看家呢。这门军进来这么一说，刘备吓了一跳，谁？主公，江东庞士元呢？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帅府门外。哎呀，快快快请快请。说着刘备想去换换衣服，看来也来不及了。哎呀，这是哪阵风把庞先生给吹来了啊？赤壁鏖兵一战，巧献连环计，建立第一功的就是这位，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呢？哎呦，我找他可非止一天喽。刘备正想着呢，庞士元打外边进来，来到屋里，庞统往这一站，上下打量打量刘备。豫州您好啊。
5: 嘿，庞统啊，连个礼都没识。
3: 不识礼也可以，您哪么拱一拱手呢？这也是个骑马的礼节。庞统把这全免了，大概是这书念的太多了，要犯起这个轴劲来呀，也够受。庞统有庞统的想法。我第一次见孙权的时候，我是长揖不拜，只是给他拱了拱手。看孙权那个样啊，他不大高兴。我听说你刘备啊，礼贤下士，高于孙权。今儿我见你不是吗？把这个礼儿免了，我看你怎么对待我。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呢。这是骑马的礼节，不应该免。可庞统硬是没拜。一看刘备那样啊，也挺尴尬。刘备不能上去给他作个揖啊。可刘备呢，倒比孙权客气得多，因为刘备早就听说庞统、庞士元这名字。在三顾茅庐之前，他马跳檀溪，夜走水镜庄，就听水镜先生说过伏龙凤雏嘛，两得其一可安天下，这位就是凤雏先生，所以刘备还是很尊敬他啊。哎呀呀，原来是凤雏先生。刘备心说，凤雏先生的这相貌比我们伏龙可差多了，不能以相貌取人呢。
4: 您请坐请坐。
3: 庞先生也没客气，大模大样就坐那儿了。不知先生这是从哪里来呀？见刘备有何见教？
4: 哦，豫州，庞统是由江东来，我早就听说刘豫州有重扶汉室之心，怀五霸之志，求贤若渴，广招贤士，庞统不才，特来投奔。
3: 哦，这庞先生也怪，您倒把那书信拿出来呀。庞统兜里有两封信呢，一封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是鲁肃写的，他好全在兜里揣着，为什么不拿呢？庞统想起一辈古人，谁呀？韩信。张良卑贱访贤，仿着韩信给他写了一封谏书交给刘邦，可是韩信一见刘邦就没递这信，受了不少窝囊气，最后才有萧何月下赶韩信。今儿个庞统对刘备啊，也想试探试探刘备，看看你呀、啊、是怎么样一个求贤敬贤。这信我不亮，我看你怎么样。这时刘备脸上还是满面陪笑啊，可 可是心里头有点不大痛快。哦，既然是庞先生远路来投，贝十分高兴啊。不过诸葛军师没在家，一时嘛荆州这会儿又不好安排。这样吧，离此咫尺之遥有一座小县叫耒阳县，先生可先去做几天县令，待日后有缺再行调换，不知世元先生意下如何。嘿，这刘备也对得起庞统，人家庞统从江东大老远的来了，他给人弄了个小县官，让他上耒阳县当县令去。哎，庞统觉得好笑啊，怎么这个刘备待我怎么这么薄啊，见面就委任我这么个县官做呀。庞统真想运用自己的才华打动刘备，转念一想，嗨，多余了，干脆我走吧，我还回江东家里忍着去得了。刘备孙权等同一样，这个说要建立霸业，那个说重扶汉室，这个求贤若渴，那个敬贤如宾，全都是口号，口号与实际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呢。不干了。庞统一想，不干了，回去鲁肃准得找我呀，他要一问我，我怎么说呀？您看孙权在这慢待了您，我给您写信去见刘备，到刘备那儿您又回来了，那么这怎么着能行呢？是不是我挑剔太大了？想到这儿，庞统问了一句，禹州，诸葛先生在家吗？哦，我家军师去巡查四郡，没在。哦，庞统想了一想，诸葛亮既然没在家，我呀就先当两天县令，有什么话等诸葛亮回来再说吧。禹州，您看我几时到任好啊？希望先生即日就动身吧。好，领命。哎，等一等，刘备吩咐摆酒，还真不错，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哼，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了。说完了，庞统走了。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哼，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说完了，庞统走了，回到店里休息一夜。第二天领得印信，耒阳赴任。到了任上之后，这位庞县令事事不问，什么全不管，从早晨起来自己往小屋一坐，把酒一烫就开喝，喝完了之后床上一躺，倒头就睡，睡醒了之后接茬再喝，一天三遍酒，喝的是醒不醉，醉不醒，迷了马虎。县里边不管哪方面来找县令，都在酒后沉睡，好吗？县里各级官员都乐了。乐什么呀？我说咱们皇叔姐哪儿给咱派一醉鬼来呀？这位不姓庞吧？姓权吧？姓庞啊，庞统庞士元吗？不对，我看他姓权，权不管，权先生。一天两天行啊，仨多月就在醉梦之中度过去了。庞统醉卧耒阳不理政事，这消息就传到荆州。刘备这么一听可气坏了，这庞士元好大的胆量，胆敢废我政事，我的行政他敢给破坏了，这还了得？刘备要亲赴耒阳查问。张飞过来，大哥，我看这么点小事还用您去吗？这么着得了，小弟我去一趟。我听说这位庞县令爱贪杯中之物，这不赖，去了我跟他。刘备一听，怎么着，那一位醉鬼还不够受啊，你还去跟着起哄啊？行了，谁去你也别去。嗨，大哥，小弟我去不耽误正事儿，您看我多着因为喝酒误过事啊。刘备都要乐，你还不误事啊？喝完酒你把徐州都丢了，没法提这茬儿。你最好别去，您让我去看看，我看看这庞县令他怎么样的因酒废政，您看怎么样？说好便好，说不好啊，你可不许鲁莽，我捉来见您怎么样？刘备一听可以，哎，等等，那也不放心，让孙乾陪同张飞去，如果他有猛撞行动，你呀劝解劝解。孙乾明白了，主公您放心吧。收拾了一下，孙乾和张飞带领十名小校就奔耒阳来。耒阳的这各级官员一听说三将军来了，赶快呀出城十里迎接，都出来接来了，唯独没有这位庞县令。张飞在马上看了看，哎，我说诸位，你们那位县令来了吗？三将军他来不了了。怎么了？听说昨晚上又喝多了，现在这酒还没醒呢。您来了我们去请他去了，县令还睡呢。嘿，有点意思。张飞乐了，看来他对庞统这醉卧挺欣赏。不是，张飞生气了，好啊，连你家三将军都不敢因酒废事，就凭你小小的县令高卧不起，县事俱废，你好大的胆。孙乾一看坏了，三将军火了。嘿，三将军这一沉脸，嚯， 这耒阳县的各级官员可就说开了，说什么呀，哎呀，散将军，您来得太好了，您早就应该到我们这儿来视察来，也不知道皇叔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位县令，这庞县令我们太受不了了，他整天就知道喝酒，出什么事儿他都不再管的，他那屋里房前房后四面八方全是酒坛子，这县里多少事儿啊，甭管是什么事儿，他是一概不问，出了人命他都一声不哈一声不哼哦。哎呦，说庞统这坏话的太多了，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说不过来了。哎呦，我像蛤蟆炒弯一样。张飞跟这帮伙了，你们跟我这瞎嚷什么呀，把这帮添油加醋的给吓了一跳啊。三将军，我们跟您说这都是真的呀，别啰嗦了，有什么话县衙去回。遵令。张飞打马扬鞭直奔县衙，来到了县衙，往这儿一坐，吩咐人将庞统捆来见我。且慢且慢，孙权给拦住了，三将军怎么能捆来见您呢？主公的话您忘了，您先把他叫来问问，看他怎么回答您，您问的他哑口无言，他自然就宾服了。嗯，公友说的对，我说啊，去把这位罪县令给我请来。张飞这气，我还得请他。各级官员站在两边瞅着张飞，张飞强忍胸头气坐在大堂上这儿等着。请人的去了老半天，说现在的钟点啊有40分钟请人的才回来。张飞差点气乐了，我以为你在那儿跟他喝上了呢，怎么这么半天呢？嗨，三将军您不知道，叫了6回才把这位叫起来，人呢这不来了吗？请人的这位一回首，只见从堂脚下摇摇晃晃走来了一人，他半披着长袍，伸着一只袖子，那只袖子披着，左脚鞋蹬着，右脚鞋塌拉着，到了大堂捏斜着双眼看了看着周围，各级官员看着庞统这相都想乐，谁也没敢乐出来，全都偷眼看张飞。张飞上下打量打量庞统，嘿嘿，就是这位啊，好啊，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来者何人？耒阳县令庞统庞士元，可认识我？未曾相识啊，我乃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三将军。张飞一听不容易，他还知道我是三将军，看来还比较清醒，没把我安错了位啊。都把大伙儿吓一哆嗦，庞统也一愣，哎，三将军因何发怒？嘿，张飞一看这倒好，准打不起来啊，一个人发火一个人不言语，我来问你，为何酗酒废事？嗯，酗酒废事啊，你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不理宪政，是何缘故？庞统一听摆了摆手，嗯，绝无此事。你怎么知道我没办公啊？哎呦，张飞这气，他瞪着眼睛不承认。三将军吩咐一声，来呀，将案卷抱来。去了几个衙役，工分不大，把案卷抱上来，好家伙，满满的堆了两桌子。张飞指着这案卷问庞统，案卷堆积如山，这该怎么讲？庞统微微一笑，三将军息怒，耒阳县不足百里，两这百里小县些小公事何难决断，请三将军少坐，看我庞统 发落。说着，庞统把笔墨准备好，吩咐差役把那与案卷有关的人都给我带来。功夫不大，把这些人全带来了。我的个天，堂上堂下院里都跪在大门那儿去了，满满的呀。嘿嘿，张飞瞅着他乐了，心说庞统，你可真有两下子，到任100多天不干活，现在你想起来了，马上要发落处置，就跪这医院了，这么老多的人，你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处理完，我在这儿看着你，5天你要能处理完喽。张飞暗想，我拜你为师。他看了看那耒阳的官员，耒阳的官员们眼睛啊都瞪着张飞，心说，三将军，您别听那庞统瞎推了，他根本处理不了。庞统啊正正经经的秉正归了座，然后啪把卷子打开了。这案子也太多了，因为日子也多呀，案卷把两张桌子都摆满了，一份案卷一桩公案呢、啊、反正民事也有刑事也有，都是什么案子呀，呵，五花八门，什么房子问题呀、啊、土地问题、财产继承权的问题、婆媳不和、兄弟分家、夫妻两离、子女不赡养父母、父母送子女忤逆、土豪欺压百姓、恶霸强抢民女，还有呢，卖酒的掺糠使水、挑粮的秤高秤低、什么图财的、害命的、丢驴的、找马的、赖婚的、欠账不还的、酗酒闹事的、街坊吵嘴、邻居打架，您瞧这热闹。可是庞统不慌不忙的，手里提着笔，耳朵听着，嘴里问着，手里写着，不到半日之功，100多天两桌案卷处理完了。他把笔一扔，三将军，我误事了吗？所有在案人员一个个是败呼而退，高喊青天，称谢不已，一院子人走的一个都没有了。您再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好吗，全成离急眼了。这离急眼怎么回事？就是一群鸡呼啦全跑了，就剩一只了，这只傻了，离群的鸡嘛，就看着庞统好像不认识这人了。甭说这些文武官，连张飞三爷都傻了，他赶快站起来，几步走到庞统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啊，先生大才，以德施敬，我当在兄长面前极力推荐先生。说完了，张三爷转过脸来看了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你们说了庞统不少坏话呀，说他吃饱了喝足了睡觉，什么事儿全不干，你们看见了没有，庞统先生是当今之大才呀，你们算干什么的，你们才是真正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百姓干事儿，就知道背后给人别人撒胡椒面，都给我滚！呼啦，张三爷把这群离急眼都给轰跑了，然后又把孙乾先生给庞统做了引荐，庞统这才设宴款待张飞。三将军高兴，嘿嘿，我说孙先生，多亏你了，不然我又差点猛撞了。不瞒你说，庞统先生，我一到耒阳就想把你抓起来，是孙乾先生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我才没好意思下手，这要是一抓起来，这不耽误大事了吗？庞统一听，那也没关系，三将军，不知者不怪嘛。嘿嘿，就说是啊，我得谢过先生不怪呀、啊。哎，今儿个咱们得好好喝喝，喝醉了不是吗？庞先生，咱们一块醉，一块睡。哎，庞统摆摆手，三将军，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我来到耒阳终日饮酒醉卧， 是我心里不痛快，是以酒浇愁啊。
2: 对对对，我明白了，
1: 这是我家兄长的过错呀，你可别生他的气，他这是大材小用。如果要有人推荐庞先生一样，我哥哥也不至于这样。呵呵，庞统点了点头，说着打腰里头把鲁肃那封书信拿出来。三将军，我有人推荐，也有书信在身。
3: 啊，快给我瞧瞧。张飞赶忙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鲁肃先生的书信吗？
1: 先生初见我家兄长之时，为什么不将书信拿出来呢？哎，一言难尽呢。三将军，如果要是那样，我庞统此次来到荆州，不是单靠介绍来的吗？
2: 哦，嘿嘿，张飞一跺脚，此乃我兄之物也。
1: 先生怀大才，引江东，怀才不遇，今来投荆州，我家兄长又如此冷遇，此乃我弟兄之过，以德再次与先生赔礼。
2: 张飞粗中有戏呀，
1: 嘿，哥哥有点过错，自己都承担过来了。说着话，离席又给庞统深施一礼。庞统也很感动，以德将军多礼了。今天我不是借着几盅酒，说句狂言，我是曹操与孙权如掌上温温。
2: 哼，听庞统这话说的大不大？一点不大。我看曹操和孙权呢，就像看我手掌的纹路一样。
1: 以德又给庞统斟了一杯酒，屈代大贤，醉过。
2: 说完了，他把这封书信交给孙乾了，让孙乾连夜回到荆州，去给兄长刘备送个信儿，让他准备迎接贤士。孙乾回到荆州，一见刘备，就把他怎么跟张飞到耒阳查看庞士元没用半日之功处理了100多天的积案的事儿全说了，然后又把鲁肃这封信交给刘备。
3: 刘备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我可太不应该了，
1: 如此轻慢闲事乃备之罪也。说着刘备都要哭了，自己很追悔。在对待庞统的这个态度上，刘备和孙权都不及曹操。您看曹操在一见庞统的时候，那真是敬如上宾呐。刘备告诉孙权，我明日要亲往耒阳迎接贤士。正说着呢，有人来禀报诸葛先生巡视四郡归来。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进了帅府，落座谈话，说了没有几句，诸葛亮就问了，主公啊，庞先生来了没有？是不是现在正住在帅府啊？您还是委以重任呢。
2: 哎呦，刘备一听，先生快别说了，险些耽误了大事啊。他就把自己怎么派庞士元到耒阳当县令的事儿说了，随后又把鲁肃推荐庞统的那封书信给孔明看了。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呢，笑了，鲁肃这个信写得很简单，但是书短意深，这个意义可很大。他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至中，别驾之任，是当斩其祭足，如以貌取之，孔父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信里这意思就是说，庞统是大才，您可不要大材小用。您要委任他个职务的话，起码按现在话来讲吧，就得省以上的官员，您可不能以貌取人呐。鲁肃这信上没法写，说我家主公孙权就吃了这个亏了。因为他看人家庞统长得不怎么样，那要那样对待他，那就有负庞统学识，必被他人所用啊，这个人才就没了，那可太可惜了。下话没写，人家要一投曹操， 对你刘备和我江东都不利。诸葛亮看完了这封信，不住的点头啊。鲁肃诚实君子，为了孙刘两家联合拒曹，他特意推荐庞统到主公的身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看来鲁肃还了解主公你，他知道主公你是识才惜才爱才会用才，说你光认识这是个人才，你不会用这不行，你会用用不尽其才也不行，那么光会用光认识也用尽其才了，你还得爱惜他，你不能看着这人才别扭，更不能忌才啊，这个嫉妒人才可太耽误事儿了。人家有才你不如人家，那就向人家学，别嫉妒人家。才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呀。那贤人大才呀，可以能安邦定国呀，只要他能富国富民，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得尊重人家，就得用，还得人尽其才，不能因为一点生活小事，穿衣戴帽说话难听，就瞅着人家别扭，因为没顺着你说，你心里就有点不大痛快，就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了，不是那个意思。老是听说听道唯命是从就好，不见得，尤其要防备那些当面总夸你的人，哎呦，当着面不知道怎么奉承你好喽，转过脸来另搞一套，当然那也不能称其为才了，那是阴谋家。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声。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在山中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

0: 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听我说耳健康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译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纪实文学新作《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度采访，精心撰写，全景还原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零基础起步，由跟跑到领跑世界的20余年非凡历程。书中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研发与海事细节，让大国重器背后的奋斗故事更有温度，更具真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承志作品《同和里》，用极其幽默而富有上海特色的语言，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生机勃勃、笑泪交错的平民生活。小说以聪明调皮的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讲述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塑造了皮匠、裁缝、售货员、居委会主任等一批鲜活的人物，铺展开一幅芸芸众生阳光灿烂的日子。萧红《孤鸟南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林贤志关于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她离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漫长、曲折、艰苦备尝的流亡生涯。她辗转多城，最终客死于香港，年仅31岁。唯有文学忠实地陪伴着萧红。本书重现萧红的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多层面地见证了这位优秀作家的苦难和伟大。肾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和调节器官，是24小时无休止的生命净化器，但肾脏生病时从不喊疼。当你发现水肿、泡沫尿，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李青作品《肾好人不老》，从零开始带你读懂尿色里的求救信号，体检报告中的隐藏危机，让你看清高血压、糖尿病、滥用药、坏习惯等如何悄悄蚕食你的肾，并给出对症的护肾方法。无论你想科学预防，还是已经属于高风险人群，或是慢性肾病患者需要精心调理，这本书能够给出实用的方案，陪您一起护肾护健康。圆肩驼背如何改善？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圆肩驼背自救》介绍了良好姿势的基础知识，包括正确的坐姿、站姿和躺姿等，详细解释了圆肩驼背的自测方法和可能引起的健康问题，探讨了导致圆肩驼背的多种原因，如久坐、不良训练方式、遗传因素等。作者在书中也提供了一套 为期28天的纠正锻炼计划，帮助读者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逐步改善圆肩驼背姿势，提升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耳朵便与我们终身相伴，陪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聆听世间的声音。然而有些人或是受先天因素影响，或是后天疾病侵扰，不幸失去正常聆听的能力，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更给人生带来诸多缺憾。耳部健康是全民普遍关注的健康重点，无论男女老少，日常都需要对耳部进行养护保健。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听我说，耳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您是否真正关注过耳朵的健康？比如我们的耳朵比你想象中要更加脆弱，耳朵不仅是听觉器官，更是维持身体平衡的精密仪器，它的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敏感，耳蜗中的纤毛细胞一旦受损便难以再生，长时间暴露于噪音，频繁掏耳朵，错误使用耳机等行为都可能让听力悄悄受伤。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本《听我说耳健康》，从耳朵健康的角度向读者传达关爱耳朵健康的重要性。作者科普的不仅仅是疾病，更用有趣的方式向读者科普耳朵疾病的认知误区。这本书聚焦于耳健康领域，内容涵盖了从耳朵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如声音是如何传入耳朵的，耳朵的组成部分等等，到各类常见耳科疾病的介绍与解析，像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常见病症都有涉及。这本书中不仅涉及了常见的耳科疾病，还介绍了就医流程、检查方法、术后康复等知识。书中列举了许多鲜活生动的案例，比如他打了一夜麻将居然聋了等案例，阐释听力下降的原因，既避免了医学科普容易枯燥的问题，又能让读者对相关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理解和深刻的记忆。此外还有对日常耳健康保健方面的建议，比如对掏耳朵的正确认知，坐飞机时耳部的保护等实用知识，讲解的可以说是具体入微，非常具有实用性。书中涉及到许多耳朵状态反映全身健康的情况，比如部分药物会影响听力，使读者意识到耳朵健康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息息相关。药物带来的致聋风险提示读者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要格外谨慎，关联到身体整体用药安全意识，诸如过度疲劳会影响听力这种例子，揭示了生活习惯与耳朵健康存在的内在联系，提醒大家关注日常生活细节对耳朵健康的影响。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的压力随之与日俱增，如果你除了工作加班还频繁通宵打牌、沉迷游戏、彻夜聚会娱乐， 长期作息紊乱，昼夜颠倒，熬夜无度，极易诱发突发性耳聋，需要格外警惕耳部健康风险。
0: 突发性耳聋是指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它在听力图上表现为至少相邻的两个频率的听力下降不小于20分贝听力级。突发性耳聋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突发性耳聋和我们的生活作息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在连续工作彻夜不眠，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大，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此疾病。咱们再说说耳鸣。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通俗来说，正常听觉是我们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知道声音从哪儿传过来。耳鸣呢，则是主观能听到声音，但是却找不到声音的客观来源。譬如，树上的蝉一直在叫，您呢，能听见蝉鸣的声音，这是正常听觉。可是明明没有蝉，人却仍然能感觉到像蝉鸣的声音，这就是耳鸣。耳鸣可以是任何声音，单一响声或者多种声响并存，比如铃声、嗡嗡声、嘶嘶声等等。耳鸣声的大小既可以持续不变，也可以变化，既可以持续，也可以间歇，可以在单耳、双耳或者是颅内听到。引起主观性耳鸣最常见的原因是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学习紧张，导致人的心态欠佳所致。除此之外，睡眠不足、不恰当的运动方式也是诱因。耳鸣通常与听力损失、噪声、老龄化和压力有关。根据不同的研究报道，耳鸣患者中声敏感的患病率达到40%到86%，颅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周围神经病均可诱发或引起耳鸣。如果您的家人正遭受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耳部疾病的困扰，我想这本书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知识，来帮助照顾家人，理解家人病痛的发生原因，也方便您去更好地照顾他们。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掏耳朵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但是到底该掏还是不该掏呢？如果非得掏，什么方式科学安全呢？
0: 书中作者的建议是最好别掏耳朵，这样隐患太多。比如一名37岁的女性每天都有用棉签掏耳朵的习惯，在一次掏耳朵之后，她感觉到耳内疼痛和不适，同时呢，耳朵里头有褐色的分泌物排出，并且他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也下降了。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他的耳朵疼痛难忍，并且出现了高热，家人赶忙把他送去就医。医生为他做了 CT 检查和听力测试，结果显示他是因为细菌感染导致听力下降，出现了可怕的颅内感染，病情已经危及生命。而导致这一切可怕后果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小棉签上的棉纤维。掏耳朵居然差点要了一个人的命，是不是挺可怕的？那么耳朵到底是该不该掏呢？为什么书中所选的这个案例中，这位女士掏耳朵会引发颅内感染呢？作者说了，首先，自家掏耳的工具那是千差万别，其本身就带有各种细菌。其次，在耳屎较硬的情况下，如果强行取出，很容易把外耳道的皮肤划伤，那么细菌就会趁机进入，引发感染，导致外耳道发炎，甚至流脓和耳痛。再次， 由于耳朵与脑组织距离很近，当出现严重的外耳道感染、中耳炎时，炎症容易向上蔓延，引发化脓性脑膜炎、脑脓肿等并发症。作者呢还特别提醒，本身就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您掏耳朵呢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做坏死性外耳道炎的疾病。它最常见的病因就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由于掏耳朵引起外耳道感染，这个病呢会向周围组织扩散，引发化脓性脑膜炎等。所以呢，作者的观点是大家要尽量避免掏耳朵的行为，很多因为掏耳朵带来的意外都发生在一瞬间，更何况正常情况下，耳垢在人进行咀嚼或张口运动时是可以自行排出的。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句话由来已久。您知道古人为什么不说东南西北四方，却说是八方吗？
0: 在讲耳听八方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做个试验。假如您正在路上行走，忽然听到身后汽车喇叭响，您能判断出汽车距离您多远吗？您能分辨出它从哪个方向驶过来吗？如果您能很轻松地分辨出来，那么就能快速地躲避危险。如果不能判断出来，很有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能够准确判断出声音来源位置的能力叫声源定位能力。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说白了，就是当声波传入我们的左耳和右耳时，会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别。人脑对这个差别做出判断，便能大致判断声音传过来的位置。如果有一只耳朵听力受损，两只耳朵的听力就会不一致，就可能无法正确分辨出声音的方向，从而会对听者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困扰。声源定位不好，真的会给生活带来困扰吗？答案是肯定的。好的声源定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锁定交流对象，明确声源位置，不至于迷失在环境噪声中。用通俗的话来说，当我们在会议大厅、酒吧等环境嘈杂的地方，好的声源定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判断出和我们说话的人是谁，从而不影响沟通。反之，不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会让听者无法准确锁定目标声音的来源，从而错过其所说的内容。从耳科学角度来看，古人所说的耳听八方并非直接基于耳朵生理结构对八方声音的精准分辨能力，而是和古人对空间感知和听觉功能的认知观念有关。古人通过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认识到声音可能来自不同方向，而且空间是立体的、多向的，所以呢，他们以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八方来概括空间的全方位，认为耳朵应该具备感知这些方向声音的能力，体现了我们对空间环境的整体认知，而非局限于生理上的精确声源定位。在传统文化中，八方又常与宇宙天地等概念关联，比如我们熟悉的八荒八极等等，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空间。那么古人用耳听八方作为隐喻，表达耳朵能够感知天地间的各种声音，体现了对听觉功能的哲学化、象征化理解，而非基于是耳朵生理结构的科学认知。那么声源定位不好又应该如何解决呢？首先，我们知道 声源定位的基础是双耳聆听。譬如说，一个人双耳听力都下降了，但他只选择了单侧佩戴辅听设备，比如助听器、人工耳蜗，这种单耳聆听的患者往往都不具备良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他们在测试中会主观认为所有声音均来自听力较好的内侧耳朵，对声源方向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在安静环境下可以和人很好的交流，但是在嘈杂的餐厅、拥挤的车站、车水马龙的道路等噪声环境中，对声音来源的识别能力就会明显下降。在这种单侧聋或是双耳听力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呢就需要采取一些辅助听力的干预措施，来使我们的双侧听力达到平衡。最后，我们简单说说科学护耳。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做起。一，给耳朵安静时间，避免长时间处于嘈杂环境。使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音量小于60%，每天的使用时间呢要小于60分钟。第二呢，是温柔地对待耳道，不要用棉签或是发卡掏耳朵，耳垢会自然排出。如果是耳内痒痒或者堵塞，就及时就医。第三，警惕隐形杀手。感冒时避免用力地擤鼻涕，乘坐飞机或潜水时注意耳压平衡，预防中耳炎。第四，要做好定期的听力筛查，尤其是长期接触噪音者或者是40岁以上人群，早发现才能早干预。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听我说耳健康。稍后的语书对话，我们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王宁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长，现任国际耳内科医师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聋合作中心防聋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的耳朵。王主任您好。
3: 你好，何老师您好。我是听我说耳健康的作者之一，我们还有一个作者是杜金燕女士啊，她今天没到，那么呢就由我来代表。
0: 今天特别想和您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和戴耳机有关。因为我日常生活中间呢，坐地铁会经常性的要戴耳机，一戴呢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会觉得听外头的世界有一点点茫然。现在耳机这么方便，我们长时间使用对听力的伤害有多大？
3: 你只要注意方法了，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个紧张。这个我们戴耳机，这是一个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并且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就是我戴了耳机以后，我一坐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下了地铁以后，我就感觉到我听力有点下降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戴耳机的时候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自己把这个声音调得大了，听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周围的环境声音是你的耳机啊听起来小，所以说你不自觉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大。这两个因素相加，就会造成我们的听觉啊出现暂时性预移。它并不是说你耳聋了，而是说我们听觉疲惫了。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让它疲惫，它就可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又特别的强调，就是如何科学的啊使用这个耳机也好，耳塞也好，确实是有一定讲究的。
4: 我们现在戴的这个有线的耳机和无线的耳机，它们会有伤害程度的不同吗？
3: 这两种耳机的差别并不大。大在哪里呢？大在我们入耳式的这个耳机啊和耳罩式的耳机啊，它两个是有显著差别的。
4: 您说的入耳的是塞进去，
3: 塞进去，
4: 耳罩是扣着的。
3: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反反复复强调，希望大家呀用一些耳罩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耳罩式的呀，它不入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把我们的外耳道啊给它封闭起来。外耳道一旦被封闭起来以后啊，它就有一种自己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声音在这个耳道里边就会，这个声波在里边来回的反射折射，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耳机里边的声音放出来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声音会增大了几个分贝，所以说呢它就有一种堵耳效应。那么耳罩式的这个效应就大大的减轻了。
4: 嗯，它等于独立的有一个声场。
3: 是的。
4: 那现在还有这种加耳式的，
3: 这个会好很多，并且它还出现了。我们现在在耳机的设计上啊，我们正在向一个方向走，就是说我们戴上耳机以后我们听得更清楚，但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对环境声的感受你有体会，
4: 与世隔绝，
3: 甚至会发生一些听觉避险的能力就会下降。后面来一辆车，你不知道在左边来还是右边来。
4: 所以开车是不赞成戴耳机的。
3: 那绝对是，那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建议你戴着入耳式的，这样的话你对环境声就会降低的不敏感。那很危险，听觉避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险。我们现在耳机现在在设计成了一个什么呀，通透式模式啊，包括我们加耳式的，我们古导的等等，它就是在我们听觉能够增益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定的外界的声音。
4: 我觉得还是挺友善的，我是这么一步一步换过来的。
3: 哎，是，
4: 我突然发现当你戴着耳机听自己内容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是同频的。也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戴着加耳式的，我进地铁了，
3: 嗯，
4: 我就会发现我的声音还是要调大，因为它其实的外界干扰会更大，我是不是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会更强呢？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两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当你外界的环境声音很大的时候，它必然会干扰到你的耳机里边发出来的声音，是你感觉到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楚，你就不自主的会把你的耳机的声音放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呢就超出了这个我们的听觉伤害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我们超出了80分贝，这就很麻烦。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你坐地铁坐了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就太长了。就是我们用这个耳机啊听耳机，我们一般来说呀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
4: 那有人说了，我一直特别注意保护我的耳朵，是不是意味着我上了年纪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倒过来是说，是不是伴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听力一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各种听力的疾病？
3: 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的生命从咕咕坠地一直到我们终老离开，它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触觉、嗅觉，以及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思维能力等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消磨逐渐的会衰退。那只是说人与人不一样，你可能会困惑，那有些人怎么就很老了他还耳聪目明呢？那这就是个体的差异，生物多样性，这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呀更加的美妙，是吧，更加的可探究。如果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那就不成其为这样自然世界。所以说它是根据 每一个人在基因里边编了码的，你这一方面就比较强，他那方面就比较强啊。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是吧？遗传性耳聋，那他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四五十岁他就听力已经相当差了啊，那这是属于病态。那么在常态下，我们的基因在不同的方面也有强弱不同，不用焦虑。
4: 聊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只要我的听力受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了？
3: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哈。首先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4: 所以我找大夫还是有用的。
3: 嗯，一定是这个要有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来办啊，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时候，这是最高的我们的追求。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说一下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听觉啊损害啊分为三类。一类呢是由于我们的传音结构出现了问题，那从空气中通过耳廓到外耳道，然后鼓膜，然后通过听骨链，然后传到内耳，然后向上传递，一级一级传到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通过解码就感受到了这个声音，这是一个传递这个物理过程。那么在内耳之前，这个过程如果说受到损害，鼓膜穿孔了，对吧？那你的听力就会明显的下降。这个呢，通过你的手术把鼓膜修补起来，或者我们穿孔很小，它自我就会康复，啊，你就又恢复了。所以说，我们说听觉受到了损害以后啊，它可以恢复。但是另外一种，我们说第二种，就叫什么呢？感音神经性的。我们说从内耳的毛细胞以后，这样的一个听力下降啊，就往往不能恢复，或者恢复起来非常困难啊。大家最常见的，我们在身边都会发生的，比如说突发性耳聋，哎，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同事、某一个亲戚啊，头一天因为比较疲劳或者比较劳累熬夜呀、生气呀等等，第二天突然就听力下降了，到医院一看，鼓膜也很好，外耳道也很好，但是呢啊，神经感知不好了，我们称之为感音神经性聋，所以说呢，这个就比较难治。但是呢，在所有的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的这个范畴里边呢，突发性耳聋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可以治愈的，所以说要积极的治疗，要抢救性的治疗。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比较幸运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这个年纪，我们过去啊，因为大家的认知就比较局限。啊，不知道有很多的耳毒性的药物，它对我们的听觉的戕害是非常厉害的。你比如说，啊，氨基糖代类，比如说我们的青大霉素啊、链霉素啊、卡那霉素啊、新霉素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类的药物，它们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带来一个损害，就是听觉下降。尤其是你有这方面敏感基因的人，他对这方面的防护能力就差，所以说可以一针治聋。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主编杜金燕女士啊，哎，在那里边写得很好，她就说一针治聋，
4: 嗯
3: 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打链霉素，他说打了半年，因为抗老治疗嘛，哎，他听力也可以。这是你的内在的，我们一开篇就提到这个基因的问题，它是基因在编码里边就给你定了，你对这个东西就是敏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向基因治疗这方面进展。
4: 如果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找您的时候，您得先查我是不是敏感，有没有可能伤害我的听力，才能来使用这个药。
3: 不是，这个完全做不到
4: 啊，
3: 因为它是个小概率事件。
4: 那也说只有伤害了之后才能再治疗。
3: 现在啊，随着这个医学知识的这个普及以及医学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在整个业界都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些评估，
4: 嗯，还是以防为主。
3: 当然了，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查基因呢？现在的基因呢，在我们孕前呢，什么的这个儿童这个出生之前呢，就有一些基因的筛查呀，其中有一项就可以筛查你是否对这种基因敏感。如果是这样的敏感，加上你的家族里边又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先验者，那你就要高度的避免接触这类的药物。在这里边呢，我也想广大的这个听众们呢， 谈一点我自己从医啊40多年的一些体会。现在呢进行科普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医学科普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自媒体，由于各种的这个我们的途径丰富起来了，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是吧，良莠不齐。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呢为了博眼球啊，或者是为了博流量啊，甚至或者他不自觉的呀，知识的限制，他就把一些事情啊可能在科普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谬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就向广大的听众们呢提一点我作为一个老医生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听任何的科普宣传的时候，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行为的准则。你的健康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到医院里面去找那些专业的这个医生，你知识越丰富，跟他讨论起来的越是流畅。但是呢，不能拿这些科普的东西当成金科玉律，那是非常非常的不智的一种做法。
4: 我非常赞成您的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做很多类似的书籍，我觉得这样的书它是有普世价值的。所谓的普世，把大概率和通用的公理告诉你。但是患病呢，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耳聋的人，耳聋的原因不会一样，所以不可能用一种药或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保护耳朵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公用的，对吧？
3: 是。
4: 那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分别去医院找大夫，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进行独立的个体的这个因病施治啊。
3: 咱们呢还回到刚才那个，一个是传导性聋，第二个是感应神经性聋。感应神经性聋，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突发性耳聋，一个是药物性聋，还有噪声性聋，就是你一开始关心的。我戴着耳机坐这个地铁走了一个小时，就感觉听力下。所以说我们说在噪声情况下，我们在80分贝以下我们是安全的，80分贝以上对我们的听觉就会产生伤害。这个伤害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啊比较轻，你比如说你去蹦迪了，出来以后你就觉得耳朵发闷，听力下降，反应不敏感，那这就叫什么暂时性预移，过一段它就好了。如果长期你这样强害的，它就不会回来了，啊，它就会逐渐下降，这就是噪声性聋。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的操作，电钻呐、电锤呀，那在这里边我就呼吁广大的这个农民工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城市里的这个专业的从业人员也好啊，你们在做这种有噪声操作的这种，一定要爱护你们的听觉。我可以在生活中常常会看到，我就替他们担心，那个电锤啊，那个电钻呐，在旁边我听着都受不了，但是他们天天以那个为工作，他们就不知道你现在付出的是你未来你一定要怎么样的，你要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等到你工作停下来了，你觉得你听力会有下降。所以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耳塞，有专门的防噪耳塞，你戴上，这样的话就会对你的听觉啊会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
4: 和您聊天能感受到您这种特别浓烈的医者仁心呐。
3: 这是你当医生必备的嘛。第三种类型就是混合性的，两种伤害叠加在你的身上，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能够通过手术啊、药物治疗的，给你通过这个治疗；不能够通过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辅听的方法，助听器也好啊，电子耳蜗也好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子脑干呢，都是可以的。
4: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应该去就医？
3: 只要听力下降了，你就要去看。你怎么知道它不会继续下降呢？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听力下降是你的感知比较迟钝，不那么敏感呢？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疾病不是早期发现、早期进行治疗的关键窗口期呢？你过了这个窗口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说的话呢，任何的听力下降都建议你们尽早的就医。那我们说有个度，这个度在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通话的交流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天，我们的声音一般是40到60分贝，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聊天的时候你都感觉听力下，你大概率时间你是在40分贝以上了，听力已经下降到40了。而我们最新的 这个 WHO 呢推出来的2021版的世界听力报告，就把我们的听力损失定义为损失在20分贝以上，就是一个听力下降了。我们到了40分贝以后，我们的听觉残疾啊，就可能会给你判断，啊，你如果好耳听力下降40分贝，你有可能是听觉残疾啊。所以说，你看，只要有听力下降了，一定要重视。
4: 很多老人愿意扛着，觉得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且大家心里会有一个认知，我上了年纪，我这听力自然会下降，没必要立刻去找大夫。这个想法是不是也不对呢？
3: 哎呀，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媒体上都在反复的给大家呼吁，不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人老啊，确确实实会各种机能都会自然下降，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说你在听觉能力下降了，那么呢，你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风险。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了，叫听觉避险。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它，你就会在这个社会活动之中面临着各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伤害。第二个呢，你会增加你的社交的困难。人是一种社交的生物，不能够独自生存。那你要去跟外界交往的时候，你如果听力下降，特别是在多人交谈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复杂的噪声环境下，你的听力就会明显下降。安静的情况下，咱们两个现在说话还可以，但如果我们再进来3-5个人，大家一起在讨论一些事情，你就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跟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出现一些困难，那么你想想，你会不会避免这种误解？你就是我听不清你的声音，我就会猜，猜错了以后一次两次还行，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就会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就叫社交疏离。社交疏离以后啊，你就会远离这个主流的媒体，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我们的抑郁。人不跟人交往了，很多都会出现抑郁，这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事情，并且呢更说的严重一点，也是被证实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听觉下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说好听一点叫认知，说不好听一点就会音聋之傻，就是你造成你的，因为听不着，时间长了以后你跟外界的交流，你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并且这也有研究，我们说由于听觉下降，听力障碍或引起来这个人认知的下降的归因呢，比例8%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听力下降会造成我们的认知下降，你知道吗？所以说的话呢，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去干预它。在这里边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干预它，就是因为你看你戴个眼镜，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人很斯文，一定是有学问，也很好看。但是你要戴个助听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残疾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认知上的一个差异，是我们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原因，助听器如果配得好确实比较贵，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大的妨碍了我们老年或者我们听障患者他们的助听器的干预率啊。据统计，我们的干预可能也就是10%左右，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带来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吧，和未知的认知的风险。
4: 但我也听到身边的一些老人说，好像戴上以后呢，这个依赖性特别强，就摘不下去了。
3: 嗯，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逻辑问题。
4: 嗯，
3: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戴眼镜之前你视力是不是很差呀？那你戴上眼镜以后，你是不是感觉马上就非常清亮清晰了？你戴了一段以后，你再把眼镜摘下来，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原来没有戴的时候你视觉还差？因为你已经适应了，你原来的那个视觉下降是逐渐下降的。你现在戴了这么好，突然把眼镜摘了，你会一下子感觉不瘦。并不是说你戴了眼镜就让你的视力下降了，听力是一样的呀，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绕不过这个弯儿来，总觉得我戴上助听器以后我就摘不下来了。你摘它干什么呀？对不对啊？
4: 所以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3: 是的，
4: 这给了我们便捷，和开车一样，开车不能让我们成为残疾人。
3: 是的，是的，
4: 这个触角无限抵达。
3: 哎，你说的太好。
4: 眼镜让你戴上以后看得更远，是吧？
3: 哎、说的太好。
4: 它也不会让我们变成盲人。
3: 对，
4: 那助听器也是一样。
0: 聊完这个听力的话题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掏耳朵的问题。这个掏耳朵呀，大家都会掏，也都习惯了掏。但是您在书里呢，不让我们掏。那你想，老是不掏，是什么结果呢？掏还是不掏，这是一个问题，请回答。
3: 非常好哈，杜金燕老师啊，在这个书里写的这一段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啊，确实是一个问题。他跟着我一块儿从医啊好多年，所以说他对这方面也深有感受。先给你说一个结论性的问题，不掏。
4: 您平时也不掏吗？
3: 我现在你要是拿耳镜给我一看，我这里边有很多定义。我们为什么说不掏？再问另外一个，你为什么要掏？为什么不掏？我们先回答。是因为这个叮咛啊，是我们开句玩笑话，叫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你设计的这样一个比较精妙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外耳道很深，是个盲端，这里边呢，它会潮湿啊，不通风啊，等等等等。那么对我们的健康它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皮脂腺有一个专门的异化的，叫叮咛腺。就像我们的皮肤上的皮脂一样的，它分泌出来这个东西呢，就叫叮咛液，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那它为什么要分泌这个东西呢？它要保持我们外耳道里边的一种健康的环境，避免因为潮湿、因为污垢、因为灰尘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所以说，它要分泌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怎么样的？逐渐逐渐的敷在我们的外耳道壁上。薄薄的一层出来了以后啊，它会随着水分的丧失，它会变干燥，它就脱落。所以说我们说这叫耳屎啊，是叮咛片。这个叮咛片绝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我们的咀嚼说话啊，我们的咬合，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的活动以后啊，叮咛就会自动排出，不需要你去掏它。这是第一个。那还剩了一个，你刚才说了有那么多你觉得很难受，这个观念我建议大家更正一下。谁会趴到你的耳朵里边去看？不会吧。所以说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为什么要去掉它呢？第三个，它偶尔掉出来你会害怕，它会这个影响你的美观啊，社交。我们想象一下，你每天能分泌多少叮咛啊？你能再掉出来又有多少啊？对不对？那么小，那么偶然的这个事件，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举止和决定吗？显然是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要掏它。这个就是一些观念的这个错误哈，或者叫医学知识的匮乏。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那么多的叮咛那么难看，是不是你不让我掏，我心里边就过不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更常见，是因为通过掏耳朵以后啊，它会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们的外耳道和除了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感觉神经以外，它还有迷走神经，迷走神经的分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掏这个耳道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迷走神经，而迷走神经是我们整个神经里边啊，这个走行最长的一个神经，它对我们的内脏、对我们的感知啊，都会有影响。当你掏这个外耳道的时候，我们迷走神经就会兴奋，所以说你感觉到一种舒适。这种舒适是一种病理性的舒适，它会让你成瘾。掏了以后，这个外耳道里边叮咛还会出来，所以说你更反复的去掏它，然后呢，甚至形成了一种习惯。家里边买点刮耳勺啊，什么还有各种的溃器啊，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因为当你掏耳道的时候，你由于不专业，你必然会造成我们的外耳道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破损，会带进去很多的细菌啊、霉菌啊。所以在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掏了耳朵会引起了霉菌性外耳道炎、外耳道的受伤，并且霉菌性外耳道炎治疗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反反复复的呼吁啊，也希望借助你这个平台啊，向大家 传播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知识，尽量不要掏耳的。那好，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来了，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大部分都能，那偶尔我要是属于那个个别的呢，他叮咛栓塞了，这里边形成一个疙瘩，把我挖耳道堵死了，那怎么办？很简单，到医院里边去。这也不是你在家里或者你到外边去，谁能够非专业人士能给你取出来的。如果他能把这个给你取了，他有可能你的代价就是损伤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到专业的去解决，不能因为这个去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
4: 所以说我掏了这么多年是我运气好，对吗？
3: 是的啊，这很确定。
4: 我不掏了，我也有过这样的尝试。我洗澡的时候用水啊冲冲耳朵
3: 啊，不
4: 然后把它冲出来
3: 啊，不
4: 这也不行。
3: 我这也不行，为什么呢？我们外耳道，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里边避免它潮湿。
4: 那游泳洗澡正常会进水、
3: 那没办法，那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说我为了取叮咛我往里边灌水
4: 啊，就我主动清洗这就有问题。
3: 这是完全不说，因为你要去游泳你要洗澡，这是我们即使游泳我们和洗澡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往里边灌水，我们进去了水的时候我们还要头测一测把它倒出来，怎么会往里边灌水呢？这个不合适。
4: 通过和您聊天，我觉得我聊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话题，一个是怎么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 View .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那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都知道，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在14号开始呢，本月的14号，我们黄金时刻是加入了我们华夏传媒30周岁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节目。那原本呢，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呀，的确是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您呢，能够学到很多，从这些我们请到的来自墨尔本以及澳洲各个领域方面的人才，能从他们的经验经历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呢，特意是给大家又延长了几天。那具体到几号呢？可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播出。那柯凡在这里少说一点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啊非常优秀、非常年轻的嘉宾，他们也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么这二位是谁呢？我们女士优先吧，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女士，叫做李如歌，如歌会长啊。如歌会长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也是华人歌唱家，同时呢，他自己也从事地产销售以及换汇等等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周肉，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做周肉吧，我一直
1: 没错，对，
0: 周肉钱啊，是2024年联邦澳大利亚日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同时呢也是杰隆资讯的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二位嘉宾啊，让他们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个自我介绍吧。咱们还是女士优先行吧，如歌会长。
2: Hello， 大家好，克凡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我们的华夏传媒的直播间。作为这个收音机的听众来讲，真的特别的亲切，我们通过电波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开心。那我自己呢，就是大家都叫我如歌哈。那么这个
0: 非常好听的名字，
2: 比较好容易记一些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墨尔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大家很多人用英文名字，很多人用自己有特点的名字，我觉得都蛮代表着个人的个性。那么今天到来这里呢，刚才因为克凡已经介绍了，我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么这个会长呢，我已经做了8年了，也就是说这个义工的工作啊，我也非常的高兴为我们在澳的云南老乡们服务，并且传播云南的文化。
0: 那您一定是工作做得非常的优秀啊，不然的话，就是这个云南总会应该也会有很多人嘛。如果没有把工作做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话，至少是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话，您也不会一直做了8年，对吧？
2: 是是，做会长呢，其实他是不拿工资的嘛，对吧？是一个义务工作，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尤其我们云南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省份，想说又来到这个多元文化的墨尔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张行走的名片。就是我就特别希望我自己和带我们的云南老乡也是一张云南的名片。我们来到了这里向其他省份的华人华侨以及我们西方国家社会来宣传我们的云南。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开心来做这个义务的工作。那同时呢，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呢是大学老师，是教声乐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专业的也唱一些歌。我也担任过很多墨尔本的像水立方啊、华人歌曲大赛这样的一些评委老师，和参加了很多大型的文艺演出，就是那么也在宣传我们的中国歌曲，中文歌曲。所以我也特别开心，就是说能够在这里呢认识了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生活，我们还需要挣钱，我们还需要有工作，对吧？除了义务工作呢，我主要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呢，在从事一个地产的销售和这个比如说是销售的顾问啊，指导我们的华人朋友们怎么样买到性价比高的房子。那同时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有第二个产业，就是做这个兑汇，就是把帮助华人朋友呢把 人民币换成澳币，或者澳币换成人民币，
0: 就是避免太多的手续费的那种，是吗？
2: 对，我们就是做的比较的安全，大概就是还是以帮我们华人朋友有更美好的生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
2: 谢谢。
0: 好啊、再次欢迎如歌会长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啊，
2: 谢谢。
0: 因为节目的时间也是比较晚的，也正好是晚餐的时间，欢迎您抽出时间来我们直播间。不知道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耳福能听一听我们如歌会长的歌声啊、再次欢迎您。那接下来周肉钱，您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啊，大家好啊，主播好，非常荣幸回到华夏啊，来跟我们录这个节目。
0: 回到华夏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我感觉像回娘家一样的。2011年，我就是华夏的实习主播。
0: 2011年，那15年前了，
1: 15年前啊，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华夏开台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周杰伦、王力宏这种大咖都给华夏之声，当时叫华夏之声啊，这个开台送上祝贺。我很有幸啊，应该是第三批主播。当时我在华夏开了一档节目，叫做《点石成军》，
0: 成军，军事的军
1: 啊、应该是华夏或者我们华人电台里面比较少有的军事类的主播。当时我是录了70期。
0: 七十期，一周一期吗？
1: 一周一期加上一个访谈，一周也算是双更吧。
0: 好，那您也算我的前辈了。
1: 不敢当，
0: 真的是前辈，
1: 只是先
2: 进的前辈。
0: 那我看您啊，您在那就是您的简介里面写了，咱们是2024年，也就是去年，是联邦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奖是一个哪个部门颁发的一个什么样的奖呢？
1: 好的，谢谢您这么问我，给我一个炫耀的机会。澳大利亚日组委会呢，是联邦政府下面设立的一个去鼓励多元文化民族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的一个委员会，主要是表彰包括我在内的20多位多元文化的这个有贡献的人士吧，可以这么说啊，在各个细分层面对于澳大利亚民族融合的贡献。那么我们知道多元文化就业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给留学生
0: 找工作。
1: 对，那留学生找到澳大利亚第一份工作了以后，他们就是纳税人啊，他们就可以给澳大利亚的各个社会啊做各种各样贡献。我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啊，所以挺荣幸的啊。
0: 所以叫就业促进奖，
1: 就业促进奖。对。
0: 那您那个后面还看到您那个杰龙咨询的创始人，所以您就一直在从事这样帮咱们更多的留学生，然后来就业或者说来澳工作的人就业这么一个领域的工作，是吗？
1: 是的，主播说的非常对。那么我从华夏之声这个我的新闻经验，后来帮助到我后来的职业生涯，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本地的人脉。我们也正在通过公司或者个人自媒体等等的渠道啊，去帮助更多的华人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拿到第一份实习和正式的工作。这是一份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华夏传媒在30年这个台庆邀请我回娘家，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你看看从华夏出去的人才现在还是混得可以的吧。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我们华夏的同事啊，我们华夏的主持人这个嘴皮子是真的非常溜，非常会说，同时也是非常的优秀啊，能力也很强。
1: 不敢当。
0: 自己创立的这个杰龙咨询创始人还是和别人一起啊。
1: 欢迎各位投资人咨询
0: 啊。行，那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而且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非常非常的年轻，我们的李如歌，如歌会长，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女士的年龄我就不方便问了。然后周周钱呢，也是很年轻，看起来，而且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呢，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的是非常优秀。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这可能10-20年、20-30年当中，然后在自己创业或者说奋斗的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那让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的聊天环节当中。
2: 谢谢柯凡。
0: 刚才我们周肉钱已经相当于是给大家说了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相识的哈。
1: 是
0: 我的老前辈，是我的以前的同事，比我还
1: 早。把老去掉。
0: 前辈。
1: 谢谢。
0: 是我的前辈，也算是同事。那不知道这个如歌会长是怎么和咱们华夏来结识的呢？ 呢，还是说和我们向总来结识的？
2: 是的，因为我呢，到澳大利亚的时间呢，是12年
0: 哈，12年，
2: 就是没有那么30年那么久。但是呢，我们来到这里以后，由于做这个社团的工作啊，以及云南总会的工作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活动。每一年，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接待过杨丽萍老师，著名的舞蹈家，还有我们这个云南的一些推广，比如说商务的一些推广，商务厅啊，以及我们的名片云南香格里拉这些推广，那么都是需要媒体，需要我们的传媒帮我们做一些宣传的报道。第二个呢，再加上我们华夏传媒集团的向总呢，也算是我的老大哥，也是非常儒雅、非常有名的一位算是这个媒体界的精英人士。所以呢，我刚来不久就认识到华夏传媒了。当时呢，我就觉得传媒这个工作不太容易做的，因为说实话它是不太赚钱的吧，是吧？不太容易赚钱。这样说，在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去追求金钱的时代，我想想这个华夏传媒啊，坚持了30年。
0: 是的，
2: 30年，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如果换了我哈，之前因为我在国内也有做过这种文化传播公司，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坚持走到今天，一定是一种情怀啊，一种就是帮助华人，就是说很多疗愈或者很多信息的沟通的一个媒体。因此我为华夏传媒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尤其这是30年了。我们这些年，我们云南总会还有我们的华夏传媒也有着诸多的联系，和关心啊。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深的缘分。这样说，
0: 所以这是您和咱们华夏于12年前，然后就是工作合作的机会，然后结识了向总，然后与我们华夏就一直把这个关系保持到现在。
2: 是的，是的，
0: 咱们云南商会总会，
2: 是的，
0: 这是和咱们华夏结识的过程。那您呢？您是怎么就是知道了？您是因为来华夏上班工作的时候，然后和华夏结缘的？那您是怎么找到的这份工作呢？
1: 哎，我刚刚在听如歌会长在那边诉说他和华夏的缘分啊。
0: 是的，
1: 从我的这个视角里面看到如歌会长眼睛里面是有点眼泪的，
0: 眼含泪光吗？
1: 哎，这个看来这是个很深的情怀，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那个时候也有情怀啊，因为我是从报纸上看到华夏集团当时正在招这个主播的。
0: 是我们华夏的报纸吗？自己的报纸？
1: 那必须的啊，对吧？反正我不记得也说是吧。那必须的啊。那么当时呢，它是有一块广告，说是一个实习机会。我又在读新闻的一年级，我在大学里面读 journalism 硕士一年级，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去了。我说不要钱，不用钱，我只要工作经验啊，工作经验。那么呢，我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就混进来的啊。进华夏挺难的，一共有15个人参加面试，一共录取了5个人，我还是这5个人里面唯一的男性。所以我其实这个我想想还是很光辉的啊。我现在创业了，我觉得这第一步踏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进来了以后呢，其实培训也做得很好，很快就让我这个上台了，然后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只不过他装修过了嘛，对吧？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跟主播啊进行对谈，是职业生涯非常漂亮的一个起始点。
0: 所以就让您印象深刻，是因为您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类似于实习的面试吗？还是怎样？当时
1: 对，我在国内在文广集团也有实习过，但在澳大利亚的天字第一号工作就是在咱们华夏，
0: 所以让您记忆深刻。第一份工作，首先就取得了成功。而且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之下取得了成功。其次是工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很舒服吧，就是工作环境呀，和同事之间相处呀，以及这个工作内容让您觉得很舒服吗？
1: 对，何止是舒服，对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留学生就业的工作来说，借由华夏之声跟各位家长或者留学生讲一声，你们最重要的是在澳大利亚先躬身入局，先不要管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我们创业都知道，你们要开始让一个雇主去雇佣你，你要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了解行业的流程。我当时在华夏就是了解广播节目是怎么做录制的，我当时自己做口播， 自己做剪辑，自己做安全播出的这个审核，然后再交给台长。
0: 哦，
1: 这不是很好吗？这是华夏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0: 就是
1: 历练，
0: 把采编播全都集于体了，
1: 哎，
0: 是吗？就是什么都会了，
1: 哎，然后还能一天睡八小时，
2: 太棒了！
0: 行，学生时代嘛，怎么舒服怎么来，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
1: 啊。
0: 好，那听过二位啊，与咱们华夏就是相识的这么个过程，那像如歌会长来了12年，
2: 对，
0: 那我们招肉前呢，来澳洲多久了？
1: 我是11年就入华夏实习，所以我来澳洲是10年啊，今年是第15个年头了
0: 啊，那也都是10年开外了，对吧？那
1: 但是我还是晚辈，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晚辈的心态，只要进了华夏，我就感觉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实习生，
0: 就是说明您太谦虚了，就是一直抱着谦虚的态度，然后。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1: 我真没
0: 老。不，我的意思是就是人呀，人在哪个步骤，就是在哪个阶段当中都是要一直学习的。
1: 开玩笑，主播，我懂你的，懂您的意思。
0: 好，那在这十几年当中呢，相信二位一定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像您说的，就是通过来华夏先积累经验，来实习，来工作，来学习新的知识，到自己创业创办这种咨询公司，然后我们如歌会长呢也是从刚过来的时候，然后在就是商会里面，然后您不可能一进去就是会长对吧，总会长所以也是慢慢熬出来的，然后在这十几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过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发生这十几年当中，让您就是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各个领域都可以，工作呀，生活呀，感情呀，哪个方面都可以。还是如歌会长先来吗？
2: 这个其实说起来点点滴滴啊，真的是很多。我相信每一个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都会有很多的辛酸苦辣，苦辣酸甜哈。而且呢，在刚刚移民到澳洲的人群当中呢，最初的3-5年啊都是不容易的，
0: 是的，
2: 特别不容易，不论是学生是吧，还是咱们后来的163、188的移民，包括我自己，就是说原来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再把它放下，从零开始这种故事我听了很多类同的，大家都是开始来，包括163很多移民来这里开店是吧，咬着牙自己去做事，自己去砸鱼鼠，自己去洗碗，这种故事实在是多的不怎么讲，没法说了。那么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还是比较庆幸在这个12年当中啊，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包括澳大利亚认识了很多很多咱们华人的精英，因为我感�觉过去呢是40多年呢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变的时候，所以这样呢也培养了一批我们说的商业的精英也好哈，还有学生也好，他们呢都是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从每一个优秀的人身上呢也学到了很多很多，觉得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世界变得很大，这个天地变得很大，由于这个天地当中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朋友，有这么多精英，我们云南来到这里的精英人士就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有我们的我们云南总会的名誉会长秦禄山教授，就是我们的一位大翻译啊，他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同传翻译，凡是这个李克强总理啊，李强总理啊，包括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他是这个同声翻译啊，他就是我们云南的一位精英。
0: 哦，是同声翻译。
2: 对对对，我也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他坚持不忘初心，那么严谨的一些态度。还有像大家熟悉的餐饮界的精英彩云南，吃过彩云南吧？
1: 当然了。
2: 哎，对。他现在在悉尼又开了孔雀的分店，这两位夫妻俩呀，Nico 里呢，他们的是80后，在这里读了书，就是莫大毕业以后创业， 创业来走这个餐饮行业、走到今天他们十多家店。
0: 莫大毕业，难怪他们第一家店在莫大旁边。
2: 对了、第一家最早的时候开一个小店在Flinders Lane 那个小巷子里头、后来在莫大旁边开了旗舰店，后来开现在悉尼也在开，就是他们的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科学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一些方法，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创业的环境下，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优秀。
0: 是的，
2: 这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所以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的一个改变和成长。所以我觉得人就像我们刚才
1: Joro
2: 不好意思啊，说英文一点， Joro 说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一直在提升自己，在成长，
0: 不断的学习
2: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墨尔本，真的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让你觉得天地非常广阔的地方、而且也比较，另一方面来讲，这个地方也比较有松弛感，我觉得比较，因为松弛感是从谁的身上学到呢？从一些西人的身上学到的松弛感。这个松弛感并不等于说你就不奋斗了，他是不要去那么去奔跑，不要那么去功利，这是我从西人身上学到的。人家吃的东西到了晚上卖不掉就扔掉了，东西不要去添加什么。他觉得我们做事情，我们开个餐馆就是让大家吃好，吃不好就算了，不要想到说我要去把这个食品留下或者添加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一种负害的这种思想。他就是松弛了，他做自己的事情差不多就行了。那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包括对孩子的教育啊等等。那么有很多华人来到这里很焦虑啊，那么现在也变得就是说慢慢的觉得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好，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不论从华人还有西人的身上，我们在这里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0: 就觉得在这边最起码是让自己能够更享受生活了，能够有更多的松弛感，不会 push 自己去跟别人攀比。
2: 对、这个说得很对。当然你说你要说生活压力哈，都会
0: 肯定都会有。
2: 你这里随便一个煤气账单、水电账单就换成人民币就不少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真正勤劳动脑动手，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朋友都是过得会很好的。你不攀比，以自己的能力是吧，适可而止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说，我的朋友很多来买房子，我说你稍微伸伸手够得着那个苹果就可以了，不要去捡地上的苹果，更不要跳起来去够你够不着的苹果，否则你一屁股贷款背下来也蛮压力大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以一个很好的心态在我们的澳大利亚要生活，还是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0: 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
2: 对，
0: 而且人要知道满足，懂得满足，
2: 懂得自主。对的，对的。
0: 这是您在这十几年当中，不能说是学到的吧，应该能说是自己感悟到的、体悟到的一些可能与大多数人在国内所那种追求的东西不同的这样一点点改变。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啊，只要来到澳洲、来到墨尔本吧，久了之后，超过3年以上吧，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改变的，因为大环境
2: 的
0: 影响，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
2: 是的。
0: 那我们张柔呢？张柔有没有什么让您就是记忆犹新、难以忘记的事情，在这10年、15年当中？
1: 15年当中啊，这个事情太多了，
0: 咱挑重点说。
1: 节目时间有限，给卢哥会长留下一些唱歌的时间，对吧？所以我就两个事情，一个是疫情，一个是我的宗教信仰，好吧？
0: 您的宗教信仰是
1: 你对宗教信仰更感兴趣？那我先讲宗教啊。
0: 行，您看来
1: 我来莫纳什大学读书，读的是硕士。
0: 哦，还是学长，我也毕业于莫纳什。
1: 那就巧了，说明我们莫纳什的都聚集
0: 人才是吗？
1: 是吧？哎，
0: 您继续来。
1: 那不我们在莫纳什读书的时候啊，对不对？他有一个社团。去 approach 我，就去找到我，那么我就加入了。我本来以为那是一个粉丝俱乐部，因为喜欢看美剧嘛。叫 A Trip into Supernatural， 中文叫做神奇之旅，对吧？我想，哎，玄学好啊，去了一看是宗教团体，那在里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缘分。那我在这个学生团体里面一待， 就是15年，我现在还在这个团体里边。我毕业很多年了，
0: 不是学生了，不是蒙纳什的学生了，
1: 还允许学长，我可以做导师、
0: 哦，
1: 我可以帮助这个俱乐部里面的学长、
0: 哦、
1: 学生啊，去走文科的或者新闻的道路。
0: 嗯
1: 我还可以以后给华夏输送人才嘛、
0: 嗯、
1: 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宗教信仰和有一个体育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啊，在就业之前融入主流社会
0: 是的、嗯、
1: 作为中澳贸易和友好往来的一座小小的桥梁、
0: 嗯、
1: 啊，可以通过某一个小层面去对接起这两个非常伟大的民族啊。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让更多的留学生进入中澳贸易玩家的圈子里面让他们去协调啊两地非常好的这个贸易关系啊这是一个啊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主流社会啊这是我的想法、
0: 嗯、
1: 第二个呢疫情给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我之前在创业之前就是是做杂志的那么疫情一来了以后呢杂志的发行渠道没有了
0: 您是自己编杂志发行杂志
1: 我也是打工的
0: 哦、
1: 对对对对那么我们杂志社呢就出现了一些发行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当时呢我在疫情期间我这么外向的一个人关在家里面啊、动不动就隔离14天对不对
0: 嗯
1: 有了轻度的这个抑郁
0: 哦、
1: 这个很惨啊很惨当时呢是怎么把我给重新振作起来包括把我的生意从泥潭里面拉出来呢、
0: 嗯、
1: 就是跑马拉松啊就是跑马拉松我一定要把这个奖牌
0: 哦我看您脖子上挂着的是马拉松的奖牌、
1: 各位听众看不到啊、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带着马拉松的奖牌回到我们华夏是有意义的这是把我振作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育项目
0: 哦、
1: 嗯、就是全程马拉松比赛
0: 全马
1: 全马
0: 嗯
1: 啊我现在跑了6个全马了我的人生目标是在完蛋之前跑完100个全马还剩94个、wow. 啊那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疫情开始
1: 3年前就是疫情允许我出来跑以后、
0: 嗯、
1: 我合规合法嘛对吧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马上第一时间出来跑了啊所以这个让我不但心理健康得到了这个满足、
0: 嗯、
1: 第二个呢让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因为一个人的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太棒
1: 这也是澳大利亚这个民族崇尚体育让我很觉得欣喜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如果是喜欢体育的话不要犹豫啊出门也是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好时候
2: 哇、嗯、太棒了我也有同感的
0: 就是找到一个切入点、
2: 啊、
0: 不管是哪个领域或者说爱好也好呀特长也好呀
2: 是是是
0: 总是、
2: 嗯、
0: 有那么一个切入点会让你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群体当中像我们向总他喜欢打高尔夫、
2: 嗯、
0: 可能我就不聊其他的可能向总有我们向总有很多其他的切入点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打高尔夫然后那些不管是打得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的当地朋友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经常联系呀约着打球呀一起下场呀一起干嘛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虽然我去过一次
2: 是
0: 但是我真的是不太能体会到打高尔夫的乐趣但是我觉得
1: 主播加入跟我一起跑步
0: 好跑步可以
2: 好的所以说文体不分家
0: 是的是的
2: 也在说、因为你们谈到这个体育呢我就觉得唱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个呢不仅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有同感啊我们在这个我也是其实疫情对很多人都是打击对吧
0: 是
2: 我当时的打击也很大呀我们本来我们是我在这个卓越地产在疫情前我连续有2-3年也是做到 top sales 的
0: 销冠吗
2: 那么、哎、是但是疫情一来、哎呀完了这个中国人进不来对吧、
0: 嗯、
2: 然后呢全部这个房地产就特别的艰难、
0: 嗯、
2: 就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有点跟你有点类似你是跑我是唱反正我本身就唱歌嘛然后我就是、
0: 嗯、
2: 哎呀就唱一唱消遣对吧
1: 是是是
2: 完了以后呢排解另外这个唱歌呢、
0: 嗯、
2: 你们跑步呢是一个肌肉运动我们唱歌也是肌肉运动的唱歌是内在的肌肉运动
1: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
2: 嗯
1: 就是唱歌和跑步都是练心肺的、嗯、
2: 是的是的他唱歌呢他也是腹肌是吧、
0: 嗯、
2: 面部肌肉胸腔什么、
0: 嗯、
2: 哪里
0: 胸腹联合
2: 胸肌、他也是一个运动、只是没有你们这个运动激烈
1: 是
2: 但是呢所以我就觉得刚才说到这个点非常好咱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呢可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这里很无聊或者很也有一些留学生哈他们会抑郁包括这个很多朋友在这里找不到觉得哎呀没有在中国那么方便点顾外卖或者失去亲人的关心远离家乡、
0: 嗯、
2: 所以都建议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呢就说就去唱就去跳就去跑是吧你喜欢 体什么方面的运动就去做啊。你喜欢唱，咱们有很多的社团或者是文艺团体啊，我在这里至少我都知道很多中老年是中老年的跳舞的合唱团、嗯、或者像你像我呢，我是抽时间在周末我也会带几个一对一的这个学生哎，对、哦、就是其实不是为了赚这个学费，因为学费我收的也不高，主要就还是就培养几个学生，一方面呢、嗯、自己也是加强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培养人才，让更多的中文歌曲传统歌曲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嗯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成人、
1: 啊、那实在是太棒了啊。如果会长，我们在电台里面就约定好了，以后我妈来到澳大利亚就交给你了。
2: 那必须、啊、
1: 她是花式花腔美女高音啊。
2: 哇，那
1: 跟着你混了，
2: 跟着我上台，她是专业级别。
1: 太好了，妈妈你听到了吧？
2: 太好了。
0: 那我们如何会长，您是哪种唱法呢？在歌唱里面？
2: 我是那个，我学的是民族唱法，
0: 民族，
2: 但是我也唱，就是美声和通俗。就是、
0: 那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嗯，因为好不容易嘛，能够把您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看方便吗？
2: 准备啊，好，
0: 就唱一个一两句也行、
2: 啊对对，
0: 因为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展示一下。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耳福了啊，看来我们如歌会长是同意了。
2: 啊，
0: 没关系，
2: 这个
0: 您需要伴奏吗？
2: 伴奏
0: 清唱还是
2: 可能来不及吧？啊，
0: 行，那就清唱。
2: 嗯，这个唱歌呢，就是说我们说哪种唱法呢？其实就是一个位置的问题，是吧？
0: 哦、
2: 刚刚你说到你妈妈是花腔女高音，那就是美声唱法。
1: 嗯，
2: 美声唱法比较厚，比较厚的，就是朝头顶上出来的声音。嗯、我们唱民歌的时候呢，就比较靠前，比较甜美。嗯，
0: 您的。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的这个后和前指的是发音位置吗？
2: 发音的共鸣，就头腔共鸣、
0: 哦、
2: 鼻腔共鸣、
0: 嗯、
2: 然后通俗歌曲呢通常在鼻腔共鸣上，低音在胸腔共鸣上、你看那个
0: 长知识了，
2: 咱们那个云南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叫小荷塘水，
0: 嗯，
2: 听过是吧？
0: 嗯，
2: 这首歌被称为是东方小夜曲，它就是一首比较有名的民歌，表现了一个少女夜晚呢思念自己的情人、
0: 嗯、
2: 是吧？
0: 嗯，

0: 山，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他就是那种
1: 一听就是专业的，一个味道，
0: 就那个
2: 气场全开啊，是吧？
0: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我也很喜欢通俗歌曲，所以我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最近期唱唱王菲的这首啊、就是《世界赠予》
1: 春晚上的这首歌曲、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让大家在这个时代，其实疫情后很多人都不太容易，发现没有？嗯、就是说有很多人生病啦，有很多人这个生意不好做啦，或者甚至投资什么有点哈、
1: 嗯，
0: 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啊、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通过唱唱歌，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赠予我们一些什么，是吧？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歌词，他是写得非常好，武汉的两个作曲、作词、作曲家写的，他们是深刻的体会这个疫情里边的一些说法，是吧？你看他这个歌词里边，我随便唱几句哈。
1: 啊，您现在放自己自带伴奏吗？还是他在原唱的？
0: 我可以找伴奏，可以找伴奏。
1: 嗯、
0: 来，
1: 没关系，咱您就唱就行了。嗯，
0: 好，我来伴奏，我来放伴奏版本，我来放伴奏。
2: 好歌不怕晚啊，我们稍等一下、
1: 嗯、
0: 马上来了、啊、
2: 哎，来个伴奏，
0: 伴奏版哈、啊、哎，怎么好，嗯，
1: 你还是需要我给您找，
0: 您找吧，
1: 我试一下，
0: 你这边找哈、
1: 啊、
0: 你们这边找、嗯、我这边这个可能是，
2: 这歌我妈也特别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唱，你也在下头跟着哼哼哈，是吧？然后呢，把这个想一想，这首歌它里头写得很清晰，就是说有的人呢，我那天还给他们解释，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第一句歌词吗？他写的是有人去放烟花，你可能钱多一点、啊、放烟花，有人追追晚风，我也没什么太多的钱，可以啊，我就追个晚风，坐在海边发个呆，是吧？或者是去也可以啊，你的生活你不要去就是说太去功利了，就说我们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然后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就别太着急了，对吧？急不来，
2: 是
0: 是
2: 是,
0: 是, 是
2: 有时该努力努力、嗯、该躺平躺平。如果会唱，有没有荣幸跟你合唱这首歌？
0: 太好了，我天哪，这还
2: 因为我妈已经唱了很多遍，耳朵都起茧了。我想第一次我也来唱一下这首歌。
0: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么您唱、嗯、民族？
0: 不不不，我们俩就是不说什么唱法，我这首歌是通俗唱法，但是呢，有可能就是说我有我的风格，你有你的风格，对吧？
2: 没问题。
0: 伴奏找到了吗？
1: 那二位，不然你俩先聊一会儿，我给二位下一个伴奏。既然是合唱的话，
0: 对，
1: 那就不能敷衍嘛，是不是？
0: 哇，太棒了！
1: 给二位下一个稍微专业一点。
2: 我们以歌会友啊，
0: 对对对，太好
1: 了。行，那不然这样吧，
0: 嗯、
1: 这个如歌会长还有我们的昭柔，我们就把这首歌曲二位的合唱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到结束前的时候与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样
0: 一个
1: 鼓励吧。
0: 好，
1: 就相当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也能够借着我们二位的这个合唱的这首歌曲，像您刚才说的歌词里那样，就多想想，就是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想，
0: 是
1: 不是？
0: 嗯，是的，
2: 太好了。
1: 那这样我给二位下着伴奏，下着伴奏，我们节目继续，好不
0: 好？
2: 好的，好的。
1: 那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让您二位在这十几年当中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不知道就是如果说让二位啊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几年来的话，就不管是各个方面的生活，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就或者说句子呀都可
0: 以，
1: 形容词句子都可以，您二位。您二位谁先来？
2: 那么我要不先来吧？
1: 啊，行，没问题。
2: 我觉得
1: 我给您二位找伴奏。
2: 好的，我觉得一个词组里边三个词就可以了，好吧？
0: 嗯、
2: 我对我这十五年的形容叫做"老婆孩子热炕头"。 啊，这就是我的总结。虽然说我现在啊，还没有孩子，但是我感觉到这个家庭的氛围是在澳大利亚的各个社区里边、各个教会里边、各个这个小团体里面都有，包括我们华夏这个大家庭，很久没见面了，回来以后还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澳大利亚给予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融洽，多元民族都可以好好相处，对吧？也可以让我们自己通包括跟如果会长的对话里面，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奋斗史啊，有困难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时候，对吧？但是总共落地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我也鼓励大家常来看看，跟我们多交流，好吧？多交流。所以对我来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比事业的顺利啊、比其他层面的成功
1: 更重要，
2: 更为看重。我也希望我以后人生后面的六七十年的关键词可以保持不变。
1: 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2: 哎，继续热。嗯、
1: 看来我们周周是一个非常顾家、非常享受家庭这种温暖的这样一个暖男，是吗？
2: 因为我是上海的
1: 啊，您是上海人，上海啊、上海男人就很顾家，很听老婆的话，是吗？
0: 果然呢，
2: 人家周杰伦唱听妈妈的话，我们听新娘的话，
1: 都是对的，都没问题的。好，那您呢？那个，
0: 我觉得我怎么说呢？这个，经历了这么多年，交了很多朋友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做了。说实话，在社团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人说：“哎呀，你走到 Box Hill 可能走三步都要遇到一个熟人。”的确，因为经常上台表演或者做一些生意，也认识了很多这里高净值的一些人。我不太好自己太来表扬自己，但是我的朋友说我最多。多的三个词，一个是靠谱，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我卖房子，其实做销售啊，我有点佛系了，就好像总是要给大家说清楚，你这个房要买了要上什么税，对吧？什么都要说清楚，那么就属于比较佛系的人。另外呢，后来疫情后，我刚才不是说咱们疫情后以后这个地产做的也挺挑战的，后来呢做兑汇工作，就是因为众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生活还是要靠人民币的，那么所以这个工作需要我非常的有极好的这个信义啊，那么很多朋友还是非常信任我的，就是在做这个方面呢，我也想给华人提个醒，现在因为这个时代哈，不论是中国还是这边，它的这个诈骗有点厉害哈，所以对，大家还是一定要找靠谱的一些渠道来进行这个兑汇，是吧？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也会诚恳的帮大家。那么靠谱，接下来的第二个词，朋友们形容我比较多的是松弛，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我松弛感。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形容自己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和人交往的这个社交的关系也好哈，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方法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松弛感，就是你不要给人压力，也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个叫松弛感。所谓不给人压力，就是你让对方做对方，让你做你自己，是吧？
1: 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
0: 不要试着改变别人，让我做我自己，让你做你自己。我从你身上学习你的优点，你从我身上学习，求同存异，是不是？这个松弛感，包括我们跟西方社会、跟当地社会的人接触，这里是 multicultural， 是吧？就是这个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2: 对，
0: 这个松弛感非常重要。你要允许人家别的国家有他的文化，是吧？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尊重人家的一些习俗，是不是？这个是第二个，我觉得自己感觉的关键词。第三个呢，当然就是一个朋友们说我说的比较多的，还就是一个多才多艺了。因为我本来学声乐嘛，然后呢也会一些乐器啊、钢琴啊，然后就是也在生活当中，甚至自己家里头搞个花园装修什么，我都自己上手了，
1: 就
0: 是就
1: 从艺术到手工再到工艺，是吧？这些
0: 对，就是自己
1: 生活技能全都具备，
0: 已经变成一个女汉子了。我在这里看到不是我哈，很多华人女性都是这样啊，在墨尔本真的很优秀，可以说是做菜能做，那个花园能搞，还能这个唱两首跳两下的，这个第三个词是这个词哈，
1: 多才多艺，全能。
0: 不敢说，不敢说艰难，不敢说。
1: 用通俗点的话来讲，可能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赚得了钱，还能养得了家，还能照顾得好家庭的这样一个，
0: 对，
2: 还能打得了流氓。
0: 还好还好，我们不是这个，最不是打流氓了，现在是脑袋里装着一个反诈 APP， 知道吧？现在不是要打，要这个是最关键的。
1: 不仅仅是您呀，现在在中国呀，这个反诈 APP 的普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上到80岁，下到刚会跑的，都已经大家可能都刷视频呀什么也好，经常能刷到这种什么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视频。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的确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是的。
1: 我同时今天在做新闻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访谈节目之前的一个小时做新闻的时候也说了，就莫名其妙的，可能我们的这种个人隐私、电话号码呀、银行账户呀什么的就被无形当中泄露出去了。
0: 是的。
1: 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还是要在生活当中要对这种要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0: 是的，是的。
1: 我还在努力给二位找伴奏呢。那这样，那二位啊，
0: 我也找一下。
1: 也是跟咱们华夏就是相识这么久了，今天呢我们华夏也是有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然后不知道您二位有没有，因为我们华夏也30周岁了嘛，30周年，有没有对我们华夏想说的，还有或者说是送上的一些祝福呢？
2: 要不我先来吧。
1: 您二位都行。
2: 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我准备过啊。
1: 您专门准备过。
2: 我想送给华夏8个字作为祝福语。
1: 8个字啊，好，
2: 叫做32立，拥抱 AI， 好吧？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这八个字，前面4个字就比较好解释了，就不讲了。我们媒体人到最后服务受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这个输出的内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人工智能进来了。我希望啊，我作为媒体的后辈，我希望所有的墨尔本的华人媒体啊，以及国内如果有机会听到的朋友们，可以拥抱 AI， 不要跟 AI 做竞争，而是驾驭 AI， 把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东西啊，用到我们社区的和谐建设啊，多元文化的交融这上去，因为它这个工具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因为我有一个自媒体频道。我这个自媒体频道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放在 AI 的这个算法上面的，我自己就是 AI 算法的一个受益人的媒体人。
1: 要学着就是与它共处，如何借用 AI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或者说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完美，而不是说抵触它，觉得 AI 会抢了我们的工作呀，或者说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反正早晚会抢的吧，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跟 AI 竞争是2022年，我不相信他能写稿写得比我快，结果我跟他比了2次，败下阵来。从今以后用最贵的 AI 套餐去服务我的客户，客户也非常的这个喜欢，好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咱们不竞争，但是咱们能够有合作啊，有合作的关系。后来我发现我准备完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说的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华夏电台的老总在刚刚跟我谈话当中说，
1: 我们的向总，
2: 我们已经开始使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那对我一个老华夏人或者以前是华夏的一份子的人来说是非常开心并且欣慰的一件事情，好吧？我也希望各位媒体同仁，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我们传统的电台媒体广播媒体，能够活用 AI 啊，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社区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我们周柔给送给我们华夏的祝福。那如歌会长。
0: 好的，我觉得我有2个方面要说，一个想跟华夏传媒说8个字哈，不忘初心，与时俱进。这是我说的8个字
1: 啊，也是8个字。
0: 不忘初心呢，就是说我们华夏传媒30年了，我刚才说到能坚持到今天，是以一个大爱在面对我们的在澳的这个华人听众，是吧？这个呢，我们不忘这个初心，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夏传媒。说实话，我现在有时候刷这个短视频啊，我觉得短视频里头有很多自媒体是乱说话的，是不是有这个
1: 不负责任是吗？
0: 不负责任的，
2: 对，我的确翻过车。
0: 标题党就是标题党，我的很多，我每天几乎 一两天就要收到国内的朋友或者华人朋友问我说，如哥是不是澳大利亚不用任何条件可以移民了？我说你看到哪里来的？说那个视频说的，小红书说的，说是不是这个房价都飞涨了？我说没有啊，什么时候利息这么高还能飞涨？你们能不能不要去刷这些东西，咱们多花一点时间来听听广播，对吧？广播不会乱说啊、我们的华夏传媒这么多年30年，如果乱说话就不到今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说的是，不忘初心，我们的华夏传媒做到了，你也做到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四个字就是与时俱进哈。你看我们华夏传媒现在也知道大家听收音机的人万一少了，咱们就做视频号，对不对？我们就做视频，或者是做其他的 AI， 刚才说到的真的是与时俱进，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给我们的华夏传媒点赞，也祝30年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如歌会长，谢谢我们的周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送给了我们华夏传媒如此好的祝福。那这样啊，
0: 你有了吗？
1: 我刚才搜了半天，因为我不是会员，他不让我下载。
0: 没关系，我们用这个，我们用这个全民 K 歌。
1: 对，所以那可以，那您就咱就直接从手机上放吧，往外。
2: 好了，
1: 那稍等啊，二位，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6:51哈。那今天的节目呀，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还没有和二位聊什么呢，还要给二位留出时间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送上这份礼物。我们进行了二十多期的这种人物采访，第一次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唱歌。
2: 也是第一次有男嘉宾衬托一下女嘉宾，是不是挺好？
1: 您二位就互相衬托，互相来衬托对方，
0: 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叫饱耳福了。我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一起享受音乐，一起来从这个音乐当中放松自己，
1: 好，
0: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或者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1: 行，那时间有限啊，我给二位留出唱歌的时间。本来想给二位下载一个高音质的这种伴奏的，结果因为我不是会员，没有办法下载，那就有请我们如歌会长和我们的周柔给我们带来的《世界赠予我》。
2: 您先，您唱完我来。
0: 不是你，
1: 我给二位拿着吧。
0: 100多几百。
3: 谢谢。
0: 对，
1: 我给二位拿着，好吗？
0: 不是，我得对在这里。
1: 哦，我可以啊，行，您方便就好。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3: sir.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6点整。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哨声遇上国际奥林匹克日，我们以书为媒，翻开一份特别的观赛书单。从马拉多纳的世纪进球，到巴乔的落幕背影，再到小贝的泪洒赛场，那些极致的热爱，逆风翻盘的热血，都被封存在一本本好书中。而书中的每一页，都是百年足球的浪漫注脚，都值得被翻开，被重读。6月23日，早7点，晚6点，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节目，我们以书为媒，读懂绿茵场的百年浪漫。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发什么呆呢小霍？
3: 我在思考啊。
2: 思考什么呀？
3: 我要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该多好啊。
2: 好在哪儿啊？
3: 你看，我可以参加世界杯，我可以参加奥运会，
2: 哎呦
3: 多好。
2: 是挺好，你想的挺好吧你。哎，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啊。说到奥运会啊，今天是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
3: 哎呦我的天哪，你的思维太跳跃了。我就随便说两句你都能联想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2: 你忘了我是恩人。
3: 什么恩人？谁的恩人呀？
2: 哎，咱们俩不是讨论过恩人和 S 人的区别吗？
3: 哎呀，那是多少天前的话题了，我早就记不住了。不是，你刚告诉我你怎么能突然想到这个日子的吗？
2: 我就是想告诉你，奥林匹克日啊，它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48年设立的。纪念日的宗旨呢，就是鼓励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
3: 哎呀，我用老百姓话总结，就是动起来
2: 啊。对，增强体魄。
3: 哎，其实我想说啊，就是你能在世界杯这么热的时候你能想到奥运会，你就不是一般人。
2: 哎，我跟你说，这想到奥运会的呀不只是我一个人。
3: 还有谁呀？
2: 王志博和吴南言啊都有这奥运遐想。
4: 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啊，这个今天呢能给大家说上一段相声。
5: 嗨，
4: 心里非常
5: 嗨，
4: 啊嗨！我接着跟大伙说啊，
5: 哎，
4: 说这个相声啊，
5: 萨驴萨菲隆东，
4: 不是你说的什么？
5: 萨驴萨菲隆东，
4: 你说谁傻驴呢？
5: 哎，干嘛呀这是？
4: 不是你是什么话这是？
5: 这是跟你打招呼呢，就是嗨，好久不见的意思。
4: 你这样打招呼容易让人挨打，知道吗？
5: 你看你这是，我说的这是法国话。
4: 法国话？
5: 哎，
4: 哦，哇，还会法国话啊？
5: 那当然了，本如。哎，
4: 这怎么意思啊？
5: 你看又误会了，
4: 这笨猪怎么回事？
5: 这是你好的意思。
4: 不是，这法国话这给人打招呼，不是这个笨猪，就是这个傻驴。
5: 你看你这土狗，
4: 这什么意思啊？
5: 这是骂你呢。
4: 哎，你骂我干什么呀？
5: 你说你连这个你都不懂，你可不是土狗吗？
4: 不是，我怎么我还必须得知道点法国话？我
5: 你看知道点法国话有好处啊。
4: 什么好处啊？
5: 我问问你
4: 啊，
5: 最近什么最热呀？
4: 天热。
5: 谁问你天气了？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一个逗哏演员啐了捧哏演员一脸。
4: 哎呦，这事儿的没听说啊。
5: 你过来
4: 啊。
5: 呸！
4: 哎嚯，好嘛，你催我干什么呀？你
5: 废话，我问你什么最热门？你这人，你哎呀！
4: 啊，行，那你是你说什么最热？
5: 不瞒你说，为了这次奥运会，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法国呢。
4: 哎呦，
5: 为咱们中国队加油呐喊！
4: 嚯，
5: 哎，
4: 哦，那你的意思您是亲临现场了？
5: 那当然了。
4: 哦，看来你还是很热爱这个体育嘛。
5: 嗯。岂止是热爱啊，简直是痴迷啊。
4: 是啊，
5: 哎呦喂，你是不知道这一次奥运会让我看的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
4: 什么决定？
5: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说相声了。
4: 那你干嘛？
5: 我要加强训练，有朝一日我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4: 哦，行，我知道了
5: 啊。
4: 这是你不说相声了以后去参加体育项目
5: 啊，
4: 就你
5: 怎么了？
4: 就你这身体素质你能行吗？
5: 嘿，咱这个身体素质那太好了。
4: 哪儿好啊？
5: 哎，看咱这体格子
4: 啊。哇，这也太次了。我
5: 看这给你使个包袱。
4: 我说的就是包袱，就这包袱太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包袱就过时了。
5: 过时过时呗，反正我以后也不说相声了呀。
4: 我好家伙，
5: 对不对呀？
4: 哎呀，也没看出您体格哪儿好来。
5: 你是一点，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咱这个身体关键好在哪儿？
4: 哪儿啊？
5: 底子好啊。
4: 你底子好？
5: 嘿嘿，不瞒你说
4: 啊，
5: 我12岁才断奶，底子多好。
4: 那是你妈底子好啊。
5: 那也是遗传呐。
4: 哦，
5: 我真不是跟你吹，就咱这体格子好到什么地步？
4: 你说。
5: 哎，就我现在这饭量，一顿我能炫2斤牛肉。
4: 哇，
5: 一天 我抽三包烟。
4: 哎呦，
5: 喝白酒我都对瓶吹。
4: 哎，你听我的，要不你先去做个体检吧。
5: 干嘛呀？
4: 我怕你都撑不到下一届奥运会。
5: 哎，你这是对我没信心呢。
4: 废话，你这能这样？哪个运动员像你是抽烟喝酒胡吃海塞的？这什么呀？这都是
5: 这才能体现出来他底子好呢吗？
4: 就这还能体现底子好呢？
5: 哎，行了，祝我成功吧。
4: 先别祝你成功，
5: 谢谢谢谢。
4: 哎，先别谢，等会儿，
5: 我一定会成功。
4: 我先问问你，你先等会儿。不是，你要是去参加奥运会，你得去参加什么项目？
5: 都行啊，
4: 还都行，
5: 咱都可以啊。
4: 哎呦嚯，
5: 没问题
4: 啊！你别没问题。那这样，我问问你，你什么最拿手吧？
5: 要是最拿手的那跑步行吗？
4: 跑步，
5: 哎，我跑得快呀。
4: 哎呦
5: 啊，
4: 就你？
5: 对呀，
4: 你跑得快。
5: 那可不嘛，
4: 这是没看出来，从哪儿看着你跑得快了。
5: 来来来，我问问你
4: 啊，你问问啊，
5: 现在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是多少？
4: 9.58。
5: 多少？
4: 9.58秒。这是乐什么？这是乐什么？
5: 100米，9.58秒。
4: 对呀、啊，
5: 我50米就能跑9.58秒。
4: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姥爷5米就能跑9.58秒。
5: 你姥爷这么厉害？
4: 我姥爷还半身不遂呢。
5: 怎么还半身不遂了？
4: 废话，这比哪头啊？这是人家跑步比的是速度、时间，您这跑米数像话吗？这比得了米数吗？这个
5: 不是我这不行，
4: 多新鲜！
5: 不行没关系啊，咱可以练呢。
4: 练？
5: 哎，我每天我练6个小时。
4: 哦，
5: 行不行？那距离下一届奥运会还有4年呢。
4: 是啊，
5: 对嘛？我一天练6个小时。
4: 哦，
5: 一年就是365天呢。
4: 哇，
5: 这样一算的话，一年就是2190个小时，那4年就是8760个小时。
4: 嚯，嘿，你算的可够快的。
5: 算得快
4: 啊，
5: 4年以后咱跑的还快呢。
4: 哎呦，
5: 我问你，下一届奥运会在哪儿办？
4: 洛杉矶啊。
5: 洛杉矶？
4: 对啊。
5: Hello。
4: 哎呦哇，
5: Nice to meet you。
4: 哎呀哈，
5: 哎呦，拜拜。
4: 就这两句啊，我说
5: 我不能跟你多聊了。
4: 哦，
5: 我得赶紧训练去了
4: 啊。行，没
5: 再见
4: 啊，再见啊。这都法国落下的毛病啊。这样吧，我呀接着跟大伙说，相声啊，特别啊，
5: 哦，我觉得不行。
4: 哎呦，你看，知道自己不行了是吧？知道自己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5: 我明白。不是，
4: 你只要明白就行。
5: 不是，
4: 这没羞没臊啊，确实得知道。
5: 谁没羞没臊？
4: 不是啊，
5: 你这瞎说什么呢？
4: 这不你这就回来了。
5: 我是觉得啊，我去这一趟就拿一块金牌，那有点亏得慌。
4: 哦，那你憋着偷几块啊？
5: 偷几块干嘛呀？
4: 废话，你什么你就拿金牌了？怎么你就拿金牌了？
5: 我这4年那不是白练的呀，那金牌肯定是我的呀。
4: 哦，
5: 再说我是觉得我这去这一趟，对不对？我就拿一块金牌，有点不值当的。
4: 那你什么意思？多拿几块？
5: 多拿几块？怎么着咱也得再参加一个项目吧？
4: 啊，那你说什么项目？我听听。
5: 咱再来一个
4: 啊！
5: 我要不然我打篮球。哎，打篮球这行哎，团队合。
4: 行。
5: 怎么
4: 受不了了，朋友们啊！这是什么呀？这不是你打篮球
5: 啊？对呀、啊，
4: 来，朋友们看看，哎，就看这个头，这怎么打篮球？你这个
5: 不是，咱技术好啊！
4: 你有什么技术？
5: 对吗？什么叫跳投？
4: 哦，
5: 什么叫后仰？
4: 哦，
5: 三分球，唰，空心入框，
4: 够专业啊！
5: 哎呦，哎，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吗？
4: 什么呀？
5: 胯下运球。
4: 哎呦，
5: 哎呀，
4: 那我跟你说啊，你胯下运球的时候，你一定得注意。
5: 我注意什么？
4: 把这头啊稍微得低着点。
5: 为什么？
4: 要不然你这脑袋顶人屁股，这人家不好受，知道吗？
5: 我在人家胯底下运球啊。
4: 那可不嘛，就你这
5: 火车了吗？那个、
4: 废话，您这个头你打不了篮球啊！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啊。
5: 我这个头不行。
4: 多新鲜！
5: 不行没关系
4: 啊，
5: 我补钙行吗？我天天补。
4: 哎呦，
5: 对吗？我天天晒太阳，一天我晒8个小时，
4: 好嘛，这牛皮癣都治好了。我说，
5: 那再说了，你就我练呢，对不对？
4: 好练，
5: 对不对？天天练
4: 啊？怎么练
5: 啊？怎么练？我就补钙
4: 啊、哦，补钙。
5: 我要这么补的话，我一天的话，怎么着也得长2厘米吧？
4: 啊，
5: 那2天就是4厘米啊！
4: 哇，
5: 好家伙，那4年那还了地吗？
4: 哦，
5: 4年以后，好像我这个头那。那起码也得3.5公里了吧？
4: 哎，这是个头的计量单位吗？
5: 哎呦，到那时候我这个头怎么样？
4: 你这个头啊，得打表，
5: 打什么表？
4: 够起步价的了，反正。哎，你还别说哥，就像你这么个成长的这个速度啊，我觉得你这个百米还真能跑个9.58。
5: 我这怎么了？这长不了那么高。
4: 多新鲜！4年，哥，你不往回抽抽就不错了，你还要长个，想什么呢？
5: 个头是次要的哦，关键那还得练球嘛，那不
4: 还得练球？
5: 对呀，我就这样，我天天练球。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嚯，行吧，那一年就是365天，这一年就是2920个小时啊。啊，那4年就是11680个小时。
4: 哎呦，
5: 哎呦，那这一算下来，好家伙！了地吗？那还
4: 真是够时间够长的啊！
5: 我天天练，
4: 天天练。
5: 哎，到那时候，我带领着中国男篮，走向世界，勇夺奥运会的金牌。
4: 哦，这也能拿金牌？
5: 都可以。
4: 啊，好吧，好，拿金牌，拿金牌。
5: 行了，我不跟你聊了。
4: 啊，行，
5: 我得抓紧训练去。
4: 啊，行，好，
5: 再见。
4: 啊，再见。哎，不，真是个疯子，您看见了吗？啊，哎，我接着跟您说啊，
5: 哎，
4: 说这些。你怎么又回来了？哦，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哎呀，拿2个金牌太少了，咱们得多拿几个呀。哦，那您有参加什么项目？咱都行啊。啊，你去参加啊这个乒乓球啊，你去参加这个羽毛球啊，你去参加这个体操啊，不都行？
5: 停，朋友们，您看看，这人是个疯子呀。
4: 咱俩谁疯子？这不都你刚才你说的吗？这不都是？
5: 我说什么了？我
4: 这不就是这些项目你说的吗？
5: 再说你也不动动脑子，你说的这些个项目那都是咱们中国队拿手的项目啊。
4: 是啊，
5: 那用得着我吗？
4: 那你的意思呢？
5: 我的意思，要参加咱也得挑个弱项。
4: 弱项？
5: 对吧？
4: 哪个弱项？
5: 跳水。
4: 你神经病啊你
5: 啊！
4: 跳水咱中国能是弱项吗？好嘛，咱中国那全红婵，人家多厉害，水花消失术，真是的。你
5: 是我跟全红婵比的话，那是差那么一点儿啊，
4: 差一点儿。
5: 哎，不过咱也不错呀。
4: 哦，
5: 嘿，还真不是跟你吹。
4: 怎么着？
5: 原先我在老家的时候，
4: 10米高
5: 往下跳，一点水花没有。
4: 这么厉害？
5: 没水。
4: 哎，好嘛，没摔死你呀！我说，
5: 这最起码我敢跳啊。
4: 那你跟全红婵差的是一点吗？
5: 哎，怎么不是差一点啊？你看，他是全红婵
4: 啊。
5: 我是全红，
4: 哎，好嘛，那是够惨的。
5: 你这不是我这不行，
4: 哎，肯定不行啊。
5: 不行没有关系
4: 啊，那怎么着？
5: 咱可以练。
4: 哎，又是这句啊，
5: 哎，我天天练
4: 啊，天天练。
5: 我这个跳水的话，我一天我练12个小时，
4: 12，
5: 这总可以吧？12个小时，呵，那12个我
4: 你呀，先别练了。
5: 怎么了？
4: 你好像没有时间了。
5: 怎么没时间了？
4: 你想啊，你跑步6个小时。
5: 嗯，
4: 你打篮球8个小时，
5: 对，
4: 你跳水你12个小时，这一天可就是26个小时啊，
5: 超时了。
4: 对呀，
5: 啊，这是超时了。那这个话，那这样，跳水的话，我练7个半小时，
4: 啊，
5: 对吗？一天练7个半小时，那一年就是2737.5个小时，那14年的话，这就是10950个小时啊。哎呦，这么算的话，
4: 要我说，你这脑子，你还参加什么奥运呢？
5: 怎么？
4: 你直接参加奥数去不好吗？
5: 你这是那个不着急，
4: 还不着急呢？停，别说了，就你这种人，我算是看透了，你知道吗？
5: 啊，怎么？
4: 就是眼高手低，看什么东西都简单。你是拿过来就说，你真练得了吗？啊，再者说了，你这身体素质能行吗？他没事的还要参加奥运，你别跟我那说这个啊。去，走，我看你就烦，躲。
5: 怎么这说怎么还急了呢？
4: 废话，我能不急吗？
5: 我这不是也想为国争光吗？
4: 你为国争光，你不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体素质条件吗？就你这个天天胡吃海塞啊，没事又抽烟喝酒，你受得了受不了啊？再说了，你把相声说好了，不也是能带来很多很多的荣誉吗？
5: 哦，哎呦，您看，听你这么一说，哎，还真是你，我明白你的意思
4: 啊。
5: 你的意思就是说，做人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来，不能眼高手低。
4: 就是这样啊，
5: 我听你的
4: 啊。
5: 那这样，从今天以后呢，我就好好说相声。
4: 哎，对，
5: 是吧？我苦练基本功，
4: 是
5: 这行吗？
4: 哎，那当然了。
5: 这样，我一天我练8个小时
4: 啊，
5: 行吧？我就先练贯口。
4: 哦，
5: 一天8个小时的话，那一年就是2900。
4: 行，等会儿吧，啊，你怎么又算上了？
5: 我干脆
4: 啊，
5: 参加奥数去吧。
4: 你别说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小胡儿，我听出来了，他们这二位啊是要参加奥运会的想法是挺迫切的。
3: 嗯，他们俩想的比我还美呢。
2: 所以啊，看看奥运会得了。
3: 哎，我跟你讲啊，这奥运会啊，运动员心理素质好吧？咱们这观众心理素质也不能差。
2: 那你说说啊。
3: 首先来说，我们得心脏足够强大，能够承受得住绝杀或者反绝杀的紧张感。
2: 哦。
3: 第二，我们跑步速度要快，能够抢到沙发的 C 位。
2: 嗯。
3: 第三，心态要好，如果输了你不能摔遥控器。
2: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3: 哎，我的心态可好极了。
2: 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看奥运会的三大素质吧哈。
3: 嗯，
2: 这第一就是冰镇饮料要提前冰好。
3: 哦，喝的。
2: 外卖提前点好。
3: 吃的。
2: 第三啊，就是这手机电量要充好。
3: 这什么意思呀？
2: 你看啊，这吃喝都有了，这大家得时不时的用手机互相交流一下，那讨论一下啊。
3: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2: 嗯，
3: 这一起看体育运动啊才是最有意思的事儿。
2: 就是啊，你看人家贾冰和李福康他们这看奥运会也挺积极的。
7: 是你们家女儿打电话让我到你们家打扫卫生的。
8: 哦，原来是我的宝贝女儿打的电话。
7: 那不是吗？你说
8: 她到北京去参加奥运会嘞。
7: 我说你说什么？北京参加奥运会了，她太幸运了，她太幸福了。大爷，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8: 小伙子，你哭什么？
7: 你是知不道啊，我很难过呀，很伤心，不能替国去夺金，别人都把奥运看，公司派我把活干
8: 好。你不要再饿了，我这里吃不消的啊。
7: 好的啊。大爷，你说说啊，我是早也盼晚也盼，就盼着马上要举行这个举重比赛呀。我那娘了，我刚要看，公司就派我出来到你们家打扫卫生。你说我的命他能不苦吗？
8: 原来你是个奥运迷。我也是个奥运迷。既然咱们都是奥运迷，就不要干活了。
7: 哎呦我那娘了，大爷，您说的是这呢？
8: 小伙子，不瞒你说，我是一个铁杆奥运迷啊。
7: 我那娘了，
8: 这两天我天天看电视啊，天天看奥运。
7: 我那娘了，
8: 看见我们国家运动员啊接二连三的拿到冠军，我激动
7: 了。我那娘，
8: 我一激动我就要发泄。
7: 我那娘嘞，
8: 可是一个人发泄不过瘾哎。
7: 我那娘嘞，
8: 今天你来了真好，我们一起激动，一起发泄，怎么？
7: 我那娘嘞，大爷，你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哇哇哇！
8: 还没有看了就开始发泄了，
7: 我那娘。哎呀，不行，大爷，不行，大爷，不行，不行，您说我是来打扫卫生的，不是来看奥运的，这样就违反了我们公司的王八屁股。
8: 什么
7: 规定啊？
8: 先看奥运再打扫卫生。
7: 先看奥运，那也不行啊，大爷，这样时间就太长了，超出时间我们公司要批评我的。
8: 那怎么办呢？
7: 我那娘嘞，你说这举重比赛马上开始，你说这急死我了，你坐坐。
8: 有了
7: 啊。
8: 你看奥运，我来打扫卫生。
7: 大爷
8: 啊，
7: 你的意思是说我看奥运
8: 啊，
7: 你打扫卫生
8: 啊？
7: 你有神经病啊？
8: 对，我有，我不是看你急得不行吗？再说你要看的那个举重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要看的那个项目还有一回了。
7: 不是大爷，那太不像话，这样也太不像话了。不行，大爷。实在我还打扫卫生，我实在不行，我回去看重播了。
8: 哎呀，看重播不刺激的吗？
7: 不干活。
8: 你看奥运
7: 不干活。
8: 你看奥运
7: 不干活。
8: 你看奥运
7: 不干活。
8: 我干活。
7: 我看奥运。
8: 我的娘嘞！哦，怪不得他这么激动，原来他的娘是举重运动员。小伙子，
7: 哎，
8: 你娘今年多大？
4: 哎呀，六十多了。
8: 哎呦，不容易啊，六十多岁举举怎么举得起来？
4: 咱们，这是个男运动员不是这么大岁数，连公母都不分呢。我那娘嘞，那是我的口头语儿。我一激动了，我就我那娘嘞。
5: 小伙子，你这口头语呀、啊，不能这么说啊。
4: 大爷。帅呆了，哭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主人太厉害了，一下举起了180多吨啊！180多公斤啊！
5: 哎呀，小伙子，你这个数量是不能搞错哎，这个一搞错人家
4: 大爷，你又打着我了。
5: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我那娘嘞，帅呆了，哭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哎呀，这个人太厉害了，他竟然没举起来呀、啊！
8: 没举起来，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4: 那不是中国人。
8: 小伙子，你跟我的脾气很像哎。
4: 大爷我那娘嘞，再来了哭。哎呀，大爷，你看我喊半天嗓子冒眼流水嘛。
5: 我泡的还没喝过。
4: 哎呀，我看看喝俺龙井啊，你下次换铁观音啊。完了娘嘞。哎大爷啊，你说这出来太急眼望带。
5: 我有。
4: 你看我怎么能瞅你呢？你说哎大爷，你眼没带，自然活也就没带。
5: 我有。
4: 不是，
5: 哎好。
4: 完了娘嘞，不是大爷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有事吗？
8: 我活都干完了。
4: 你看看我这脑袋，你活都干完。来给钱。不用找了啊。
8: 嗯，谢谢。小伙子，是你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服务啊？
4: 哎呀，大爷，对不起，大爷，你看我一看奥运，我一激动，把我们俩位置搞错了。你说
8: 没事，在大爷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
4: 你说什么那也不行，我干活
8: 看，
4: 我干活去。
8: 哎呀，活我都干完了嘛。
4: 啊，对，这活你都干完了。那这钱给你，大爷。
5: 哎呀，我不行，小伙子不要客气啊，在我家里像自己家里一样，你放心，你看啊。
4: 不行了，大爷，我不看，
5: 你看，
4: 我不能看，大爷，
5: 你看。
4: 我真不能看了，
5: 你看
4: 我，行，我就给你个面子，我再看一会儿。哎呀，我那娘嘞，
5: 好，
4: 太好了。
9: 哎呀，女排比赛要开始了，那怎么办呢？哎、小伙子，
4: 你说，
9: 我跟你商量商量。
4: 你还傻了？你说，
9: 看12台，
4: 你看什么12台？你看12台，这最关键时刻，你看12台，你。
9: 我要看12台，
4: 你看什么12台？看12台，这张小强马上就上场了，你干什么呢？
9: 看12台，
4: 你看什么12台？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张小强出来了，看到没有？
9: 看12台，
4: 你看什么？赢！张小强举起来了，又为中国队赢得一枚金牌，赢！
9: 我要看12台，
4: 别说了，吵什么吵啊？你闹不闹啊？不许说话！
5: 讨厌，都被你吵死了！你说
9: 我，
5: 大爷，
4: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为什么非要看12台呢？张小强又为中国的赢了一面金牌啊！什么概念呢？这么光荣、这么激动的时刻，你不看，你为什么要看12台呢？你说话呀！
9: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4: 你现在可以说了。
9: 12台女排比赛，我要看女儿。
4: 我那娘的，你女儿在女排比赛那儿，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耽误事？你耽误我做好人吗？你这不是？赶紧换台！哎，开始了，哪个上？
9: 这里没有
4: 啊，这里没有。一会儿上来是吧？
9: 等一会儿会上。
4: 哎，这上来一个，哪个
9: 是？这里，等一会儿，他要暂停的时候才上来。
4: 暂停，替补运动员。暂停！来，上来，哪个是？
9: 这里没有。
4: 哪个是？
9: 弄，上来，
4: 哪个？
9: 就中间那个，
4: 哪个？
9: 那是拿扫把扫地的，拿。
4: 大爷，你女儿是扫地的。
9: 扫地的又怎么了？
4: 我那娘嘞，你搞得我白激动了，我还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体育明星，原来是个扫地，这不耽误事吗？
5: 快站住！我给你还牌警告，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你过来，
4: 怎么了？
5: 过来，
4: 怎么了？
5: 收拾，立正，退休，舒服。
10: 瞧不起我女儿，瞧不起扫地的。我女儿是光荣的奥运志愿者，你知道不？
8: 我们人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支持奥运，你知道不？我女儿每天流了这么多的汗水，你知道不？
7: 大爷，你这不是汗水呀，你这是口水呀。
8: 奥运冠军虽然都是明星，但是我认为我女儿也是明星。她虽然手里拿的是扫把，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颗璀璨的扫把星。拿扫把的明星。
4: 哎呀，大爷，你小点声，你可千万别这么生气。大爷，你说的对呀，你女儿是在为奥运扫地，她是在为奥运添砖加瓦呀。我认为，凡是为奥运哪怕是干一点点事的人，那都是光荣的人。
8: 你们这样想，我就放心了。
4: 大爷，啊，啥别说了。我为刚才的事我表示抱歉。大爷，我向你赔礼道歉。
8: 不用，不用，不用。
4: 今天我就陪你一起看奥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3: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这今天开始你都问我多少个问题了？
2: 你不知道吗？我叫十万个为什么。
3: 那你说什么问题？
2: 今天啊是奥林匹克日，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了，这中国奥委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展每年奥林匹克日的庆祝活动的？
3: 这我不知道。
2: 这是从1987年开始的。
3: 哎，那我问问你吧。
2: 嗯，
3: 就是奥运会你最爱看什么项目？
2: 那肯定是咱们国家的国球乒乓球啊，女团、男团、女单、男单、双打各种冠军，看得我心潮澎湃，自豪感满满。
3: 那你打的怎么样？
2: 我打的，我打的没有看得好。
3: 啊，那可不嘛，我们打的都没看得好，尤其是下面这两位，
2: 啊，
3: 打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2: 谁呀？
3: 董建春和李丁啊。
4: 跟着考考你。
5: 考我什么呀？
4: 说一个十二属相的动物，你能模仿出来吗？
5: 相声演员模仿擅长啊，随便来。
4: 那你听好了，
5: 都能学出来。
4: 狗，牛，
5: 门，
4: 羊，苍蝇。
5: 你属苍蝇的呀？怎么还有苍蝇呢？
4: 这，抛开这十二个，苍蝇能学吗？
5: 能学，
4: 给你加点难度
5: 啊，来吧。
4: 能来吗？
5: 能来，没问题。
4: 苍蝇学一个，
5: 现在
4: 啊。
5: 都能来，都能学。
4: 哼，
5: 你
4: 一段小插曲，哦，
5: 这茬也有这个。
4: 让你学，你还真学呀？
5: 怎么，你不说让我学苍蝇吗？
4: 大伙儿啊，都是听相声来的。
5: 是啊，
4: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
5: 啊，
4: 日出千言，不损自伤。
5: 这老话呀。
4: 你想
5: 啊，
4: 你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5: 啊，
4: 一天得说多少话？
5: 我没什么话呀，我就学苍蝇了，我。说什么话？
4: 那你说的也比别人多呀。
5: 语言工作者吗？
4: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5: 没有质疑你这句话。
4: 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
5: 是。
4: 现在咱们国家
5: 啊，
4: 还倡导全民健身。
5: 有这条国策。
4: 知道为什么吗？
5: 啊，
4: 希望每个人有一个好的身体。
5: 哎，没错。
4: 我每天一大早
5: 啊，
4: 就能在我们家小区楼底下看到有很多大爷大妈出门打乒乓球的场景。
5: 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啊。
6: 哟，董婶儿，
4: 哟，李婶儿，
6: 我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4: 我这么跟你说吧，
6: 啊，
4: 每天不打两拍，我是浑身难受。
6: 嘿，
4: 而且啊，无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6: 哎，董婶儿，昨儿您那球可太漂亮了，
4: 是吗？
6: 打出来以后这么着就出去了，
4: 你也不错呀。
6: 我呀，
4: 你为了救球横着就出去了。
6: 不，董婶
4: 啊，
6: 您这球拍可真不错。
4: 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6: 啊，
4: 这面红这面黑，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6: 是啊，
4: 还有这鞋，
6: 嗯，
4: 专门为打乒乓球买的。
6: 嘿，董事，
4: 啊，
6: 咱少废话，今儿再来来，
4: 再比比，
6: 走你。
4: 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6: 一般都是这样的场景，
4: 相信大家都能看到。
6: 嗯，
4: 提到了乒乓球
6: 啊，
4: 咱们这一代，
6: 咱们这代怎么了？
4: 打小都是喜欢乒乓球。
6: 是
4: 看着乒乓球长大的。
6: 哎，我这么跟你说啊，
4: 嗯，
6: 我小时候最喜欢打的就是乒乓球。
4: 是吗？
6: 小时候梦想啊，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我
4: 太巧了。
6: 怎么着？
4: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体育解说员。
6: 嚯，那咱俩这还有点对口。
4: 这样，我出个主意
6: 啊，
4: 我解说，你打球，咱们给大伙儿呈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6: 这有点意思啊，这个
4: 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4: 你先转过身
6: 啊，
4: 准备一会儿上场，
6: 我等你的号令。
4: 大伙儿先听我的解说，
6: 看看这解说什么样。
4: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80，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的单身女性为伴，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二维码联系我。
6: 那个，我打断你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
4: 啊，
6: 我跟那儿等的都快长毛了，怎么没我呢？
4: 那应该怎么办呀？
6: 运动员出场啊！
4: 出场了，
6: 这么寂寞呀？你到哪儿你都找对象是吗？
4: 别生气，马上出场了。
6: 运动员出场啊！
4: 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场地，让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运动员。
6: 没有掌声没关系。
4: 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
7: 我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4: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6: 说我
4: 对不起，我忘了。
6: 我你忘了？代表你们国家你忘了？李丁你忘了？
4: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不好记。
6: 不是，刚才什么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来晚魂的司机你都记得住？我李丁你记不住啊？
4: 你不明白
6: 啊？
4: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晚魂的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6: 这谁啊？
4: 我爸。
6: 我跟你说了，你叫董建坤。
4: 对呀、啊、
6: 你爸叫来晚馄饨。
4: 对呀、啊、
6: 你是亲生的吗？
4: 寸劲儿。
6: 哪有这寸劲儿？哪有这样的？让老爷子回去。
4: 那怎么
6: 来一简单的名字就行了？
4: 简单的名字
6: 承应一下吗？
4: 你说叫什么？
6: 来一个哈德森。
4: 行，
6: 哈德森。
4: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6: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4: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6: 哈德森。
4: 哦，不好意思。
6: 哎，对对对，
4: 由哈德森对哈根达斯。
6: 我呢？李丁呢？这个节目真没有我了是吗？
4: 脑子有点乱啊。
6: 太乱了。
4: 李丁对阵哈德森。
6: 哈德森。
4: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6: 热身，
4: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
6: 让你夸我呢。
4: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曲底抱膝，马翻回旋，正手拉弧圈。
6: 你弄死我！什么动作呀？这是还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我是先拉弧圈啊？
4: 一块儿来嘛！
6: 哎，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4: 那你怎么办啊？
6: 分开了来啊！
4: 分解动作，
6: 分开了来。
4: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乒乓球，乒乓球，
4: 乒乓球动作，
6: 对对对，乒乓球。
4: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6: 哦呀！
4: 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6: 让你喊，
4: 热！

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削，反手削削，转身再做两只外七条线。
1: 你那说吧，
0: 李丁大出来，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熬夜。
0: 接下来是三倍速的，这儿弯出，这弯出，这弯出，这里弯出，这弯出，这弯出，这弯出，
1: 这怎么回事？
0: 电视炸了！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花未摇，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不得不说，演的呀也比打的好，
5: 这也算是一对双打组合
4: 啊，还真是。哎，小伙儿，你问我问的这么热闹，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最喜欢看什么奥运会项目啊？
5: 我呀，
4: 嗯，
5: 那可多了，游泳、跳水、足球、篮球、击剑、体操、射击、举重、摔跤、田径，播什么我看什么。
4: 呵，我问的是最
5: 最，这些我都最喜欢呀。
4: 人家最只有一个，你这说了这么多，只能说你喜好丰富。
5: 哎，我跟你讲，多元的体育项目承载了不同人的不同热爱，我呢就是体育迷，央视播什么我就看什么。
4: 呵，你这还澎湃上了，你跟这梁源和张思雨一样。
5: 怎么呢？
4: 都爱体育呗。
6: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7: 好
6: 啊，您看，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梦想。
7: 那是
6: 啊，我也有梦想。
7: 您有什么梦想？
6: 我这样吧，我哼一个音乐的片段。
7: 哦，
6: 你猜一猜我的梦想是什么？
7: 还挺巧妙，
6: 好不好？
7: 咱一块听一听。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哎呦，我猜出来了。
6: 干什么呢？
7: 变戏法的，对不对？
6: 你是傻吗？
7: 怎么了？
6: 什么叫变戏法？哦，有那个没事的走着方阵变戏法的吗？
7: 不是得有那个音乐吗？什么的？
6: 我那音乐，那小时候您看那运动会，对不对？他们老用那音乐。
7: 哦，这是那运动会的音乐、啊。
6: 对，这跟我梦想有关系。
7: 这运动会跟梦想有什么关系？
6: 我想当一个体育健将。
7: 我的天哪！就你这小胳膊小腿，你还当体育健将？
6: 那小瞧我干嘛呀、啊？咱有外号啊！
7: 您什么外号？
6: 体育秧子。
7: 你是什么玩意儿？
6: 体育秧子。
7: 怎么从小就给你插地里了是吧？
6: 插地里干嘛？
7: 体育秧子是怎么着啊？
6: 就是说呀、哎，我小时候他们夸我说，哎，这小伙子是不是啊，挺有天赋、哎、啊？你以后你是一个就是体育的小秧子。
7: 那叫体育苗子。哎，小秧子，别给我们这儿起秧子了，知道吗？哎、
6: 就是，对，就是苗子
7: 啊，苗子。
6: 哎，我参加过奥运会。
7: 什么？
6: 真的？
7: 你还参加过奥运会？
6: 我们村办的。
7: 那村办的能叫奥运会吗？
6: 你看民间奥运会啊。
7: 是吗？
6: 哎，
7: 那都参加过什么项目啊？
6: 那太多了，
7: 嗯
6: 啊，像什么这个射击呀、啊，
7: 哟
6: 啊，篮球啊，
7: 啊，
6: 飞镖啊，这我都行。
7: 我天，这么一听，您还是全能选手。
6: 那当然了。
7: 那我先问问，您那个射击的成绩怎么样啊？
6: 射击那必须冠军
7: 啊，冠军呢？
6: 你是没见过，
7: 嚯，
6: 咱那射击帅极了，
7: 是吗？
6: 拿着枪的。对着刘钊，砰啪！哎，你挨枪子了？
7: 不是，您稍等，稍等，稍等。人家射击怎么两声呢？
6: 碰就是打枪，
7: 那啪呢？
6: 打中一气球。
7: 哎，打气球。
6: 哎，
7: 我天！那我问问啊，您那篮球是不是也是冠军？
6: 那怎么能叫冠军？九连冠，
7: 这么厉害？
6: 哎，九个罐子连起来，然后拿着篮球。嘿，老板拿娃娃，
7: 这多不要脸，
6: 是不是？
7: 确实是九连冠呢。
6: 哎，
7: 那我再问问啊，那个飞镖的场地是不是跟射击都在一块儿呢？
6: 不，你也参加过？
7: 我参加过什么呀？
6: 啊，
7: 您这不是民间奥运会？
6: 那我这个
7: 民间庙会，
6: 庙会。不是，你不理解，因为你像我们这民间喜闻运动的小伙子，你没有那个专业场地，
7: 是、
6: 啊、对不对？所以只能说庙会玩一玩，锻炼锻炼，
7: 搁那凑合一
6: 下，也就这意思。
7: 不是，我想问问，为什么非得当这个体育健将呢？
6: 因为我这人呢，打小就喜欢看那奥运会，
7: 是吗？
6: 看着运动员在赛场上为国争光啊，我这心里我激动。
7: 那谁看都激动，
6: 真是这样。
7: 甭说你爱看，我也乐意看。
6: 你也喜欢看？
7: 爱看。
6: 那我问你
7: 啊，
6: 假如说你要是说有机会参加奥运会，
7: 是
6: 你觉得你适合什么项目？
7: 我
6: 嗯，
7: 这大伙儿看不出来吗？就这体格子，举重啊。
6: 哦，举重。
7: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在家啊，我还经常的模仿站在奥运赛场举重的场景。
6: 那行了，那今天那样吧，你也别自己玩，说自己在家里玩，你当着大伙的面，你学一回这举重。
7: 哎，不行
6: 啊，
7: 那这么些人看着呢，不合适，不合适。
6: 这你怕什么？这样，我帮帮你。
7: 你怎么帮我？
6: 我给你当这解说。
7: 你来解说。
6: 哎，我怎么说，你怎么演，
7: 咱俩一块来，
6: 行不行？
7: 也行，
6: 开始，咱开始，
7: 那开始，开始。
6: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奥运会的举重赛场。首先进场的是中国的选手，叫张思雨。好，他开始抹粉、擦胳膊、拿粉拍脸。这时候他觉得还不过瘾，一缸子粉全糊脑袋上了。哎，这时候他就像那个米其林似的，咱也不知道这人要干嘛。
7: 这不都你给我安排的吗？
6: 好，这时候他走到了杠铃的前面，今天他要挑战的抓举重量是4两，看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7: 嗯，
6: 哎呦，快看吧，张思雨单手举起了杠铃，他真是我们的骄傲。现在他开始准备挺举，今天他要挑战的重量是200公斤，也就是400斤，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好，准备好，举起杠铃，挺到胸前，抓稳，全力向上。这时候教练走到裁判身边，临时要求重量加了4吨。
7: 我天哪，你在晃死我。
6: 怎么了？
7: 有现场加重量的吗？
6: 啊，不是，对面那教练也要求加的。
7: 我怎么那么听对面的话呢？
6: 行啊，你这还真练得不错。
7: 那当然了，
6: 有机会吧。
7: 啊，
6: 有机会你上我们那个魔鬼训练队去。
7: 魔鬼训练队？
6: 哎，就是我们民间一组织。
7: 哦，
6: 里头呢都是热爱运动的小伙子。
7: 是吗？
6: 啊，而且我还跟你这么说啊，我们那儿训练出来的队员大大小小那冠军拿了无数。
7: 哇，听着还挺厉害。
6: 真是。
7: 那你是怎么加入的呀？
6: 我也偶然机会。
7: 哦，
6: 那天我正在庙会，我正在锻炼呢，知道吗？
7: 你别不要脸了啊。
6: 哎，这时候来一人，从后头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呢，是个教练。
7: 不是，你怎么知道他是教练
6: 啊？衣服上写了我是教练。
7: 我天，
6: 写了。
7: 哦，现在这衣服都这么直白了。
6: 哎，当时跟我说，哎呦，小伙子，我觉得你呢，哎，挺不错，
7: 是
6: 挺有这个天赋。
7: 哦，
6: 啊，你是一个体育的一个小秧子，好不好？
7: 合着秧子这词打他这儿来的呀？
6: 啊，有没有机会想上我们这个魔鬼训练队去啊？
7: 啊，是啊。
6: 那太好了，早听说您这个团体了。
7: 哦，
6: 啊，那行吧，这个你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呢，你就立马上我们队里报道。
7: 我还挺着急。
6: 哎，等我到了那儿，我发现真是魔鬼训练队。
7: 不是，怎么个魔鬼法？
6: 那训练方式跟一般的不一样，
7: 与众不同吗？
6: 啊，咱举个例子啊，
7: 你说说。
6: 比如说这游泳来说，
7: 游泳
6: 一般怎么训练？
7: 哎，训游泳池里游呗。
6: 那能训练出成绩
7: 吗？啊，
6: 游泳池里
7: 是
6: 放15只鳄鱼
7: 啊。
6: 哎，而且不是一般的鳄鱼啊，
7: 那是
6: 鳄鱼。
7: 稍等一下啊，什么叫鳄鱼？
6: 那就是好几天没吃饭了。
7: 饿着那鳄鱼。
6: 哎，在那游泳池里，是在这正游着呢。
7: 啊，
6: 这时候来20个运动员，
7: 是
6: 在场边正热身。
7: 嗯
6: 啊，教练呢开始训话。说这回呢，这个训练比较关键。因为什么呢？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7: 哦，就来了
6: 啊！你们今天啊，只有前5名能够参赛。
7: 哎呦，
6: 20个人只有前5名，
7: 还挺严峻，
6: 好不好？开始
7: 啊，来吧！
6: 20个运动员跟下饺子噼里扑噜全下去了，
7: 都下去了。
6: 等到游到终点上了岸，教练很高兴，
7: 是吗？
6: 行
7: 啊，
6: 那个就你们4个参赛，
7: 啊，
6: 好不好？
7: 稍等，不5个名额吗？
6: 啊，就剩4个了。
7: 哦，都让鳄鱼给吃了呀。
6: 哎，
7: 好家伙，
6: 训练的比较严谨
7: 啊。就这么练？
6: 哎，你比如那短跑
7: 啊，就是苏炳添参加那个，
6: 啊，就那个
7: 啊，短跑知道。
6: 每个人身后跟一只猎豹。
7: 还有猎豹，
6: 而且不是一般的猎豹，
7: 那是
6: 鳄猎豹。
7: 咱也不知道上哪儿找这动物去。
6: 哎，好几天没吃饭，
7: 哦，
6: 眼睛都红了，
7: 是吧？
6: 哎，这时候教练喊一嗓子，跑！
7: 你
6: 看那运动员，那不跑疯了，
7: 那是没法不疯，
6: 知道吗？
7: 他不跑疯，那猎豹吃饱了。
6: 哎，
7: 啊，
6: 那个跳高，
7: 跳高，
6: 跳高，知道吗？
7: 知道吧？不就是横一杆，有一垫子， 一助跑上面蹭过去了，掉高嘛。
6: 那能训练出成绩吗？
7: 那怎么练？
6: 有的那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从上面过不去，从底下出来过去
7: 啊，也有那样的，
6: 对不对？那训练不出成绩。
7: 你们那儿怎么练的？
6: 我们那儿啊，找一胡同
7: 啊，还有胡同，
6: 拿这砖呢，把这墙垒的2米左右。
7: 嚯！
6: 哎，教练开始训话
7: 啊，
6: 说这个今天你跳多高啊？
7: 啊，对呀，哎，
6: 教练，我今天我是那个跳2米05。
7: 我天，2米05！
6: 来，给你挑战一下自己。
7: 怎么挑战？
6: 跳2米5
7: 啊！
6: 来，垒墙垒的2米5。
7: 哦，现垒墙啊！
6: 哎，这时候就看着运动员助跑腾空，烫
7: 怎么样？
6: 脑袋像墙里，
7: 那没法不香里边。
6: 教练一看这不行啊！
7: 啊，
6: 哎呀！不行不行，
7: 嗯，
6: 来人
7: 啊，拆墙，
6: 找20条野狗，
7: 嗯，还得找野狗，
6: 哎，找那个2星期没吃饭的那个啊，
7: 得是那个饿野狗，
6: 对，就是那个，
7: 这么些动物不好找。
6: 哎，没一会儿助教回来说，教练
7: 啊，
6: 那个野狗啊找不着那么多，
7: 找了多少？
6: 就是，算上我才11条，
7: 嗯，这算你干什么呀你？
6: 哎呀，教练一看这不行啊，
7: 啊，
6: 哎呀，这样吧，
7: 怎么了？
6: 把那个鳄鱼和鳄猎豹都给弄来。
7: 啊，非得给这动物都喂饱了是吗？
6: 哎，没一会儿这动物都来了。
7: 啊，
6: 教练在那墙头在那坐着。
7: 不是不是，他坐墙头干嘛呀？
6: 你废话，底下一堆那个
7: 啊，
6: 你再把教练吃了。
7: 哦，他也害怕，
6: 对不对？教练当时喊一声口号，
7: 嗯，
6: 预备，
7: 嘿，
6: 开饭，
7: 嗯，开饭。
6: 哎，
7: 你这是冲动物喊的，冲人的队员喊的呀？
6: 啊，喊错了，预备。开始。
7: 对，
6: 哎，当时就看着运动员一边助跑一边还喊口号。
7: 怎么喊的？
6: 教练你不得好死。
7: 我天哪，这都骂出来了。
6: 您看我们这儿多厉害。
7: 哎呦，你们那真厉害，
6: 是不是？
7: 我问问啊，
6: 啊，
7: 你那是魔鬼队报道是动物园报道去了？
6: 动物园干嘛呀？
7: 没有这么练的。
6: 哎，就是说我们那儿训练比较严格。
7: 您说了半天您练的是什么项目？
6: 哎，这教练也问呢，
7: 啊，
6: 说你这个虽然说你是新入队，
7: 对，
6: 但是这个全国运动大赛马上就开始了，你想练什么项目呢？
7: 就是，
6: 哎，我看着这个队员们期待的表情和这个动物们渴望的眼神，
7: 都看着他呢。
6: 我说那个教练，
7: 嗯，
6: 那个我想练冰壶。
7: 啊，为什么要练冰壶呢？
6: 哎，这个冰壶首先来说呀，它对这个身体素质啊，
7: 嗯，
6: 对吧？这个身体对抗来说要求不是说特别大
7: 啊，也对
6: 啊，一般就是仨人，
7: 嗯，
6: 有一人呢负责推那壶，
7: 哎，
6: 然后其他两个人呢从前头拿着墩布在前头撒，
7: 嗯，
6: 对不对？
7: 墩布啊，那得多脏的地呀，啊，那得
6: 不是拿那个吗？
7: 冰刷，
6: 冰刷，
7: 哎哎，
6: 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你要是说短时间内想冲点成绩，这还有点希望
7: 啊，哦，有机会。
6: 而且呢，还有一最重要的原因，
7: 什么原因？
6: 就是冰壶不用喂动物。
7: 嗯，你怎么那么尖呢？我发现。
6: 哎，练吧，
7: 啊，
6: 练了有差不多1个多月。
7: 嘿，
6: 第二天就是这个比赛了。
7: 啊，这就要开始了
6: 啊！我说实话，我心里有点紧张，
7: 搁谁都紧张。
6: 我找教练，我说教练，我这个，哎呦，明天比赛，我是有点紧张。
7: 是
6: 你这紧张什么呀？
7: 啊，
6: 对不对？你这样。可能啊，你参加大赛的这个机会也很少。
7: 嗯，
6: 今天这样，我给你放放松。
7: 啊，
6: 今天啊，咱们俩呀一块儿睡。
7: 哦，带着
6: 你也别紧张。我呢这样，你踏实睡你的，
7: 嗯，
6: 明天早上起来我叫你。
7: 你看教练多贴心呢，
6: 对吧？你别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7: 行，
6: 我一听这，我心里还真有点放下来了。
7: 放心了。
6: 等到了这教练宿舍，一张大床，
7: 嗯，
6: 这教练还没躺下，我就睡着了。
7: 也是累了。
6: 等到我这个似睡不睡的时候，
7: 嗯，
6: 我这个教练啊，给我叫起来了。
7: 怎么喊你了？
6: 哎呦，老梁，快起，快起
7: 啊！
6: 赶紧，赶紧，咱参加比赛去了。
7: 哦，呦呦呦，来了！
6: 我那赶紧走吧。
7: 嗯，
6: 到了这个比赛的现场，
7: 啊，
6: 我一看，真是太多了。
7: 啊，是吗？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1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 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万草，秋叶过佳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两个铜板，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抛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把这位庞先生给干在这儿了，鲁肃在门外边那站着呢，鲁肃赶忙进来了，安慰庞士元。这位庞先生叹了口气，哎，上下看了看鲁肃，转过脸又看了看里屋，知道孙权在里边待着呢。然后庞统摇了摇头，也把手一背溜达出去了。鲁肃赶忙追着里屋来了，哎呀，主公啊，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您怎么会对他如此冷淡？
2: 哎，子敬，这庞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个人是十分傲慢。哎呀呀，主公啊，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求贤应该礼贤下士啊。古之文王求贤于渭水，访姜太公，今之刘备三顾茅庐于南阳，为请诸葛亮。您可要知道，水镜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呀，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如今伏龙已经保了人家刘备了，凤雏先生就在咱的身边呢，您可不能不用。那庞统庞士元，您别看其相貌丑陋，此人伏隐诸机呀，上晓天文，下知地利，这次赤壁大战多亏庞先生巧献连环计，不然我们江东是难以取胜。公瑾生时经常提念此人，诸葛亮对他也是念念不忘，这样的大贤大才我们不能革职不用啊，望主公三思。哎，子敬，你算了吧，庞统献连环计我知道，就是他不献这个计，曹操也得把战船钉在一起。
1: 怎么见得呢？
2: 你想啊，曹操所带的人马都是北方军校，不识水性，他们运船，所以曹操才把这船都连在一起，怎么能把此功归于连环计呢？子敬，你不必多说了，不管你怎么说，庞统其人我是坚决不用。
3: 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庞统相貌有点丑陋？也不完全是，主要孙权呢，最近这个心情不大好，他在攻打合肥的时候伤了两员大将，尤其是太史慈，孙权有点动心呢。近来又死去了周瑜，他这个心里非常烦躁，特别是庞统那几句话惹得孙权很不高兴。孙权问他说，公之才学比周瑜如何呀？庞统还并没说是我的才学比周瑜高，就是说我学的跟周瑜的不一样，我这个用兵啊，我这处事是随机应变。那么这个言外之意呢，就好像他比周瑜高一筹。孙权火就火在这儿了，因为孙权呢对周瑜周公瑾是非常的爱慕，感情也深。现在周瑜刚死，居然有人就敢贬低他，孙权火了，说庞统这人，我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能耐再大我也不用。鲁肃跟孙权说了半天，这人才得用啊，因为这位呀就住在咱江东，咱请都请不到，要不是他因为襄阳避乱离开了故土来到咱这儿，不然咱哪儿找 屈啊。这次赤壁大战多亏人家。不管鲁肃怎么说呀，孙权呢算横了心了。子敬你别说了，这个人呢我看他没有什么真本事，我周围的这些人呢还没有一个像他似的那么傲气凌人。哎呀，主公不能以相貌取人，您不能计较这些小节呀、啊。一个人的脾气秉性百人百异呀、啊，您不能要求鲁肃这下话没法说，您不能要求谁呀、啊、都像周瑜似的，说话您爱听，看着您也顺眼，那不对。鲁肃这话虽然没说出口，孙权也明白了。嗨，子敬，甭说了，我意已决。孙权不言语了，这鲁肃也不好往下再说了。主公啊，您再好好想想吧，哪天呢我再来找您请教。那意思就是我还得向你推荐。说完了，鲁肃回来赶忙吩咐人把庞统先生请来，备酒给庞统解忧。喝着酒谈着心，石原呐，你别往心里去，我家主公啊那是非常重才呀，此人礼贤下士，从谏如流，惜才如命啊，您可不要想得过多。庞统苦笑了一声，子敬你甭说了，为了我你花了不少心思，咱们两个是朋友，我也不好当面呢向你致谢。哎，这您说哪儿去了，你我一见如故啊。鲁肃对先生是素怀敬慕，知道世元非百里之才，您的才华过人，像您这样的人才不论到哪儿都会得到重用。不过呢，您最好啊是留在我江东。不管鲁肃在说什么，庞士元也不言语了，闷着头喝酒不断的点头啊。哎呀，鲁肃一想坏了，庞统啊大概不想在江东待下去了，这是要走啊，这可怎么办呢？鲁肃为难了，像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去啊，不能叫他走啊，不叫人家走，可是我家主公孙权又不重用人家，那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哎呀，最后鲁肃一咬牙，石原，既然你我是好友，那就不必隐瞒了，你是不是想要走啊？说到这儿，庞统手捻短须，看了看鲁肃，子敬知我呀，那意思你很了解我，我的心事被你猜中了。鲁肃一看怎么样，是不是要走？这我可得问问，问问这位上哪儿去？心说就凭您这才学，您在这儿不痛快，您要再走一个窝窝囊囊的地方，那可就得把您窝囊出病来。鲁肃是真关心庞统啊。石原，你跟我说，你到底想上哪儿？我想上许昌，去投曹操。不不不！鲁肃急忙摆了摆手，石原，去不得。曹操是什么人呢、啊？挟天子令诸侯，此人奸诈无比呀、啊。我看曹操啊，他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世元，你最好别去。子敬啊，我留在江东不能任用，去投许昌，曹操又不应该去，那你叫我怎么办？嗨呀，世元，你想了半天，怎么单想投曹操？我看与其投曹操，倒不如怎么样啊？倒不如去荆州投刘备。哎，你这话当真？你看朋友哪有扯谎的呀，我这是为世元你着想啊。哈哈哈！子敬，方才我是跟你开了个玩笑，我怎么能到许都去投曹操呢？ 他就是用高居驷马，请也请不去我。我本心想投荆州刘备，不过方才我只是试探试探你，因为你们孙刘两家近来不和，为了荆襄正在纠缠不清，我怕子敬你多心呢、啊。哎呀呀，石原，这话你说哪儿去了？你要投荆州刘备，我高兴。刘备是个仁厚君子，受到百姓的拥戴，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酒后必成大器呀、啊。再说您到那儿去，那算投了明主了。如果您要到了许昌，不客气说，世元，那你就等于呀、啊、一颗明珠扔在黑旮旯里了。您还是到荆州队，不单我同意您去，我还愿意写书推荐，我还给你写一封荐举信。呵，庞士元一听心中大喜呀、啊，子敬，你好宽阔的胸怀呀、啊！哎，士元，我把实话也告诉你吧。如果你到了荆州，孙刘两家再无互相相攻之日了，相信我们会永远携手共破曹操，其功劳皆在士元身上。多谢子敬。呵，这才喝了一顿痛快酒。酒喝完之后，鲁肃恭恭敬敬的给刘备写了一封信，写好了交给庞统，回首又拿过些金银来让庞统安顿家小作为路费。鲁肃亲自把庞士元送到江边护道珍重，说了一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再会，互相拱手道别。鲁肃回去了，庞统上船就奔荆州来了。就冲鲁肃这个做法，能亲自给刘备写信向刘备推荐庞统，就比周瑜高几筹，说明人家鲁肃啊有政治远见。庞统来到荆州，他想先看看，他没直接奔帅府去找刘备，先投了一个店房。来到店里之后，安顿好了，他上街看看，走在街上转了几圈，庞统心里挺痛快，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荆襄归刘表统辖。庞统了解，刘表管着荆州的时候，把这地方弄得是死气沉沉呢、啊。刘表这人爱图虚名，什么七贤了、八尊了的，那管什么呀？老百姓日子不好。现在您再看看这个荆州，呵，搞得这活呀，秩序这好啊，是公买公卖，行人让步，长者先，幼者后啊，井然有序。庞统怎么能不高兴？他暗暗赞佩刘备和诸葛亮，看来这当家人特别重要。行了，明儿个我帅府拜见刘备，这次荆州算来着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点，收拾了一下，他就奔帅府来了。这庞统也是，您倒换件衣裳，嘿，江东家门口穿什么呀，到这儿还穿什么。走到帅府门前打了个招呼，门上哪位在啊？过来了一个门官，哎呦，先生请了。门官这么客气，那当然，这主要也得看那当家人，这当家人要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谦恭和蔼，那么他手下这人对人也都特别和气。上面这位要撇大嘴，下面那些人也摇头晃脑，所以这个门官挺客气。您有事吗，先生？我来求见皇叔刘玄德。哦，嚯，这门官一愣，这位有点来头，别看穿戴不怎么样，但是呢是找皇叔的，找我家主公的。哦，先生您尊姓大名啊？古代的礼节啊，求见人得先递名帖，后来呢就改成叫名片了。 庞统没有，就直接告诉吧。你说现有江东庞士元求见。
4: 哦，
3: 这门官一听从江东来的，哎呀，不是找我们要荆州来了，不能啊，周瑜都督已经死了，听说鲁肃都督对我们主公挺好，不能吧。这门官转身进来，刘备正在书房这看书呢，碰巧了诸葛亮没在家，他巡查四郡，感情诸葛亮不常坐在上面，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到第一线解决问题，所以就是刘备这看家呢。这门军进来这么一说，刘备吓了一跳，谁？主公，江东庞士元呢？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帅府门外。哎呀，快快，快请快请！说着，刘备想去换换衣服，看来也来不及了。哎呀，这是哪阵风把庞先生给吹来了啊？赤壁鏖兵一战，巧献连环计，建立第一功的就是这位。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呢？哎呦，我找他可非止一天喽。刘备正想着呢，庞士元打外边进来，来到屋里，庞统往这一站，上下打量打量刘备。豫州您好啊。
5: 嘿，庞统啊，连个礼都没识。
3: 不识礼也可以，您哪么拱一拱手呢？这也是个骑马的礼节。庞统把这全免了，大概是这书念的太多了，要犯起这个轴进来呀，也够受。庞统有庞统的想法。我第一次见孙权的时候，我是长揖不拜，只是给他拱了拱手。看孙权那个样啊，他不大高兴。我听说你刘备啊，礼贤下士，高于孙权，今儿我见你不是吗，把这个礼儿免了，我看你怎么对待我。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呢，这是骑马的礼节，不应该免。可庞统硬是没拜。一看刘备那样啊，也挺尴尬，刘备不能上去给他作个揖啊。可刘备呢，倒比孙权客气得多，因为刘备早就听说庞统庞士元这名字。在三顾茅庐之前，他马跳檀溪，夜走水镜庄，就听水镜先生说过伏龙凤雏嘛，两得其一可安天下，这位就是凤雏先生，所以刘备还是很尊敬他。啊，哎呀呀，原来是凤雏先生。刘备心说，凤雏先生的这相貌比我们伏龙可差多了，哎，不能以相貌取人呢。
4: 您请坐，请坐。庞先生也没客气，大模大样就坐那儿了。
3: 不知先生这是从哪里来呀？见刘备有何见教？
4: 哦，豫州，庞统是由江东来，我早就听说，刘豫州有重扶汉室之心，怀五霸之志。求贤若渴，广招贤士，庞统不才，特来投奔。
3: 哦，这庞先生也怪，您倒把那书信拿出来呀。
4: 庞统兜里有两封信呢，一封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是鲁肃写的，他好全在兜里揣着，为什么不拿呢？庞统想起一辈古人，谁呀？韩信。张良卑贱访贤，仿着韩信给他写了一封荐书交给刘邦，可是韩信一见刘邦就没递这信，受了不少窝囊气，最后才有萧何月下赶韩信。今儿个庞统对刘备啊，也想试探试探刘备，看看你呀、啊、是怎么样一个求贤敬贤。这信我不亮，我看你怎么样。这时刘备脸上还是满面陪笑啊，
3: 可是心里头有点不大痛快。
4: 哦，既然是庞先生远路来投，备十分高兴啊。不过诸葛军师没在家，一时嘛荆州这会儿又不好安排。这样吧，离此咫尺之遥有一座小县叫耒阳县，先生可先去做几天县令，待日后有缺再行调换。不知世元先生意下如何？
5: 嘿，这刘备也对得起庞统，人家庞统从江东大老远的来了，他给人弄了个小县官，让他上耒阳县当县令去。哎，庞统觉得好笑啊，怎么这个刘备待我怎么这么薄啊，见面就委任我这么个县官做呀。庞统真想运用自己的才华打动刘备，
4: 转念一想，嗨，多余了，干脆我走吧，我还回江东家里忍着去得了。刘备孙权等同一样，这个说要建立霸业，那个说重扶汉室，这个求贤若渴，那个敬贤如宾，全都是口号，口号与实际啊还有很大的距离呢。不干了。
5: 庞统一想，不干了，回去鲁肃准得找我呀，他要一问我，我怎么说呀？您看孙权在这慢待了您，我给您写信去见刘备，到刘备那儿您又回来了，那么这怎么着能行呢？是不是我挑剔太大了？想到这儿，庞统问了一句，豫州诸葛先生在家吗？哦，我家军师去巡查四郡，没在。
4: 哦，
5: 庞统想了一想，诸葛亮既然没在家，我呀就先当两天县令，有什么话等诸葛亮回来再说吧。
4: 豫州您看我几时到任好啊？希望先生即日就动身吧。
5: 好，领命。哎，等一等，刘备吩咐摆酒，还真不错，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
4: 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了。
5: 说完了，庞统走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给庞统一好大的面子，打算呢备下酒菜陪他喝几杯。庞统这酒喝不下去啊，哼，改日奉陪吧，我跟您告辞。说完了，庞统走了，回到店里休息一夜。第二天领得印信，耒阳赴任。到了任省之后，这位庞县令事事不问，什么全不管，从早晨起来自己往小屋一坐，把酒一烫就开喝，喝完了之后床上一躺，倒头就睡，睡醒了之后接茬再喝，一天三遍酒，喝的是醒不醉，醉不醒，迷了马虎。县里边不管哪方面来找县令，都在酒后沉睡，好吗？县里各级官员都乐了。乐什么呀？我说咱们皇叔姐哪儿给咱派一醉鬼来呀？这位不姓庞吧？姓权吧？姓庞啊，庞统庞士元吗？不对，我看他姓权，权不管，权先生。一天两天行啊，仨多月就在醉梦之中度过去了。庞统醉卧耒阳不理政事，这消息就传到荆州。刘备这么一听可气坏了，这庞士元好大的胆量，胆敢废我政事，我的行政他敢给破坏了，这还了得？刘备要亲赴耒阳查问。张飞过来，大哥，我看这么点小事还用您去吗？这么着得了，小弟我去一趟。我听说这位庞县令爱贪杯中之物，这不赖，去了我跟他。刘备一听，怎么着，那一位醉鬼还不够受啊，你还去跟着起哄啊？行了，谁去你也别去。嗨，大哥，小弟我去不耽误正事儿，您看我多着因为喝酒误过事啊。刘备都要乐，你还不误事啊？喝完酒你把徐州都丢了，没法提这茬儿。你最好别去，您让我去看看，我看看这庞县令他怎么样的因酒废政，您看怎么样？说好便好，说不好啊，你可不许鲁莽，我捉来见您怎么样？刘备一听可以，哎，等等，那也不放心，让孙乾陪同张飞去，如果他有猛撞行动，你呀劝解劝解。孙乾明白了，主公您放心吧。收拾了一下，孙乾和张飞带领十名小校就奔耒阳来。耒阳的这各级官员一听说三将军来了，赶快出城十里迎接，都出来接来了，唯独没有这位庞县令。张飞在马上看了看，哎，我说诸位，你们那位县令来了吗？三将军他来不了了。怎么了？听说昨晚上又喝多了，现在这酒还没醒呢。您来了我们去请他去了，县令还睡呢。嘿，有点意思。张飞乐了，看来他对庞统这醉卧挺欣赏。不是，张飞生气了，好啊，连你家三将军都不敢因酒废事，就凭你小小的县令高卧不起，县事俱废，你好大的胆。孙乾一看坏了，三将军火了。嘿，三将军这一沉脸，嚯， 这耒阳县的各级官员可就说开了，说什么呀，哎呀，散将军，您来得太好了，您早就应该到我们这儿来视察来，也不知道皇叔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位县令，这庞县令我们太受不了了，他整天就知道喝酒，出什么事儿他都不再管的，他那屋里房前房后四面八方全是酒坛子，这县里多少事儿啊，甭管是什么事儿，他是一概不问，出了人命他都一声不哈一声不哼哦。哎呦，说庞统这坏话的太多了，是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说不过来了。我像蛤蟆炒弯一样。张飞跟这帮伙了，哎，你们跟我这瞎嚷什么呀？把这帮添油加醋的给吓了一跳啊！三将军，我们跟您说这都是真的呀，别啰嗦了，有什么话县衙去回。遵令。张飞打马扬鞭直奔县衙，来到了县衙，往这儿一坐，吩咐人将庞统捆来见我。且慢且慢，孙乾给拦住了，三将军怎么能捆来见您呢？主公的话您忘了？您先把他叫来问问，看他怎么回答您。您问的他哑口无言，他自然就宾服了。
2: 嗯，公友说的对，我说啊，去把这位罪县令给我请来。
1: 张飞这气，我还得请他？各级官员站在两边瞅着张飞，张飞强忍胸头气坐在大堂上这儿等着。请人的去了老半天，说现在的钟点啊有40分钟，请人的才回来。张飞差点气乐了，我以为你在那儿跟他喝上了呢，怎么这么半天呢？嗨，三将军您不知道，叫了6回才把这位叫起来，人呢，这不来了吗？请人的这位一回首，只见从堂脚下摇摇晃晃走来了一人，他半披着长袍，伸着一只袖子，那只袖子披着，左脚鞋蹬着，右脚鞋塌了着，到了大堂，捏斜着双眼看了看着周围，各级官员看着庞统这相都想乐，谁也没敢乐出来，全都偷眼看张飞。张飞上下打量打量庞统，就是这位啊，好啊，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来者何人？耒阳县令庞统庞士元，可认识我？未曾相识啊，我乃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三将军。 张飞一听不容易，他还知道我是三将军，看来还比较清醒，没把我安错了位啊。都把大伙儿吓一哆嗦。庞统也一愣，哎，三将军因何发怒？
3: 嘿，张飞看这倒好，准打不起来啊，一个人发火一个人不言语，我来问你，为何酗酒费事？
1: 嗯，酗酒费事啊，你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不理宪政，是何缘故？
2: 庞统一听摆了摆手，绝无此事。
3: 你怎么知道我没办公啊？哎呦，张飞这气他瞪着眼睛不承认。
1: 三将军吩咐一声，来呀，将案卷抱来。去了几个衙役，功夫不大，把案卷抱上来，好家伙，满满的堆了2桌子。张飞指着这案卷问庞统，案卷堆积如山，这该怎么讲？庞统微微一笑，三将军息怒，耒阳县不足百里，两这百里小县些小公事，何难决断，请三将军少坐，看我庞统
3: 发落。
1: 说着庞统把笔墨准备好，吩咐差役把那与案卷有关的人都给我带来。功夫不大，把这些人全带来了。
2: 我的个天，堂上堂下院里都跪在大门那儿去了，满满的呀。
1: 嘿嘿，张飞瞅着他乐了，心说庞统你可真有两下子，到任100多天不干活，现在你想起来了，马上要发落处置，就跪这医院子，
2: 这么老多的人，
1: 你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处理完，我在这儿看着你，5天你要能处理完喽。张飞暗想，我拜你为师。他看了看那耒阳的官员，耒阳的官员们眼睛啊都瞪着张飞，心说三将军，您别听那庞统瞎推了，他根本处理不了。庞统啊正正经经的秉正归了座，然后啪把卷子打开了。这案子也太多了，因为日子也多呀，案卷把2张桌子都摆满了，一份案卷一桩公案呢、啊、反正民事也有刑事也有，都是什么案子呀，呵，五花八门，什么房子问题呀、啊、土地问题，财产继承权的问题，婆媳不和，兄弟分家，夫妻两离，子女不赡养父母，父母送子女忤逆，土豪欺压百姓，恶霸强抢民女，还有呢卖酒的掺糠使水，挑粮的秤高秤低，什么图财的害命的丢驴的找马的赖婚的欠账不还的酗酒闹事的街坊吵嘴邻居打架，您瞧这热闹。可是庞统不慌不忙的，手里提着笔，耳朵听着，嘴里问着，手里写着，不到半日之功，100多天2桌案卷处理完了。他把笔一扔，三将军，我误事了吗？所有在案人员一个个是败呼而退，高喊青天，称谢不已，一院子人走的一个都没有了。您再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好吗，全成离急眼了。这离急眼怎么回事？就是一群鸡呼啦全跑了，就剩一只了，这只傻了，离群的鸡嘛，就看着庞统好像不认识这人了。甭说这些文武官，连张飞三爷都傻了，他赶快站起来，几步走到庞统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啊、先生大才，以德施敬，我当在兄长面前极力推荐先生。说完了，张三爷转过脸来看了看耒阳那些文武官员，你们说了庞统不少坏话呀，说他吃饱了喝足了睡觉，什么事儿全不干，你们看见了没有，庞统先生是当今之大才呀，你们算干什么呢，你们才是真正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百姓干事儿，就知道背后给人别人撒胡椒面，都给我滚！呼啦，张三爷把这群离急眼都给轰跑了，然后又把孙乾先生给庞统做了引荐，庞统这才设宴款待张飞。三将军高兴，嘿嘿，我说孙先生，多亏你了，不然我又差点猛撞了。不瞒你说，庞统先生，我一到耒阳就想把你抓起来，是孙乾先生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我才没好意思下手，这要是一抓起来，这不耽误大事了吗？庞统一听，那也没关系，三将军，不知者不怪嘛，嘿嘿，就说是啊，我得谢过先生不怪呀、啊。哎，今儿个咱们得好好喝喝，喝醉了不是吗？庞先生，咱们一块儿醉，一块儿睡。哎，庞统摆摆手，三将军，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我来到耒阳终日饮酒醉卧， 是我心里不痛快，是以酒浇愁啊。
2: 对对对，我明白了，这是我家兄长的过错呀，你可别生他的气，他这是大材小用。如果要有人推荐庞先生你呀，我哥哥也不至于这样。呵呵，
1: 庞统点了点头，说着打腰里头把鲁肃那封书信拿出来。
2: 范将军，我有人推荐，也有书信在身。
4: 啊，快给我瞧瞧。张飞赶忙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鲁肃先生的书信吗？
2: 先生初见我家兄长之时，为什么不将书信拿出来呢？
1: 哎，一言难尽呢、啊。三将军，如果要是那样，我庞统此次来到荆州，不是单靠介绍来的吗？
2: 哦，嘿嘿，张飞一跺脚，此乃我兄之物也。先生怀大才，引江东，怀才不遇，仅来投荆州，我家兄长又如此冷遇，此乃我弟兄之过，以德再赐于先生赔礼。
1: 张飞粗中有细呀、啊，嘿，哥哥有点过错，自己都承担过来了。说着话，离席又给庞统深施一礼。庞统也很感动，已得将军多礼了。今天我不是借着几盅酒，说句狂言，我是曹操与孙权，如掌上温温。
2: 哼，听庞统这话说的。大不大？一点不大。我看曹操和孙权呢，就像看我手掌的纹路一样。
1: 以德又给庞统斟了一杯酒，屈带大贤，罪过。
2: 说完了，他把这封书信交给孙权了，让孙权连夜回到荆州，去给兄长刘备送个信儿，让他准备迎接贤士。孙权回到荆州，一见刘备，就把他怎么跟张飞到耒阳查看庞士元没用半日之功处理了100多天的积案的事儿全说了，然后又把鲁肃这封信交给刘备。
4: 刘备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我可太不应该了，
2: 如此轻慢闲事乃备之罪也。说着刘备都要哭了，自己很追悔。在对待庞统的这个态度上，刘备和孙权都不及曹操。您看曹操在一见庞统的时候，那真是敬如上宾呐、啊。刘备告诉孙权，我明日要亲往耒阳迎接贤士。正说着呢，有人来禀报诸葛先生巡视四郡归来。刘备赶忙把诸葛亮给请进了帅府，落座谈话，说了没有几句，诸葛亮就问了，主公啊，庞先生来了没有？是不是现在正住在帅府啊？您还是委以重任呢、
1: 啊、哎呦，刘备一听，先生快别说了，险些耽误了大事啊。他就把自己怎么派庞士元到耒阳当县令的事儿说了，随后又把鲁肃推荐庞统的那封书信给孔明看了。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呢，笑了，鲁肃这个信写得很简单，但是书短意深，这个意义可很大。他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至中别驾之任，是当斩其祭足，如以貌取之，孔父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信里这意思就是说，庞统是大才，您可不要大材小用。您要委任他个职务的话，起码按现在话来讲吧，就得省以上的官员，您可不能以貌取人呐。鲁肃这信上没法写，说我家主公孙权就吃了这个亏了。因为他看人家庞统长得不怎么样，你要那样对待他，那就有负庞统学识，必被他人所用啊，这个人才就没了，那可太可惜了。下话没写，人家要一投曹操， 对你刘备和我江东都不利。诸葛亮看完了这封信，不住的点头啊。鲁肃诚实君子，为了孙刘两家联合拒曹，他特意推荐庞统到主公的身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看来鲁肃还了解主公你，他知道主公你是识才、惜才、爱才、会用才，说你光认识这是个人才，你不会用这不行，你会用用不尽其才也不行，那么光会用光认识也用尽其才了，你还得爱惜他，你不能看着这人才别扭，更不能忌才啊，这个嫉妒人才可太耽误事了。人家有才你不如人家，那就向人家学，别嫉妒人家。才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呀。那贤人大才呀，可以能安邦定国呀，只要他能富国富民，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得尊重人家，就得用，还得人尽其才，不能因为一点生活小事，穿衣戴帽说话难听，就瞅着人家别扭，因为没顺着你说，你心里就有点不得痛快，就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了，不是那个意思。老是听说听道唯命是从就好，不见得，尤其要防备那些当面总夸你的人。哎呦，当着面不知道怎么奉承你好喽，转过脸来另搞一套，当然那也不能称其为才了，那是阴谋家，不过呀也得提防着点，这样的人也有得逞的时候。因为什么呢？他遇上那个总爱听顺溜的，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就容易上当，古今不乏其人呐。要不怎么诸葛亮今儿个拿着鲁肃这信很感慨呢，说鲁肃能把这样的人才推荐到咱荆州来，这不容易做到，搁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江东的孙权那也是个惜才如金的人，拿人才当金子。不过咱们这时候赶得好，周瑜刚刚死，孙权心里有点不太痛快，又加之庞士元不会那套阿谀奉承，大概横是庞统一见孙权的面，惹得孙权就很不高兴，他把这位人才给忽略了。鲁肃呢，怕把庞统耽误到江东，又怕庞统去投曹操，所以立刻写信推荐到咱们这儿来。
5: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的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了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出炉，一到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稳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我们来听报道。
2: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2: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3: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2: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与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前国呢也低了这个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个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4: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呢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是2.5%，比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因为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1: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日前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的领奖台。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 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6: 获得省质量奖啊，这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以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5: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膜过滤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7: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5: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8: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三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的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了造血。我们来听报道。
9: 在湖州对口沅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10: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1000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9: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11: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12: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一师三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项目这个完成之后，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 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记者从湖州市援疆指挥部了解到， 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援疆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试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13: 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7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之江实验室发起的3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这次发射的云歼木7号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 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之江实验室3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鲁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 能够载轨自主运行，像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之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
14: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3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 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成卫星产业的发展。传统卫星现在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是像80个身体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是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37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
13: 除了让卫星更聪明，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精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以前的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了地面进行 叫同化处理，在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据了解，三体计算星座是由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 将太空AI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15: 兰溪枢纽港日前正式开港运营，港区内铁路专用线迎来了首班启航。我们来听报道。上午8点15分，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0台领跑星能源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一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斌说，
16: 预计每年将有15万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技术设施这么好的话，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消费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就是精华的部分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
12: 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6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多式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接轨金千铁路公塘站，实现与全国铁路干线网络连通。浙江博和联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国联说，这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是极大利好。
14: 现在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要降低，比水运时间会缩短，因为我们目前水路运输到宁波基本上要5天左右，通过铁路发运的话应该在2天，成本呢是跟水运差不多，那比公路呢可以降低10%-15%的这个成本。
12: 兰溪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腾说，接下来兰溪枢纽港铁路专用线将常态化开行集装箱班列、大宗货物专列，预计到2028年，兰溪枢纽港可实现货运吞吐能力超500万吨。
15: 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入兰、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纵深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市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
1: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的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日前，这场爱心接力走进了杭州萧山，当地脑瘫少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16: 中午在杭州地铁永胜站 H 出口，脑瘫少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派送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最开始他们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反响强烈，所以连夜将派送数量增加到3吨。
17: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16: 市民李先生刚走出地铁口就领到了西瓜。
18: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他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16: 2023年，身患脑瘫的涛涛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故事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去年，吴克群专程来到涛涛的摊位暖心帮扶，鼓励他勇敢生活。如今，涛涛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人。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9: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3: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2: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4: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2: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5: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走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2: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6: 商城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2: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六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7: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 建共富公司，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2: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8: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2: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在义乌第6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全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0: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化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装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10: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0: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6易其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数贸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货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超蓝5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11: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那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0: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 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12: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做的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0: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13: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14: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5: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16: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15: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5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17: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啊、韩国啊、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15: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18: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邦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15: 凭借义新欧、中欧邦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10多年来，义新欧、中欧邦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邦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19: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3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15: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 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20: 义乌国际枢纽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场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场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15: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21: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在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15: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22: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2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22: 中国浙江电台，
23: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我就认为啊，张玉
4: 在粥店里，张玉接过柯城公安分局颁发的表彰证书，他的右手手腕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就是20多天前救人时烫伤的。6月30号凌晨4点，衢州市区暴雨倾盆，张玉骑摩托车送完店里一单外卖，途经三江隧道口时，看到一辆汽车出了事故。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与隧道口限高杆发生猛烈撞击，导致车身整个弹起，横停在路中间后，车子开始冒出浓烟，起火燃烧。张玉靠近事故车查看，发现司机陷入昏迷，他赶忙打电话报警。顶着明火、高温和滚滚浓烟，张玉一把拉开驾驶室车门，呼喊司机。司机醒过来，却往着火的副驾驶方向钻。张玉回忆说，
5: 他会往副驾驶去，可能去拿贵重物品还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着急了。我说再过去就要死掉了，不要过去了。我没办法，就抓着他的脚强行往外面拽出来了，争分夺秒，我想把他尽快的脱离那个火场。
4: 30秒时间，张玉帮司机解开安全带，将他拖到了附近的人行道上。两人离开事故车辆的瞬间，熊熊烈火彻底吞噬了车头。看到司机被送上救护车，张玉默默离开了现场。
5: 干活，伤疤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他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样。
4: 事故车司机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几天前，他请民警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转交给张玉。除了被评定为柯城区见义勇为义士，张玉还成为衢州公安主导组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三衢义警一员。柯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熊海平说，
6: 张玉这种行为啊，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大力弘扬，接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给他予以一定的奖励，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1: 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看吧。
7: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8: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9: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7: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10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10: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来看一看，非常难得，都是限量。
7: 近两年国内出版社悄然掀起一股文库本热潮，巴掌大的开本，轻盈的纸张，精心打磨的装帧，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来了《都柏林人》《到灯塔去》等作品的文库本。出版社运营中心负责人王琦说，他们选择历年来引进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中的热门作品编成文库本出版，市场反响相当好。
11: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上海译文也做了个译文文库，基本上是在150,000字之内做到单手翻阅，目前已经有30个品种在市场上流通了。今年呢，规模准备是做到60个品种，我们这边的文库基本上都能实现当年的一个重印。
7: 图书家跨界融合成为本届书博会鲜明的特色，几乎每个展台上除了书都摆了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浙江大学出版社带来一款拼豆 DIY 材料包，将古画五马图的元素融入亲子拼豆游戏，让孩子在拼贴中感受传统笔墨意趣。团队设计师悠悠介绍，
12: 跟中国历代绘画大器典藏馆合作的一个研学包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消费者亲手来拼的方式参与到古画的绘画过程，让大家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在展馆一楼 B 区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家标杆书店纷纷亮出看家珍本和创意周边。杭州小峰书屋带来麦家、王迪等名家的珍稀签名本，泉州风雅颂书局写海丝文史图书和簪花围文创，还原适宜泉州的古港风韵。重庆白金书店则以巡游为主题，推出 MBTI 人格盲盒、哲学冰箱贴、船锚书签等趣味产品。书店工作人员王超说，从一本书出发，他们正不断探寻图书家的更多可能性。
13: 基于书然后去拓展一些东西，我们书店平时也会举行一些像那种艺术手工创作新书的这种发布会，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他有什么样的构思，有什么样的思想，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探索。
7: 展会的温度不只停留在书架之间，在步入界面用餐区还汇集了北京炸酱面、淮南牛肉粉丝汤、宜宾燃面等全国各地的特色面食。现场志同道合的爱书人围坐一桌，各捧一碗热面，在氤氲的烟火气中畅聊阅读心得，展开一段别致的书香社交。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唐诗中的北京，同时特邀本书作者

0: 遇见好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姜耕玉作品《可可西里传奇》是一场人类与荒野的史诗对话，更是一部用生命书写守护与救赎的传奇。主人公吉恩加措，一位普通的藏族青年，在目睹可可西里因盗猎濒临毁灭时，毅然组建野牦牛队，与队友们在零下40度的暴风雨中徒步追捕盗猎者，在危机四伏的旷野中守护藏羚羊的迁徙之路。他用6年时光，用鲜血与生命为荒原筑起一道防线。这部小说深刻呈现了吉恩加措从开发者到守护者的灵魂裂变，探讨了资源与家园的冲突，倡导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观。倘若暮年将至，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无可回避的衰老真相？当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我们又何以关爱每一个个体？面对这一问题，老年病医生露西·波洛克在《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这本书中给予了坚决却充满温度的回应。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年长的父母亲人，也包括未来的自己。这本书的写作来自于作者露西·波洛克服务于老年患者30余年所累积的经验与感悟。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波洛克发现过度医疗正让晚年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治疗循环，而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物质保障层面。作者认为，比延长生理存在更根本的是守护人之为人的连接、选择与意义感。衰老不是需要修复的故障，而是需要理解的过程。艺术是什么？如今随着媒介与技术的发展，艺术早已突破殿堂的界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艺术的边界日益模糊，我们应该如何辨认艺术？当阐释的角度日趋多元，我们该凭借何种认知抵达艺术的核心？在喧嚣变幻的当代语境中，艺术是否依然保有与生活对话的能力？我们又该如何想象艺术的明天？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唐克阳作品《看得见艺术的房间》，正是对这些追问的回应。从威尼斯的展厅到中国西南的工业城，从古典的青绿山水到屏幕上的像素洪流，作者站在具体而生动的实践现场，揭示艺术如何在表象与深度、真实与幻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重张力中持续生长与自我重构。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硝烟中开启了内迁、浴火重生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平原作品《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这本书聚焦这段弦歌不辍的历史，以西南联大等校为核心，通过对档案、日记、书信等史料的深度挖掘，还原了中国大学在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学术实力、更续文化命脉的真实场景。春江花月，赛飞随感路，是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演员何赛飞的非虚构散文集。这是一部大时代背景中的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以纯真之情与读者分享的谈艺录。从拜月到追月，从戏曲到影视，再到更大的舞台，作者以朴素而灵动的笔触回溯自己始于南方海岛的艺术生涯。一个演员如何将自己一次次交付给角色，在舞台、银幕与荧屏上活过千遍之后，却始终坚守着最真实的自我。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0: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0: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0: 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描述的是哪里的雪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幽州台是哪里的台？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北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冀、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主要别称。在唐朝诗人的诗句中，北京又是以怎样的形象存在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作品《唐诗中的北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唐诗中的北京。提起北京，你想到的是故宫的红墙，还是胡同的烟火？那唐诗里的北京呢？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笔下燕山飞雪如此磅礴，而这竟是北京的冬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独立幽州台，这声穿越千年的孤独浩叹，至今仍然回荡在幽燕大地之上。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的诗中，幽州男儿纵横沙场的豪情，为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注脚。我们熟读唐诗，却对诗里的北京无比陌生，因为唐诗中的北京不叫北京，而是幽州、蓟城，是唐帝国雄视北方与东北方的边塞心脏，是无数英雄与诗魂交汇的壮士场。作者在唐诗中的北京中，以诗正史，以史示地，巧妙地为我们系统复原一个被文学经典所封存的唐代北京。作者将唐诗作为解码唐代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聚焦今北京地区在唐代的独特历史地位。全书通过8个章节，从山川气候、城市风物、人物群像、往来诗人等维度一一展开，既细致解读燕山、桑干河等地理意象，蓟丘、黄金台、燕市、古长城等风物景观，也生动地勾勒出游侠少年、渔阳突骑、燕赵佳人等鲜活人物群像。书中对诸多与幽州渊源深厚的诗人，尤其是陈子昂、高适、李白三位大诗人的游历路线、生活经历以及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考证，清晰还原了幽州作为多民族交融前沿、交通商贸枢纽的多维面貌，以诗歌为纽带，串联起唐代幽州的历史事件、地域风俗与人文情怀。那些书之不向边庭苦，纵死游闻峡谷乡的慷慨豪迈与舍生取义的文化精神，不仅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在隋唐时期，北京的城址呢，大约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幽州及其治所蓟城是唐代边塞诗歌的重要吟咏对象。唐诗中有蓟门、蓟北、渔阳、幽燕、幽蓟等称呼。大量与幽州有关的唐诗中，既有对将士们奋勇报国场面的描述，也有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刻画，既有将士们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也反映着对家人的思念与对和平的渴望。从秦汉到唐末，蓟城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以前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而当时的北京地区呢，是蓟北3000里的北方苦寒之地。唐代以前就有描写幽州气候恶劣、路途遥远的诗篇，比如陆机的《苦寒行》就这样写道：北游幽朔城，良野多险难。宇文昭的《从军行》中这样写道： 辽东烽火照甘泉，冀北廷杖皆燕然，水动菖蒲未生结，关寒鱼甲不成前。作者先写了边塞军情紧急，烽火报警，廷杖叠叠，后两句呢又转向描写北方边塞的季节特征，苦寒之景跃然纸上。唐代的北京从一个苦寒苍凉的北地，一个边陲要塞，再成为一座羽翼丰满的城池，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经由史书记载去考证，也可以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吟咏和世人辗转中寻到蛛丝马迹。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唐代诗人笔下，幽州是鲜活多面的，这里保留着边地文化苦寒的底色，以映照出大唐的盛世图景，承载着战乱贫人的无限伤痛，亦铺陈出锦绣都市的别样风华。其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基本精神内涵，借由诗歌再次得到极大的强化。唐代的幽州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名称，更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引人注目。
1: 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冀、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别称。明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之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将都城迁于此地，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历代的文人墨客游览这片土地的风景名胜，留下了不少的诗词佳句。这本唐诗中的北京所引的唐代诗歌，在空间范围上绝大多数与今天的北京有关，或是诗人踏足幽燕亲身游历有感而发之作，或是以相关意象慷慨悲歌抒情言志。除幽州外，唐代诗歌中还常以蓟门、蓟北、渔阳等代称今北京地区。此外，作为燕国都城所在，燕或北燕、幽燕等也经常出现在诗歌中，因为今北京地域范围在唐代属幽州，为尊重历史方便叙述，作者在书中呢仍称之为幽州。唐代幽州因其重要的战略枢纽位置、独有的边塞风情、巨大的建功空间，吸引了不少文人来这里寻求发展机遇，探览古风意境，寻觅诗情文艺，也因此他们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文。他们不自觉地为此地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民风所感染，而这些诗作在美学上体现出刚健雄壮的特征。幽燕文化传统与大唐气象碰撞、交汇、融合，形成合力，得到升华，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幽州城在唐代文人，特别是诗人群体中，成为承载其家国情怀、理想信念、诗情画意的重要载体，也是唐代诗歌中代表边塞风情的重要意象。这本书的第一章从关键词边塞入手，介绍了苦寒之地在诗人笔下的形象。在唐代诗人眼中，幽燕大地是辽远壮阔、奇峻苦寒的。从秦汉到唐末，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蓟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的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的幽州城在诗人们眼中，则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奇景异俗的繁荣边疆都市。大唐开放包容， 民族融合盛况空前，幽州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冲要之地，设有大量的羁縻州县，多民族的共同生活则塑造了幽州独特的风土人情。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就这样写道：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妇女马上笑，颜如称玉盘。胡马客同汉人游侠一样，满腔赤忱，出门不顾后，报国死河南。幽州城虽然地处唐帝国边疆，但其实并不封闭。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这个边关要塞与内地的联系，幽州城成为唐代在北方的交通运输中心，商业贸易非常发达。比如唐诗中就有云帆转辽海，经道来东吴，幽州小径供奉马，玉科宝垒黄金鸡的说法。书中第四章从幽州走出来的诗人中就介绍了孟浩然描写自己在幽州城过年的情景。孟浩然这样写道：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蓟门看火树，疑似烛龙燃。新年之夜看灯，灯花绽放，鞭炮声响，他乡之异俗热闹非凡。在这辽阔壮丽的环境中孕育的是侠肝义胆之人。游侠本无地域，不过魏晋南北朝以后，幽并游侠成为经典的文学形象。曹植的《白马篇》开篇就描绘了白马金鸡的幽并少年游侠形象：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唐代的幽烟客、幽并客、幽并游侠儿成为侠义少年和勇猛之士的代称，受到诗人的喜爱。而唐诗中也多有赞颂他们的诗句，如游侠幽并最少年，借名游侠窟，结客幽并儿，幽为多壮士，意气香烟流，幽并侠少年，金落控帘前，窃符方旧照，鸡珠正怀烟等等。少年游侠是自由勇武浪漫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一旦将这些好勇万人敌的游侠聚合在一起，则幽并而百万，百战未曾输，成为闻名天下的精兵。这就是渔阳突骑。早在汉代，史书就记载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杜甫诗中写道：渔阳突骑尤精锐。晚唐名相李德裕在《幽州记圣公碑铭》中称赞道：渔阳突骑阉割壮气，赳赳圆融眈眈虎视，筋骨势众干毛蔽地。直到唐末，卢修的《血染剑花名帐幕，三千车马出渔阳》依然将渔阳突骑写的是色彩壮美，气势如虹。有侠客壮士、精兵猛将，自然也有红粉佳人、峨眉禽兽。书中第三章特别介绍了非常有名的燕赵佳人。大名鼎鼎的燕赵佳人在诗人笔下是什么形象呢？名人谢兆浙的《五杂组》中这样写道：古称燕赵多佳人。唐代诗歌中常见的对燕赵美女的咏叹，如燕赵佳人颜似玉，燕国有佳丽，峨眉富春光，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燕赵佳丽在唐诗中总是作为被赞美的人物形象出现。盛唐诗人沈如云非常直白地写道：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而杜甫的诗篇中有燕赵修金出佳丽，宫闱不拟选才人之句。而刘禹锡在《酬太原狄尚书见记》一诗中则描绘这位太原狄尚书的排场：幽并侠少须鞭靡，燕赵佳人凤管弦。诗僧冠休在《古意待友人投所知》中也这样盛赞 燕赵佳人颜似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燕赵多佳人呢？作者在这里分析道，汉唐时期人们之所以如此欣赏燕赵美女，既受燕赵当时经济富庶的影响，似乎也与当时男女地位相对平等有关。在宋以前，女性地位较高，于是个子高甚至可以与男子平视的燕赵美女更受主流的审美认同。《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庄姜高贵美丽的形象，开篇就是硕人齐齐衣锦迥衣，说庄姜呢身材高挑，衣着华丽。而到了宋代，王志的《诗总文》中还说，西北妇人与厚重为美，东南妇人以轻盈为美，故美女多归燕赵，此称硕大者，盖其风俗也。常见北方仕女画图，皆厚重中有颜美态，与东南迥不同也。此外，燕赵佳人为人们所喜爱欣赏，也和他们有过人的才气、敢爱敢恨的个性有关系。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

0: 诗歌的力量是穿越时空的，虽然我们无法目睹唐代幽州的景物风俗，但仍然可以从流传千古的唐诗篇章中感受来自大唐幽州的魅力，慢慢欣赏唐代幽州的壮美画卷。
1: 这本唐诗中的北京，以唐诗为钥匙，用诗歌解读加历史考证再加地理还原的有趣方式，从全唐诗里挑选出百余首和北京相关的经典诗作，跟着作者的文字，既能见识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边塞风光，摸清桑干河、蓟丘、黄金台这些古地名的前世今生，还能遇见侠肝义胆的幽并少年，英勇善战的渔阳突骑，风姿绰约的燕赵佳人。书中还特意整理了北京专属的诗歌意象，把唐代幽州的山川风物人物都给串了起来，让千年前的幽州盛景和人文风情都变得可感可知，鲜活好懂。我们来看看书中介绍的北京古长城这一篇。作为边疆的重要地标，长城在唐代有关幽州的诗歌中多次出现。高适两次冀北之旅亲身体验过幽州军旅生活，而幽州一带的长城让他印象深刻。他写道：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暗暗长城外，日没更烟尘。天宝九年冬天，高适经过居庸关，又留下了莫言关塞集：云雪尚漫漫，连板水连下，群峰云共高。那么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专咏居庸关的诗篇。那么这些屡见于唐诗中的古长城是什么时候营建的呢？会是秦汉长城吗？作者也就此呢进行了一番论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北京一带的长城就是秦始皇留下的，比如密云长城、昌平长城、延庆古长城，甚至通州城北长城冈也被看作是秦长城遗址。尽管有各种文献记录，古人都在试图证明北京一带的古长城是秦皇之址，但最新的长城调查却通过碳十四技术计算出，北京各区之内的最古的长城出自北齐或更早。当然，这也是考古学界的一种观点。那么，为什么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呢？这与当时的气候变迁以及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势力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秦到东汉的400多年时间，中原王朝以长城为屏障，与匈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略对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化，北方草原的兴起部落为了争夺南方的温暖的生存环境，于是突破秦汉长城界限，频频南下，成为中原王朝的新威胁。也因此修建一道新的长城刻不容缓。公元6世纪，北齐在北方多次修筑长城，其中相当多的段落与今天的北京地区有关。而正是由于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大规模营建，这一时期的诗篇中出现了很多对今天北京地区长城的书写，比如《长城地势险》《万里雨云平》《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您看，通过唐诗的描述，我们可以探索古代北京地区的长城风貌，也可以由此了解古长城两边的生态。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凛冽的边塞长风，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苦寒之地，是凉风吹夜雨、萧瑟冻寒林的苍凉边关。而书中收录的诗作大多带着浓重的铁血气息与游侠精神，无论是陈子昂登临幽州台时那句震烁古今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还是高适笔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的沉痛控诉，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尚武豪迈而且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幽咽形象。必须要肯定的是，作者非常善于以诗正史，将文学文本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他带领着读者通过诗人的眼睛看到了唐代幽州复杂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抵御外侮的坚固屏障，也是安禄山起兵反唐的策源地，既有幽州突骑风卷残云的骁勇，也有征人思夫两地相望的哀愁。这种文史互证的写法，让每一首诗都成为了打开历史迷宫的钥匙，让我们明白正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沉淀的峡谷与悲歌，才孕育了后来北京城独特的文化性格。听众朋友，读完唐诗中的北京，再看我们现在生活的这座北京城，我相信您会有新的感触。怎么说呢？你会有一种时空错叠之感，摩天楼群与千年间的烽火边声、冀北秋声，在同一地理坐标上悄然重合，时时激荡出令人心动的盛唐回响。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段城市记忆的打捞，更是一次对古都文化根脉的用心探索，值得每一位热爱北京、热爱唐诗的读者细细品读。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里的北京》。稍后语书对话，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为我们解读唐诗中的北京。
0: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王洪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北京区域历史地理、城市地理研究。
1: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王洪波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王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唐诗中的北京》一书的作者王洪波。
1: 您这口音一听是哪人啊？
2: 我是山东的，山东临沂人。
1: 那来北京生活了多少年了？
2: 这是在北京的第16年。
1: 16年。写《唐诗中的北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个机会来重新梳理一下自己对北京的认识？
2: 对，这确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回顾的一个契机。因为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16年，但是也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吧。我是读的是这个北大城环学院的历史地理专业，我们专业的这个传统的一个强项就是研究北京它的一些史地风物，所以也就基本上从10年以来一直关注就是北京历史上的这些城市演变呀，然后城市空间的书写呀，这一些内容。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让我关注到，其实在这个古代诗歌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唐诗当中，关于北京的篇幅其实要超出我们平时的这个认知的。所以我就也是受这个出版社的这个邀请，把我以前的一篇小文章扩充成了现在这个大概是有 20万字左右的这本小书吧。
1: 因为咱们俩来北京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一个环境中间，你可能很少有机会要去跳出来俯瞰它。对，当你抽离出来之后再去看，原来北京是这样的。我不是学你那个专业的，但是我在刚来北京那年呢，我还真是鬼使神差的报了一个导游班，北京导游。
2: 对对，他们说有导游证，北京这些景点都是免费的。
1: 那个证我没考，但是我在那个酷热的夏天认真的学习了北京所有景点的这个导游的内容，特别有讲究，就这个城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故事。所以我看您的书的时候，我发现您的特点是在地理的那个解读上非常的专业和细致。我在猜想这个专业给您写这本书算是给了力了。
2: 对，其实我想我这个书跟别人的书能有什么差别，可能还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其实我特别赞同您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的话，容易失去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新鲜感。或者是刚来北京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热情，一定要看一看北京的这一些长城啊、故宫啊、天坛呀、然后包括雍和宫呀、各个的世界文化遗产呀。但你在北京待的时间越久，好像你感觉好像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反而就没有那么着急了。没有那么着急之后，有些地方可能就慢慢的就被搁置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地方保持新鲜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想我要从什么地方去解读这个唐诗当中的北京。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都有一篇启蒙的一篇诗词，叫做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都是从这种怀才不遇的这种悲歌的这种情视角去考虑。那我作为一个学历史地理的，我就想弄明白登幽州台歌，那这幽州台它在哪儿呢？它去了什么地方？在这个幽州台在北京的什么位置？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够再确定一下这个幽州台？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去感受感受陈粉啊曾经登临过的地方。基本上我的这些很多的文章都是这个思路，就是去发现这个历史的这个现场。
1: 您聊到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幽州台后来找到了吗？您
2: 幽州台，我在这个书上我是我自己的这个认识。其实我们古人他就是这个登幽州台，陈子昂认为他登的是这个黄金台，因为寄托的这个怀才不遇嘛，他就缅怀燕昭王那种就是广纳贤才的那种礼贤下士的对这种贤君的向往，所以他认为他登的就是这个幽州台。其实他上的不一定是幽州台，可能就是一个高台，一个楼阁，他认为这个地方是幽州台。这个具体的位置，我在书中认为他登的，我们北京其实就是从城市起源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叫蓟丘。蓟丘这个地方它是北京城西南的一个小山丘小山坡，然后这个小山丘小山坡上在当时是有楼台的，就是可以供诗人文人在这个高台上
1: 登高远眺。
2: 对，登高远眺啊。陈子昂就认为这个蓟丘就是燕昭王当年住的这个黄金台。那它的这个具体位置，其实我们就确定这个蓟丘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而根据我们这个历史地理学界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蓟丘应该是在这个现在白云观西边大概的这个方位的呢。但是这个小山包现在确实是经过了这1000多年，这个小山包再具体的位置就不太好确定了。
1: 那就是说陈子昂写这首诗的地方距离我们单位真的不远，
2: 不太远，特别近，
1: 广安门这儿吗？
2: 对对。
1: 所以您看，您确实是通过您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找到了一个角度来解读唐诗中的北京。因为只是写唐诗中的北京会虚，
2: 对，
1: 但是加入地理之后呢，它这个内容就有了根了。您在过往的研究中提到过历史上北京的地名的这种漂移，那么在唐代北京往往指的是晋阳，就是太原等地。在这本书里头，您是如何界定和筛选唐诗中的北京这个范围？
2: 对，您提到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说这个北京在哪儿，其实它确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过程。因为我们说 京其实就是这个都城嘛，北京就是北面的都城，但是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它北面的都城它不一定非得是现在我们这个北京嘛。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位置比较正式的确立下来还是在这个明代。那我如何去确定唐代这个诗歌当中哪些是写今天北京的？因为我们古人他喜欢用这个雅称或者是用古称，所以很多你像他在这个诗歌当中写渔阳的很多是就是跟现在这个北京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应该是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此游闻峡谷乡，他的前两句诗是出随标记暂渔阳，渔阳很明显就是写咱们今天这个北京这个位置的。另外从这个行政区划上来说，就是唐代它是这个幽州，涉及到幽州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它是这个幽州的这个治所所在，所以也是写北京的。另外还有就是它在这个诗文当中如果提到这个燕都，就是燕国的都城，那很明显就是写北京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都城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隐约还能看到的，就是写这个写蓟，包括这个蓟城、
3: 蓟门桥。
2: 对对，所以我说大家现在隐约还能够看到，就是这个蓟门桥在北京我们这个名字是留下来了。写蓟的一般写，比如说蓟门呀、蓟城呀、蓟北呀。我们很熟悉的杜甫的
3: 蓟北忽传书信来啊，满卷诗书喜欲狂那首。
2: 对、对，写蓟城、写蓟北、蓟门、蓟城的，尤其是写蓟城的，这就是写北京这座城市的
3: 啊。
2: 蓟和燕其实是很古的，甚至蓟比这个燕都的这个说法还要再早一些。因为就这个城市发展来说，我们说在这个西周初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地区是分了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广安门附近这个蓟国，另外一个就是南面的这个燕国。燕国的国都它的这个都城城址我们现在是已经发现了，就是琉璃河遗址，目前正在进行一个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工作。后来这个燕国日益强盛，他就把蓟国给吞并了，而且把他的国都从琉璃河迁到了原先的这个蓟国都城。所以史书上说是燕襄王的时候，燕国是以蓟为国，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蓟城的时候，他说的也是我们北京。
3: 您看您刚才也说了，尽管在唐诗中间呢，我们很少看到准确的说北京怎么回事的，诗作中出现北京二字被误归入这个写北京的诗的这一类别的也有。那么您在考据的过程中怎么样剔除那些干扰项，让它比较精准的可以锁定今日之北京呢？
2: 我们还是从这个行政区划严格演变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考证。就是刚才也提到，其实在唐代北京他说的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北京，今天这个北京在唐代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叫幽州。北京有时候实行这个州县两级制，就是幽州下面州下面设县，有的时候又改成这个郡县制，就是改州为郡，郡下面设县。州就相当于这个简单的类比吧，州有点类似咱们今天这个省这种概念，包括这个郡也是，它的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但是有的时候呢，文人就还是刚才提到，文人他不爱说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呀，或者是我在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他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用这个雅称、古称。蓟北，建外忽传收蓟北，自从这个空间方位上来说，渔阳出随标记占渔阳。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学书里面，其实我们说这个陈胜吴广起义一大这个诱因，就是因为发闾左戍渔阳。当然渔阳跟我们现在这个说这个北京老城的这个位置还不太一样，渔阳郡大概是在现在的这个怀柔和密云交界的这个地方，燕都，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这个提到这个燕都的也一般是说这个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北京。总之就是我们不能以这个现代的这个政区地名去带入到这个 我们在确定古诗文不光是唐代，甚至是任何一个时代，他提到的这个地名跟我们现在这个地名的位置可能是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差距的，甚至不是说现在，就算是历史时期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现在天津有个冀州区，那其实从明代开始，很多人就觉得那唐代的大诗人陈子昂啊、高适啊、李白啊都来过冀，那他来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冀县呀，是不是我们的冀州呀？所以他们在编这个地方志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这个写冀的东西就编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志当中，认为陈子昂、高适、李白啊，唐诗当中关于冀的描写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写冀州区的这个诗文。
3: 好像也没错啊，
2: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那依着您刚才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提法一定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吗？
2: 这个是可以比较明确的确定的，因为天津的这个冀州是在一直是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才正式设立了冀州这个行政区划，而且这两个字确实是跟冀县冀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冀，咱们今天北京的这个冀和东边这个冀州的这个冀。时日久远之后，你看我们北京它的这个城市地位就慢慢就提升起来了嘛。我们以前北京它作为这个军事重镇、北方军事门户的时候，北京的这个诗文当中有一个称呼叫冀门。那我们随着北京从地位上升，它慢慢的到了这个辽代，成了这个辽南京陪都了，辽王朝的陪都之一。那到了这个金代，更是金中都了，就正式成为这个国家都城了。
3: 二环就有个金中都公园。
2: 对，因为金王朝它起源于东北嘛，然后它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就认为它原先的都城对它治理它，就是现在这个华北平原来说太远了，因为它的都城是在这个黑龙江的哈尔滨，就是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所以他就想把国都往南迁，他就想取一个在金王朝的这个疆域的中间位置，找个地方，他看这个北京位置其实是差不多的，他就把这个都城从这个哈尔滨迁到了这个燕京，然后还把这个名称给改了，以前我们说这一块叫这个蓟县或者是叫南京，然后他觉得这个你这个北京都已经在我这个疆域的这个中间位置了，然后我要给它改名叫中都，这个地方是在天下之中的，居天下之中，所以你以前的这个蓟门呀，好像就是对这个城市来说就对它的定位就不太符合了，所以蓟这个名字慢慢的在北京提的就少了，反而是东边的冀州蓟县从唐代设立冀州之后，它的行政区划就特别的稳定，特别是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整个明代它就在北边设立了九大军事重镇，然后这个冀州因为离北京它特别的近嘛，所以它也是这个九大军事重镇之一，冀州镇或者叫冀镇，而且它就取代了原先的这个北京这个作为北方门户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名人的很多论述，就说到冀门的时候，他就指的就是这个冀州了，而不是唐代或者唐代以前的人们说冀门就指北京这个位置。从明朝甚至稍微早一些的人，特别是明朝人说冀门的时候，一般就是指这个冀州了，因为他在这个诗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提到了很关键的一个点，叫冀丘。
3: 天津没有冀丘，但北京有。
2: 对，
3: 所以他们所写的冀一定是北京这个冀，而不是天津那个蓟县那个冀州。
2: 对，一个是像高适他在诗中多次提到了这个冀丘，包括陈子昂《北登冀丘望》也是提到了冀丘。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提到这个北京的时候，还会附带上它作为这个燕国国都的历史，这也是跟天津这个冀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别。
3: 所以，请给结论。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这个燕都有关系的，跟这个冀丘有关系的，甚至我们如果看到冀门，其实我们就可以确定这写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
3: 在书里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这种人物群体和诗歌的这个内容， 无论是边塞征人还是羁旅游子，唐代诗人笔下的这个幽州似乎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情感色彩。你认为这些诗作中最打动人的情绪是什么？
2: 这个唐代这个边塞诗有一个特别打动人心，我读起来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的这种以身许国的这种情怀在这儿。其实我们有一首特别熟悉的一首诗，白马行当中说视死忽如归，说一个人为了这个心中的大义视死如归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这首诗。他这个诗的主人公是谁呢？他其实在开篇当中就说了，是这个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耳，就是在幽州和并州，其实基本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北京和这个周边地区活动的这个少年游侠，他就将个人的命运就是完全跟这个国家的命运去结合了起来。包括李白写这个幽州胡马客歌，他写的是一个胡人嘛，绿颜虎皮冠啊、但这个胡人他的文化认同也是特别的强的。这个诗中有一句说是出门不顾后，报国死河南啊，也是这种捐躯为国的这个情怀在里面了。因为在这个唐代北京，它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方，它的这个军事色彩特别的重，就包括这个张维在这个渔阳将军当中也是所塑造的这个老将军形象。他说是这位老将军向北望星提建立，一生常为国家忧，就是老骥伏枥，即便是就是已经年迈之后还是在为国家的这个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啊。
3: 而且看这本书我也挺吃惊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我们读这些边塞诗我总觉得应该是边疆，但是我这次发现高适他们写的边塞诗很多和北京有关，但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和唐时的北京的位置偏差还是挺大的，就那个时候老北京的就是唐时北京的那种边塞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能理解他的边塞诗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去创作的。
2: 对，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一提到北京，我们说这是国家的都城啊，是吧？怎么跟边塞诗联系上了呢？其实这还是我们说我们国家不断发展、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中有一节我写的比较满意，而且我觉得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我们说这个，因为我们一提到边塞，就感觉这肯定位置比较靠北，非常的冷，所以就像这个，因为这符合人们对边疆的想象。后来你像到了这个金代，它就不是边疆了，那到了元代，那更是大一统国家的都城。那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看来，你大一统国家的这个都城所在，怎么能选那么冷的位置呢？因为我们肯定是选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地方。这甚至影响到了人们对这个北京城市的认知，城市气候的认知。像是元代他在写这个北京气候的时候，他就怎么说的呢？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九船如画楼。这其实就是一种很美好的，就有点对待江南感觉的一种气候描写了。
3: 这和我们现在三月北京的天气差不多，
2: 差不太多。
3: 对，
2: 当然你也提到这可能确实是跟历史上气候变暖也有一定的关系，
3: 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们今天尽管和大家聊的是唐诗中的北京，大家要注意这个北京指的是在唐代的，甚至历史再往前推应该是隋，因为它有延续。
2: 对，
3: 那个时候的北京首先是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气候环境也有变化，民俗风物也有变化。第一，别对号入座；第二呢，我们生活在北京呢，通过这本书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生活的北京和历史的关系，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2: 对，
3: 特别感谢王洪波老师用心的创作这本书，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了解古代北京，了解现代北京的历史。谢谢您来做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5: 手机客户
6: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人员。
1: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这看不见的啊。
1: 好的，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03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的5点到7点给您准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克凡。

那好的，又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部分的节目直播当中。那在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从这个月的14号到28号开始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系列，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在过去的这十几天当中呢，是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请来了20多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30年当中啊他们的这些经历、拼搏、奋斗的过程。

0: 也是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好，那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朱连人朱会长，那接下来让朱会长来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朱会长您好。
1: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怎么说呢，对你们很有感情。
0: 嗯，
1: 谢谢我们的向总，向总也在今天。
0: 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向总，那您刚才一句好久不见呀，让我瞬间产生了好奇心，难道咱们是之前跟华夏有过这种嘉宾访谈呀，或者怎样，从收音机里从广播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见过面吗？
1: 华夏对我们的一直支持的，上次我们的黄九小姐，包括你们上次那个也是电台的一个主播，她的女儿也参加我们的华语小姐。
0: 哦，
1: 是我们很有纠结，一直在联系着，
0: 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一直有着和我们向总，是吧？
1: 是的。
0: 那今天也是非常有幸啊，又把我们向总叫过来了，因为几乎来的所有嘉宾都是咱们向总的老朋友，所以向总也得是不得不来哈，和老朋友叙旧，他也是非常想念这些老朋友。同时请我们的向总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翔，今天是老朱啊，朱连人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他的这几个头衔啊，
0: 对，
2: 是响当当的
0: 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
2: 啊。我跟你说一下，华人社团这个叫华人社团联合会，我们简称叫华联会。
0: 华联会
2: 它什么概念嘛？它是整个维多利亚州将近50-60家，可能现在更多吧，
1: 一百六十家
2: 社团的联合组织。这也是维多利亚政府唯一一个在维多利亚承认和资助的团体。
0: 160家全是华人的各种社团吗？
2: 对，
1: 是
0: 哦，所以叫华联会。
1: 对
2: 啊，然后咱们朱会长呢，那么很荣耀的，他不是现在啊，他在很早的时间，他就在社团里边卓有贡献，所以才会被推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这个是不容易的，要领导160个社团。再跟我跟朱会长的渊源可以到什么时候呢？到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刚从学校出来，甚至还在读书没多久，
1: 对，
2: 我们就做一些小生意。朱会长那时候他们几个人大概
1: 三个人开了个三星公司，
2: 对，三星，
0: 我以为是三星公司，是韩国的那个数码。
1: 三星公司是以前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个很厉害的。
2: 你看看他是完全是有来头的。那个时候我们开个小店，这个朱会长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百货到我们店里来推广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来到澳洲，然后同一时间做小生意然后这个小生意他是做批发的，我们是做零售的
0: 那个时候您还没创咱们华夏，
2: 还没有了
0: 报纸也没有
2: 啊，那时候报纸好像快了，
1: 报纸马上也快了，
2: 对吧？马上快了。
1: 但是我们有交换过货的，
2: 很早很早。
1: 向总还在进口那个骑这个自行车是吧？
2: 对对对，就那个时代。
1: 对，
2: 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形式。
0: 那也就
2: 一直到今天
0: 30多年的交情，
2: 我们都是共同成长到了从年轻小伙子。
1: 对，年纪小伙子
2: 到现在是半大老头，
1: 七老八十了已经。
2: 但是我见到朱会长特别亲切，所以我说呢，他今天来了，我一定要陪他我陪了两个人，一个王建峰，也是那时候共同办媒体的，跟朱会长除了在一块做小生意互相合作，然后我们共同进入社团然后共同做不同的事情，结果后来他当了华联会主席，我们办媒体，我们之间就是那种这个水和这个鱼和水的这个社团的这样的关系，
0: 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我们这个华夏的报纸每个星期有我华联会的专访每个星期有。
2: 对，那就是朱会长开发的
1: 今天我
0: 华联会专访，
1: 今天你看看我也带来了，你
0: 能看到
1: 每个星期的有专访的。
0: 哇，朱会长这张报纸拿到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2: 我们有短视频
1: 还有华夏

0: 短
1: 华夏地产的，你看我那个澳华联合商会成立十周年的
0: 哦，
1: 钓鱼总会，
0: 我看一下这是哪年的？2006年12月22日星期五。啊、
1: 哦，所以华夏
0: 二十年了，
1: 因为我向总对我们一直很好，包括那个我们华联会成立30周年的
0: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
1: 这是华夏传媒集团的，
0: 是的，是的，
2: 朱会长把它都保留了，
0: 保留的非常
1: 好，保留在一起，
2: 这是所谓的在
1: 成立三十周年华联会的
2: 朱会长时代的时候，
0: 嗯，尤其是咱们那张2006年的报纸啊，向总、
2: 哦、
0: 已经20年了，还保存的这么完整，你想我和这个朱会长。嗯，坐的有一段距离，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报纸跟新的一样，的确感情非常深，对咱们。
1: 我向总感情很深，对，嗯，我们老朋友、嗯、是老朋友。
0: 好，那在这个朱会长跟大家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就了解了朱会长是如何与我们华夏传媒与我们向总结缘的。那朱会长应该也来了挺久了哈，
1: 三十多年了。
0: 然后在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哈，您肯定也是经过了一个拼搏一个奋斗，像刚才向总说的，您一起卖小商品呀，批发也好什么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说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事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行，谈恋爱也好，在做生意上面也好，在学习过程当中也好，各个领域都可以。
1: 谈恋爱不行，我来的时候就结婚了，已经。
0: 哦，您已经结婚之后，
1: 结婚还有小孩了，已经。
0: 嗯，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向总来分享一下吧。
1: 反正呢，怎么说呢？有几个就是蛮有感触性的哈。一个是呢，就是在那个社团工作搞了好多年，在反正有一点成绩吧。中国政府呢也邀请我跟我太太呢参加那个60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天安门的
0: 国庆六十周年，
1: 国庆六十周年的观礼。
0: 是中国的政府这边邀请您回去的哦，
1: 哎，这不错的，一个所以也很多人拿到很多荣誉，
0: 嗯，
1: 所以也到现在也很感动，就是，也反正中国的强大嘛，对我们华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就是
0: 对您一定也是在彼时彼刻做出了某些成绩，
1: 对，
0: 所以才会邀请您和您的夫人来去参加中国建国60周年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
1: 在天安门那个观礼，听听。还有那个国庆节的那个烟火晚宴，烟火的表演，还有晚宴，都参加了，都不错的。
0: 嗯，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您说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啊，还有那个。
0: 咱们时间有限，咱们朱会长挑两件吧。
1: 好的，
0: 挑两件重要的，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反正我运气挺好的，华夏。我拿到呢，就是华夏每次办活动，我反正都抽到一等奖的，我都运气挺好。
0: 您确定不是因为您和向总关系好，向总提前安排好的？
1: 没有，
0: 是运气真的就这么好。
1: 运气真的好，还有包括上次那个浙江全面联合会，办活动，我也抽到一等奖，抽到一张机票，所以我的运气一直很好。哎，所以
0: 有福之人呀，咱们朱会长。
1: 对。所以跟华夏呢，跟向翔呢，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华夏的各方面呢，对我们华人社团的支持呢，是永远分不开的。因为华夏我知道，在墨尔本也是个老的一个那个媒体。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以前的那个电台、报纸，各方面的地产，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跟向翔呢一直保持关系，一直在。一直有联系的，包括他在中国的发展，我也跟他有联系。
0: 您二位是属于这种在武林当中讲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吗？
1: 对，我们是老我们是绝对是老朋友了。对啊，反正怎么说呢，华夏呢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感动。墨尔本的话就是媒体报纸很多，但是我跟华夏呢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0: 现在更分不开了。
1: 包括他像向总的两个小孩，我们都是非常关系好。
0: 哦，
1: 都关系很好，都关系。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呢做30多年了。包括怎么说呢？你要说生意方面，我们反正上海人啊，也不是很
0: 你是上海人，
1: 夸其谈什么东西？我就是100块美金带到澳洲的。
0: 您来的时候，
1: 来的时候就带了100块美金。
0: 那您来的时候是自己来的，还是就已经和爱人一起过来
1: 了？没有，我一个人过来，是留学的。我们是过来留学的，对吧？100块美金到现在发展也是非常不错的。 到现在反正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您是简单的就一口袋过了100美金，然后挺不错的，经过拼搏奋斗，但是100块美金能到如今您现在这个样子，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能想象中间是经过了多么艰苦的奋斗，多么不懈的付出才能到如今的程度，是吗？
1: 也怎么说呢，反正这个也是运气好，
0: 还是运气好，您就
1: 是
0: 运气好，
1: 运气和那个做人，
0: 嗯，
1: 我觉得做人很重要。墨尔本就是你做生意的人首先要把人先做好，
0: 嗯，
1: 做好人以后你肯定会赚钱，你人没做好你不要赚钱，赚不到钱的，这是我的宗旨。
0: 嗯，这是您的这个经历30多年在墨尔本打拼之后总结的一句话，也是想要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听的。就俗话说的好嘛，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1: 对
0: 吗？对，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嗯，好，那向总有什么就是想要回味一下的吗？和我们朱会长最开始的这个，就是您从相识，然后到一起合作的这个过程，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2: 这个朱会长呢，他天生就有一个当领导的这个叫气质和他的这个基因，
0: 领导气质。嗯，
2: 那么朱会长他还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啊，他的夫人过去在上海某一家大型企业做共青团干部，
0: 嗯，
2: 所以他们两个相互
0: 领导家庭，
2: 这个啊，那这样一种相互配合，
0: 哦，
2: 所以朱会长他是在很早的时间，他参加社团，他就是成为领导者之一。
0: 哦，
2: 那最后他能进华联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国内来的时候呢，还没有那种民主选举啊，种种，华联会真是一票一票就选出来的这个主席，那就你必须得有很多人赞扬你，投你的票，
0: 嗯，
2: 你才能担当这个重任。华联会主席的分量是很重的，
0: 所以这个华联会的主席就是只要选出来了就是众望所归的，
2: 对，
0: 因为是大家每个人亲手一张票一张票选出来的，
2: 是
0: 一定是最得民心的那个。
2: 150-160个社团，
0: 嗯，
2: 也不容易啊，让大家都，他至少选票要大多数，
0: 是的，
2: 一定要过
1: 半数
2: 以上，
1: 半数以上
2: 也80多家，那也不容易，
0: 是的
2: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朱会长有一个我一直都没弄清楚。就我们基本上是同时间到这里来的，我们经过读书是吧，经过这个学语言，
1: 对
2: 是吧，然后呢到各个地方先打工，挣了一点钱呢开个小生意。但我好像这个想问一下朱会长，你有过打工的这个经历吗？
1: 我打工过
2: 啊，
1: 我那是这样的，打过工，打工过以后做生意做了失败了以后再去打工
2: 啊，
0: 那您做
1: 赚了钱以后再做生意，
0: 那您做生意的第一笔钱哪来的呢？您不说就只拿了100块吗？
1: 100块打工，先打工
0: 哦，先打工，
1: 打工赚了钱以后再去做生意，
0: 嗯，
1: 生意上面没做好又失败了，又去打工，
0: 嗯，
1: 是
2: 谁？那这就是大多数留学生走过的路，就是来的时候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是没有钱吗？那就打工，打工干嘛？省钱。
0: 嗯，
2: 那吃了2块钱吃一个星期有可能。
1: 对，
2: 那个鸡腿买一大捆。
1: 对，
2: 是吧？
1: 我们
2: 那个年代，
1: 我们那个年代是，我记得是10块钱可以吃一个星期。
0: 真的10块钱，一天1.5块呀？
1: 10块钱澳币可以吃一个星期。
2: 嗯，确确实实，因为大家都自己做嘛，
0: 很辛苦。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是也很辛苦的，我的房间住了一房一厅，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呢是睡沙发的，睡沙发也要付钱的，跟人家一样的，这是后来呢我就脾气不好嘛，就是我就自己住房子，住了一房一厅，一房一厅里面呢我可以招11个人，住在里面，
0: 是为了减轻，
1: 就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们房租的，
0: 您赚钱了啊，不收房租，
1: 找到工作付房租，找不到工作不付房租。都中国人嘛，但是都有困难嘛，就是能帮的就帮。
0: 是的，是的，您也是这样过来的。
1: 哎，对，
2: 哎，那个时候我跟你描绘一下哈，你们都很年轻，10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什么概念？像大排档一样，一六排小那个行军床，一个靠一个排过去。
0: 可能晚上翻个身的空间都没有。
1: 席梦思沙发放在地下的，
2: 对，放地下，
1: 都是捡来的
0: 啊，
1: 都捡来的，对。
0: 你别看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朱会长说的风轻云淡的哈，还是笑着说的，但当时的时候一定也是挺艰难挺痛苦的吧。
1: 挺好，因为我
0: 很享受，
1: 很享受
0: 那个拼搏的过程，
1: 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觉得很开心，就是
2: 那我一想他就有生意经了。 他这个生意经是特别有逻辑性的。我租一间房，
0: 嗯，
2: 然后十个同学来住在这里，我免费给你住了，
0: 嗯，
2: 你去打工，工资我拿20%。
1: 没有
2: ，比如说这就是生意经嘛，
0: 是
2: 啊，但是呢，他已经是二老板了。
0: 是的，是的，
1: 也不是二老板，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已经35岁了
0: 啊、哦，
1: 他们都是20几岁，
0: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个生意吗？
1: 所以说我没有赚他们一分钱，
0: 嗯、
1: 就是到时候比如说一个星期110块钱，
0: 嗯，
1: 大家谢，找到工作以后大家谢，一人比如说一个星期、
0: 嗯、
1: 一人付5块，付10块，就这么付，
0: 嗯，
1: 包括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他们出去找工的时候，我有时候把买好饼干啊，
0: 嗯，
1: 陪他们去找工，
0: 还管吃。
1: 还管吃，但是我呢很感动，有一个北京人，我找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可乐，一罐可乐和一个面包，
0: 嗯，
1: 三文鱼啊，
0: 嗯，
1: 我记到现在，我一直很感动他，
0: 嗯，
1: 哎，真的，哎，真的这个是好像，真的非常感动，哎，说句心里话，做了好多好事，
0: 嗯，
1: 以后呢，我也拿到那个总督。就是澳洲总督，
0: 嗯，
1: 多元文化贡献奖，我也拿到这个奖了，也是澳洲政府也认可的，也挺幸运的，也不错的。
0: 所以您说您运气好是应该的，因为您积了在之前积累了这么多的点点滴滴，全都是德行呀，全是积累下来的。
1: 嗯、对，
0: 这叫善有善报嘛。
1: 是啊，所以现在看下去，我年纪71岁了，其实看下去我年纪还是挺不错的。
0: 是的，刚才
2: 51岁。
1: 哎，年纪也挺轻的，为什么呢？
2: 嗯、
1: 我也做一些选美的，包括 TVB 华裔小姐，
0: 嗯，
1: 环球小姐，我们都在做。
0: 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朱会长是这个就是举办这些选秀的啊，不是去参加这些比赛。
1: 对。
0: 虽然这个刚才和朱会长聊天之前呢，看起来啊，朱会长没有说年纪的时候，我以为就是50多岁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个年纪的。但是当他说他已经71岁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我刚下了新闻的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一惊哈啊，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和我们的向总和朱会长，然后也说了说过去的这些经历，风轻云淡的一笔带过了那些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如果让我去经历那种10个人住一间房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挺痛苦的这么一件事之后，那在这过程当中啊，这30多年当中呢，咱们朱会长把眼镜摘累了是吗？
1: 没事。
0: 咱们朱会长想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个过程呢？就是您坚持下来的，到如此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又回国参加咱们建国60周年的庆典被邀请，就这个过程当中，想用3个词，或者说3段话、3个句子都行。
1: 我觉得哈，人要做好，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呢，对家庭要好。
0: 嗯，
1: 你看我们夫妻真的感情很深的，我们夫妻感情非常深。
0: 那您二位都是领导出身的话，你俩谁在家谁领导谁呀？
1: 没有，他领导我，他领导我，上海人嘛。
0: 您爱人也是上海人？
1: 对，上海人。
0: 哦，
1: 上海人，你知道上海都是听老婆的嘛，对吧？包括任何东西都听他。
0: 嗯，第一点人要做好，就是做个好人。
1: 做个好人，
0: 嗯，
1: 做好人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做好人，
0: 嗯、
1: 对啊，我现在。你看我71岁了，我到现在还在做生意，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钓鱼店，
0: 嗯，
1: 会钓鱼的，
0: 钓鱼
1: 买钓鱼工具的，
0: 渔具
1: 啊，买渔具的、
0: 嗯，
1: 到现在还在开着，
0: 嗯，
1: 啊，可能明年可能要差不多
0: 要卖掉呀，或者怎样，
1: 要休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现在天天还要到店里去。
0: 您身板真的看不出来像70多岁的，真的不像，
1: 是、
0: 啊，不是虚伪的夸您，而是事实，
1: 但我喜欢干活，我喜欢干活。
0: 嗯，
1: 很
0: 闲不下来。
1: 我喜欢选美，喜欢干活，
0: 喜欢选美是其中的一项。咱喜欢举办活动，
1: 对
0: 吧？尤其是举办这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选美的呀，歌唱的呀，选秀的呀，这些和年轻人接触的多了，您才能如此年轻看起来。
1: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吹小号的。
0: 哦，也是搞艺术的，
1: 搞文艺的。
0: 嗯，
1: 吹小号的。
0: 嗯，那还有其他的来形容一下吗？
1: 哎呀，其他也
0: 做个好人，好好做人，一个这个
1: 交点好朋友，像向总找我们交点好朋友，这很重要。交点好朋友
0: 就是良师益友，
1: 对，
0: 要和值得交往的人、人品好的人交朋友。嗯，
1: 对，还做是小广告，我们也买了一个演艺基地 ，Calvin Park， 在Lake Entrance不到一点。
0: Lake Entrance 哦是。就是人们去抓螃蟹的那个地方是吧？
1: 对，买了个 Calvin Park 演艺基地，
0: 嗯，
1: 哎，挺好的， 这个地方。
2: 野营基地，
1: 野营基地，
2: 嗯，
0: 影音基地，
1: 野营，
2: 野营，
0: 野营基地，哦，露营的，
1: 露营的，露营的。
0: 那个朱会长，你再多说十分钟，不是再多说十秒钟，凑个半分钟，然后让向总跟你要广告费，不然说的太短，没办法收费。
1: 是，
0: 您可以再多介绍一会儿，
1: 是吧？
0: 没事，
1: 生意上面没关系，生意上面就一个钓鱼，有朋友有希望钓鱼的话，到我这里来，
0: 就是看片呀，
1: 肯定
0: 钓鱼也可以，
1: 就是啊，在这个 BCF 他买，9块钱的东西，我这里买2块钱，
0: 差这么多吗？
1: 对，差很多。
0: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哈，就不太敢评论。
1: 因为我是进口商，进口商。
0: 哦，您是属于批发类型的那种，
1: 对，对，
0: 嗯，所以他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从零售店买东西，相当于是经过了那个店家，已经涨了一次价了，从你这儿是直接的进价。
1: 因为物业也是我的嘛。
0: 哦，
1: 对，物业是我的，所以价钱很便宜。
0: 那看一看时间。半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
1: 真 的,、
0: 啊、真的还没有聊什么呢，
1: 现在还没好好聊过了。
0: 真的，那您和向总聊两句，不然看看您二位也很久没见了吧。
2: 我来介绍一下朱会长啊。
0: 行，
2: 朱会长除了刚才他说做生意，那个时候做批发，然后开渔具店，那个渔具店也开得非常成功，规模也比较大，而且从物业从生意都是他开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朱会长对本地华人社区的贡献。我刚才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华联会，做华联会主席，面对着160个社团，每年华联会若干个活动，而且华联会下面还有二级机构，而且咱们还要保证自己还要能够把生意做好，同时对这个组织还要有一定的担当责任，要花很多时间的。
0: 是的，要监督。
2: 所以在朱会长那，你干了两届吧？好像
1: 干
2: 一届，
1: 两年，
2: 干两年，
0: 一届是两年。
2: 他那届的时候呢，大量的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社团加入华联会。过去因为多数都是老华侨，东南亚的华侨啊，这个内地来的这些新华人
1: 不多，
2: 社团是不多的，大家也没有那种积极性，或者去有兴趣去参加很多的共同活动。那么自从朱会长进去之后，带动了一大批，包括我是安徽人，我们安徽同乡会
1: 也进来，
2: 他一加入，他一当选，我们就加入，就一大批的人来支持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他也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把100多个社团组织起来，每年有条不紊的组织各项活动。刚才他说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有一个意识要把华联会的知名度提高，要宣传，是他开创了华联会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开专版。
1: 对，
2: 是吧？那个其他人都没有，
1: 没有。
2: 那这是开专版之后呢，然后他的活动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在他的那个阶段起到一个什么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把更多的来中国内地来的华人社团有什么特点啊？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跟老华侨这样的区别，然后大多数都是专业的职业人士，有做律师的，有做会计师的，有做媒体的，有开学校的，跟整个的结构跟原来的老华侨的社会结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他的这个领导下，就不断地跟维多利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那个时代有很多人说朱连人时代，什么概念？就是大陆的这批新移民的时代正式的踏上了华人社区的主流。这个是功不可没，是对社区有贡献的。所以他得到那么多的奖赏或者是那么多的荣誉那么多的认可，特别是对澳中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带领着这么多的社团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两个国家的友好交往。这个是华联会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0: 一个桥梁，连接桥梁的作用，
2: 而且这个桥梁非常重要，
0: 粘合剂
2: 是。
0: 所以刚才咱们 朱会长说的让他难忘的事情也说了哈。那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像我一样的，如果单听这华联会这个词儿可能很耳熟，但是像这些这个会啊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像刚才咱们向总说的，就是办一些活动呀怎样，这些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办活动的，但是可能脑子里还是想不出来具体的事儿。不知道朱会长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列举几项咱们墨尔本发生的咱们华联会举办的比较重要的耳熟能详的事，让大家一听哦，原来这是华联会，华联会是干这个的。
1: 那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唐人街每年的春节是我们拿下来的，
0: 每年的春节的活动、
1: 舞狮、庆祝活动、
0: 灯笼各种活动，
1: 就是摊位费、都是我们华联会拿下。后来我不做的时候呢，就给人家拿走了。
0: 嗯，
1: 啊，还有每年的那个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0: 嗯，
1: 到了墨尔本的访问都是我们华联会接下来
0: 的。嗯，
1: 包括以前的那个尹秀梅啊，很多，
0: 嗯，
1: 到澳洲来访问的。
0: 嗯，那您说的您喜欢办的选秀大赛呢，选美大赛呢？
1: 选美大赛我跟一个合伙人，
0: 也是您二位在这儿办的，也
1: 是
0: 咱华联会办的。
1: 这个不是华联会办的，这是我个人的，我们大上海办的。
0: 哦，
1: 大上海联合总会办的。
0: 嗯，
1: 哎，包括选美啊，选黄姐小姐，黄姐小姐刚结束。
0: 哦，大上海联合总会也是华联会其中一员吧？
1: 其中一员，对，就是其中一员，对。所以华联会办了好多大型的活动。
0: 嗯，所以才让您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嘛。可能大家听这个华联会只是耳熟，但想不出来具体的，没有具象化。但是您一说这些在墨尔本很出名，或者说在澳洲很出名的这些活动，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或者说去当过观众，然后就会一下知道，哦，咱们华联会是干这个的。嗯，
1: 对，
2: 就举个例子跟你说，你就有画面感了。
0: 是的，让大家
2: 刚才说到每年的春节，如果你们都参加过，有10万人会云集到唐人街。
0: 10万人，这么
2: 多，这个规模很大吧？
0: 很大很大。
2: 从头到尾一共7天，甚至还多。
1: 嗯，
2: 这项工作完全是华联会牵头在执行。
0: 嗯，
2: 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有在这个当中有若干个大的活动，有开幕式，
0: 嗯，
2: 有中间的酒会
0: 表演，
2: 然后各种各样的表演，然后一直到这个各样的社团在一起聚合。你说10万人，而且。还有一个奥华博物馆，一个叫长龙，
1: 这长龙
2: 要在唐人街走一圈。
0: 嗯，
2: 他刚才说的简单说了一句，华联会还负责唐人街这10万人来了以后他们干什么。
0: 嗯，
2: 比如说吃喝卖东西。
0: 嗯，
2: 上千个摊位啊。
1: 嗯，
2: 那这个是一个是给华联会通过这些活动组织大家来做交易，是吧？
0: 嗯，
2: 这个交易呢更多的是传播中国文化。
0: 嗯，
2: 它的意义在这里。
0: 嗯，
2: 啊，所以那时候的摊位一票难求啊。
0: 嗯，
2: 啊，那组织这样的活动是不容易的，
0: 很费精力的。
2: 另外呢，再一个就是每年的中秋国庆，华联会要牵头组织160个社团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欢聚，
0: 各种活动，
2: 他们要站出来。
0: 嗯，
2: 像中华民族那些传统的节日啊，中秋节呀，
0: 啊，
2: 是吧？然后这个国庆节呀。啊，春节这个刚才是一个大活动，
0: 是。
2: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叫福利中心，华人福利中心，也是朱会长领导的。
0: 嗯，
2: 那么福利中心干嘛呢？比如说新移民啊，你刚到这里来，然后老年人啊，你父母亲来到这里，他们学英文啊，华联会这个慈善机构来给这些老年人。
0: 嗯，咱们华联会是不赚钱的
2: 啊，它是一个公益。
1: 还有些人没有房子住，给他们分配房子。
0: 嗯，
1: 对，华联会做的事情，福利中心做的事情挺多，
0: 就是做善事的，
1: 很多。
2: 当然，华联会它有各界的主席来承上启下的，把这些工作全部做好啊。那么，华联会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
0: 嗯，
2: 我们一些老侨们啊，他们把这个组织建立了。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朱会长这一代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会年轻化了，啊，知识化，啊，所以组织起来呢，参与的人就更多了，啊，因为过去的人呢，华联会过去有两个特点，第一，他全部说英文，啊，他不说别的语言，对，
1: 要么广东话，
2: 第二广东话，啊，然后呢，内地来的说普通话的人就很难融合，
1: 对，
0: 是的，
2: 啊，那朱会长他们这些人，他为什么去挑这个头呢？是吧？那是历史的机遇，以及叫众望所归。因为华人社团的结构、人员在变化，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领头人他也得对 中国内地的文化知识和语言都要很熟悉，
0: 嗯、
2: 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繁荣的，
1: 嗯
2: 啊，
1: 很好，对，
2: 一共大概反正一代一代华联会的主席都是不简单的，
1: 对，很不都、啊、都，
2: 你是其中那个最耀眼的星，
1: 哎，我是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媒体，
0: 嗯，
1: 宣传，
0: 嗯，
1: 所以我跟华夏呢是非常做了非常大的工作，
0: 嗯，
1: 没有华夏，华联会到现在没这么大名气，这是我说的心里话，不是我说华夏怎么样，是就这么回事。
0: 啊，代表我们华夏，谢谢您的夸奖。
1: 哎、真的华夏、嗯，没有华夏真的不行。
2: 而且，朱会长推行一些政策，有时候还是有阻力的，因为这个华联会是个民主制度，他要搞宣传也要投一点广告费啊。
0: 嗯、
2: 人家说那华夏的不要钱的要投什么？那、哎、不行。
0: 所以
2: 朱会长就跟那些人讲、嗯，这个钱必须留下来。不光给华夏，还有其他的媒体、
0: 嗯、
2: 但是我们华联会要宣传，
1: 对，
2: 我觉得这是把华联会扬名的一个非常对头的策略、
0: 嗯、
1: 是啊、
0: 嗯、
1: 是啊，华联会做了不少事情，还有一个呢，本来 SBS 要关掉的中文台嘛，
0: 嗯，
1: 后来我们华联会出面把它保下来了，
2: 那时候也是在你当
1: 时我做主席的时候、
0: 嗯、如何出面保下的，
2: 嗯，
1: 也跟他们政府谈了，
0: 哦，
1: 要把
0: 就是
1: 华人的这个声音要留下来，
0: 我们需要这一部分声音，是吧？
1: 就是 SBS 多元文化的那个电台嘛，
0: 嗯、
1: 要留下来、
0: 嗯。所以现在他还有呢，
1: 还有，对。
0: 那是多亏了您出手，
1: 对。
0: 所以咱们
2: 华联会的地位，在华人社区，在澳洲政府，多元文化里面，华人是一个很大的板块，
0: 是
2: 但是华联会就代表了这个板块。
0: 嗯，
2: 所以他们去游说什么事很容易成功，
0: 很有说服力。
2: 他一搞十一百六十个名单都放上，
0: 嗯，
2: 是他们代表的，是吧？啊，
1: 是的。嗯、
0: 所以咱们，
2: 我们还希望朱主席现在年富力强，还可以继续再干华联会，
0: 或者说做类似的工作。
1: 退休了。
0: 对，朱主席做过了，要让给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嘛，是朱主席不能一直做这个，但是咱们可以做类似的，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像一个代表华人发声呀，帮咱们更多的新来的这些移民人也好，还是说刚刚毕业的留学生也好，帮他们更简单轻松的融入到社会当中，让那些想留下的人更容易的留下，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
2: 他现在就轻松了，整天搞选美，搞选秀就很轻松，所以人也年轻了。
0: 是的，朱主席真的看得年轻，所以咱们每一届华联会的主席都必须要是一个文武全才，就是各个方面您都能让人服的那种，就是也您自己也得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你才能代表不同类型的160个社团的华人，从不同的方面来代表他们发声，您得懂，是吗？
1: 是的，
0: 所以
1: 人脉也很重要，人脉啊，朋友啊，要朋友一定要多，一定要多，非常重要。
0: 嗯、所以对这个主席人选的素质和人脉、人际关系要求都非常高。
1: 对，我做了30年
0: 的，
1: 反正帮了30多年的人。
0: 嗯，
1: 现在是就是在回报我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您现在身体就是一直健健康康的，而且看得特年轻，这就是您的福报嘛。那朱主席这么多年当中啊，也是您刚才也说了，向总也说了，就是跟华夏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咱们之间都是属于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然后互相扶持着走了30年。那现在呢，也有幸在30年后的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做这期访谈，来跟我们华夏的中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这个经验和趣事，或者说您就是经历吧，让大家能学到更多。那您也见证了我们华夏这30年的成长。那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想对向总，就坐在您旁边的向总，还有我们华夏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说有哪些祝福语？因为30年了嘛，也算一个挺长的阶段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
1: 我觉得华夏是真的，好多电台都关门了，这华夏电台还在播，
0: 嗯，
1: 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呢，华夏电台呢一直播下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到时候拉点赞助过来，到时候，对吧？希望向总到时候身体也保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对吧？这是我们老朋友，
2: 很朴实，
1: 中心化，
0: 嗯，
1: 是中心化的。
2: 直接讲的核心问题，拉点赞助，
0: 您
2: 这就是老朋友。
1: 对，
2: 第二个呢，他就是想的实际，
0: 对，用最
2: 讲虚的没用。
0: 简单朴实的话语，说出最需要的东西，
2: 那我就会被他感动了。
0: 是，那怎么办，向总？再找一期节目，再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嘛，现在是6:40，然后再聊一聊差不多了，那是不是再要找一个时间，再把咱们朱会长再请回来，再给大家来做一期呢？
1: 可以的。
2: 朱会长跟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他话不是很多，但是他就是直接指了一件事儿，
0: 做实事儿
2: 啊。他有时候跟你讲，哎，这些事交给你办了，交给你做了，然后有多少份子，会有多少收入，他就全部交给你了，他对朋友，就是他前面讲，他对朋友，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要记住，他爱你的时候，他会给予你一切，他不喜欢你的时候，他也有性子的，有时候我们讲的是像黑老大，他走路是横着走的，但是呢，这就是他的人品。啊，人品，所以呢，你看刚才你叫他讲这话，我是被他感动，很实实在在的话。他能看到你
0: 最需要是什么，
2: 最需要什么，你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对吧？他甚至想，别人都没了，都关了，
1: 对
2: 非常朴实，
0: 就用最普通、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说出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1: 对
0: 吧？
1: 今天要多少个人也运作下去嘛，对不对啊？没有资金也不行。
0: 那希望这个假期也结束了，希望朱会长能够把自己说的给实践了啊。
2: 不过我这差异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华夏传媒啊，你看你面前的这部分年轻人啊，他们都是90后、00后的，我们基本上把第一线的重担就交给他们。
1: 对，
2: 这是一。第二个呢，我们整体上是获得了维多利亚政府的大力的认可和支持，因为我们坚持下来，
1: 对，
2: 是吧？坚持下来，那坚持下来的好处就是很多资源可能我们就会占有。
1: 对，
2: 那现在呢，维多利亚政府来投资开发了数字电台。数字电台是一个国际平台，对少数民族，所有的民族你都可以申请进来，但是你还要。口碑要好，这里边有意大利人、希腊人、那个阿拉伯人、印度人、越南人，唯一的一个中文现在就是华夏
1: 啊，
2: 就是华夏。那么数字电台将来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在维多利亚，在悉尼、在布里斯班已经收到我们的节目了所以现在你的在这个电台发的声是全澳性质的所以这个平台将来是不得了了而且它集合了。政府很多的广告，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现在关于大选啊，关于维州政府招老师啊，维州警察局招警察呀，维州政府在进一步的向交通线路的咨询啊，都是通过广告形式传出来的那我们就很有幸承接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1: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跟华夏长期以来秉承着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1: 对，
2: 那今天就看到一些成果了。除此之外，这些年轻人呢，就是我们新媒体、数字媒体的融合。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除了讲话，我们还有录像。然后我们在抖音上、在公众号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全部要把它碎片化的传播。那这样的话呢，让它的影响力和它的这个知名度大大提高。
1: 是。
2: 现在我们的车里基本上都可以收听，官网也可以收听。所以未来我们要回报朱会长。不管你的选美，不管你的选秀，不管你的这个 camping 基地，是吧？我们都可以给予无条件的
0: 最大的支持、
2: 支持推广。
1: 好的，
2: 甚至参与。
1: 希望华夏集团越办越大，越办越好。
0: 谢谢你的祝福。
1: 电台都没有了，就是你们一家了。
2: 现在全澳
1: 没有了，
2: 全澳24小时的，
1: 就是你们
2: 开路跟数字频道，维持华夏一家。
1: 对啊，真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我很感动。
2: 这就是坚持的原因。
1: 对啊，这就是好朋友也不容易，真的好朋友。
0: 华夏30年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了30年。
1: 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也多亏了像您这样的老朋友的支持，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金钱上、经济上的，都是有您这样的 向总的朋友们一直支持着，所以华夏才能一直走了30年，所以向总才在我们你也知道疫情期间就也停了嘛，因为没有办法出来工作，没有办法把最新的最及时的消息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但是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向总也是说立刻就恢复了这个尽快吧，尽所能的恢复了这个直播。所以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咱们恢复直播之后的华夏传媒 AM1629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准时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会播新闻，同时呢也会来讨论某些重要的话题。在我们这个30周年之际啊，我们是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访谈节目，就是给大家来请到咱们身边的墨尔本乃至是澳洲的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的这样一些在墨尔本生活了20-30年或者30-40年的老前辈们，请他们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呢到了我们采访节目一共是15、16、17的节目吧，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没有几期了。今天荣幸的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朱连人朱会长，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啊，非常多的头衔，相信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请到更多优秀的朋友啊。刚才又说了一遍，给我们华夏宣传一下啊，也是
1: 谢谢
0: 也是
1: 非常好，对，
2: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原计划今天是最后一场。
0: 今天
2: 28号
0: 对，
2: 你们做了个广告，但是由于希望参加的人比较多，
0: 是的，
2: 现在我们就延迟了到5月1号。
0: 就因为
2: 那就是我们主持人再辛苦一点，把这个活动再往后再往后延迟一点，这样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就会继续的在关注我们30个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0: 是的，因为真的只有14天的话，就让每期节目能请到2位嘉宾，也只是请到了28位嘉宾而已。但是老一批移民当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又是向总朋友的，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特别团结嘛，大家几乎都认识，就各个领域当中完全不仅仅是只有28位。您看，像到今天为止，到请到我们朱会长为止，我们请了有10几位了，二十位的嘉宾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领域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传帮带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像我们朱会长是吧，做了咱们这个简称叫什么华人社团联合会，华联会，做了咱们华联会的主席，华联会里又包括了这么多的社团，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包括您说的那个把那个中文台给留住呀的那个 SBS 的等等等等，又办了那么多的活动，所以都是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向总还有我们华夏传媒也是想让更多的像就是朱社长这像那个朱会长这口说太多了，口干了，像朱会长这样的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交流。
2: 好，
0: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让朱会长多说一些。刚才送给了我们华夏的祝福，我们华夏收到了，我们肯定也会努力的去做去完成，再来几个30年把它传承下去。那您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1: 听众朋友们很好，非常
0: 很
1: 华夏，华夏电台
0: 能收听华夏节目的，
1: 仔细听一下，到时候会越来越好。真的会越来越好。
0: 说点祝福语什么的，您也可以打广告嘛，是不是？暗示您一下，
1: 祝华夏长虹，
0: 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呢？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对吧？也身体健康，
0: 发大财，
1: 万事如意，发大财，
0: 发完财咱们去看病去，
1: 有困难。也可以找到我，我会无条件的帮你们，不收一分钱。
0: 是的，能看出来咱们朱会长为人特别实在，有一说一，而且不太会用那些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我就是大实话说出来了，大家也不用费脑筋去想，就朴实简单易懂。
1: 对，
0: 行，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朱连人朱会长，咱们华联会的原主席，同时呢与他陪同他做客的也是来和大家见过很多次面的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翔，我们的老板啊，创始人。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做客直播间。其实节目时间还有一点，然后向总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毕竟也30年了，你想假期刚回来，然后此时此刻能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送上点祝福吧。
2: 要说到华夏传媒的历史故事是很多的，那3天3夜也讲不完，
0: 那时间肯定不够。
2: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听众，那么我就想到我们的读者，然后以及我们的观众。华夏传媒目前呢是一个马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传媒机制。我们既有广播，我们也有电子报纸，我们还有在31平台上的电视和 YouTube 上电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融媒体平台。
0: 融媒体。
2: 那么这个融媒体平台呢，那就是为了更多更好更广泛的来传播我们的声音啊，也让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媒体能够始终站在他们的旁边来推波助澜啊。我们中华民族也好，我们中国文化也好，它代表了历史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那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所以从这个30年来看啊，我们虽然起起伏伏，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不忘初心，要把这件事情给它做好，做到底啊。那么今天呢，其实华夏传媒已经有个很大的变化了。那么除了过去我们从一张报纸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变成了有电视、电台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矩阵。那同时呢，在新媒体上呢，我们也在积极努力的在开发。尽管有一些人过去跟我们一起前行的，他们改行了，那么有一些新的媒体业态出现了，但我们始终坚持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要处在领先的地位，处于引导的地位。那么因为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社区的人才和我们面对的资源以及搭建平台的能力，我们是充满信心。所以呢，我对未来的30年，可能我们本人个人不会走那么远。但是
0: 向总还身体年轻的好，不要这样说。
2: 我说的是从事这个行业。今年还在这说一说，是吧？那也可能就很快就是要退居2线、3线了，是吧？就是退休了嘛。
0: 是的。
2: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华人社区会涌现出更多的在媒体方面的这个从业者，
0: 优秀人才，
2: 能够把这桩事情能够办下去，坚持下去。
0: 好，
2: 那百年老店也不是奢侈的愿望。
0: 所以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一直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我们向总才能坚持下去。同时也是希望更多的像我们朱会长这样的向总的华夏的老朋友也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朱会长，今天朱会长您住哪儿啊？
1: 我住在东区。
0: 远吗？
1: 还好。
0: 那还行啊。
1: 我本来住在对面。
0: 住在对面。那您能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刚才呢，也就是我们朱会长以及我们向总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出来的愿望以及愿想以及祝福了。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的6:53，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也是非常感谢朱会长，再次感谢一下朱会长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在这里。这是您和我们华夏的感情之深的这样一个表现。也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您别看是71岁的年纪嘛，但是您的心理年纪啊，我感觉特别年轻，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还想出去闯呢。希望您能够做越来越多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并完成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咱们华人和这个当地的这样不管是文化的传承还是怎样也好，能起到一个更好的粘合的作用。
1: 是的，跟向霞在一起，我们再干几年吧。
2: 好，
0: 干劲儿十足。
2: 我们再次感谢杜会长，
1: 谢谢，
0: 感谢杜会长，
2: 百忙之中啊，
0: 真的是
2: 跟我们在一起。
0: 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那今天做客直播嘉宾直播间的嘉宾呢，叫做朱连人，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朱会长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现在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会长，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那非常感谢朱会长。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我是克凡，
2: 再见，
1: 谢谢，再见，
2: 谢谢，
1: 谢谢啊。

0: 30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 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30年和新未来。
3: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封闭。你是说 SEC？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干锅宝，两个痛班儿，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再分辨，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
1: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